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

花三起喊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岗位书写着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本周恰逢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2: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1: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基乳酸，然后它通过纺丝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2: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1: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都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2: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

0: 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1: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0: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1: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0: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1: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0: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2: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0: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2: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0: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2: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0: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3: 本周也逢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客流高峰，古村街巷人气十足，欢乐不断，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度美好假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年五一假期来吴林不知道玩什么，今天一条视频带大家进古村落打卡美景，体验特色活动，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五一假期第一天，吴林传统村落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在古厝街巷间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5: 我们是昨天从江苏苏州过来的，这边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南洋风情非常浓，然后呢，小朋友穿着这衣服也非常融入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还有人文啊、风景啊都很漂亮。
6: 我从厦门过来的，感受不错，就是古村落看着还是挺有韵味的，挺热闹的。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人挺多的啊，然后感觉今天阳光也很好。
0: 今年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潮起十三州为主题，开启第五届南洋文化月，即娘惹文化季，舞蹈快闪、音乐会、趣味市集等活动贯穿假期，好吃好看又好逛。这个五一不妨来吴林逛古厝，赏风情、品美食，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期。
3: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活动较多，景区、商圈等地人流量、车流量较大。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全警动员，将尽可能多的警力压到路面上，采取视频巡查、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确保道路畅通。
7: 二号下午3点多，在市区万达五甸市商圈的南山路和梅园路，此时已经逐渐进入交通的高峰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的执勤人员不仅对车辆、行人进行疏导，还对一些将车辆停靠在路边的驾驶员予以劝离。
8: 你是说你们自己方便想怎么停怎么停就可以？
9: 我的天哪，我
8: 考虑到别人。
7: 铁骑队员也驾驶警用摩托车开展动态巡逻，疏导拥堵及事故路段的车流。
10: 那呢，将警力呢，基本上压到道路一线，强化管控和疏导，保障重点区域，尤其是对五甸市啊、万达还有会展中心等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场所啊，实行这个管制，啊，这个有效引导和分流。
7: 此外，公安交管部门还强化道路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路面见警率、管事率。
10: 实行24小时的视频巡控，并同时落实这个路面的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实现拥堵以及事故等警情的早发现、早处置、快恢复。
3: 五一假期，当市民游客享受休闲时光时，我市5300多名环卫工人却全员在岗，用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整洁。
7: 三号上午，在五甸市传统街区，环卫工人周美云和同事们分为多个小组，他们熟练地挥动着几乎与人同高的扫把，清扫路面上的落叶和垃圾。
11: 对呀，就是扫完一遍落叶，就再接着扫。现在落叶季节，落叶很多嘛。对呀，就五甸市金文坊这边人流量特别多，工人就大家一起保洁，没有放假。他们放假，我们好像更忙，人特别多。像这旅游景点，人流量特别大。
7: 在热闹的街巷中，环卫工人舒游子正在捡拾零星垃圾。他告诉记者，假期里许多景区的垃圾量激增，大家放弃了休息，只为给游客留下个好印象。
12: 那五一节没放假，要是假期都是整个月忙的。早上站的地方少呗，希望我们城市上面很紧张吧。
7: 位于梅岭街道的生活垃圾中转站是保障城市代谢的关键节点。站长魏少兰介绍，假期垃圾量明显增加，平时每天清运约4至5车，现在要5车以上，每车装载量达10几吨，日均处理总量超过了50吨。
13: 我们早上4点多一点就上班，到11点，下午2点到7、8点，就是消杀一天2遍，打2次消杀，也全部打扫完了要冲洗。我们没有休息，一直从早忙到晚，我们都是这样。
7: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共有5300多名环卫工人像周美云、魏少兰一样坚守一线。他们穿梭在景区、商圈和背街小巷，用扫帚描绘城市底色，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劳动最光荣的真谛。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共同维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1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欢迎回来。本周青阳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4: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阳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5: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 美味青羊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羊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十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羊商圈消费类包括利朗主品牌、利朗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羊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4: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羊，4月1号至6月30号，青羊4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3: 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为护航学子助力高考，晋江二中推出免费暖心夜宵，在一餐一饭的温暖守候中，将关爱与祝福融入深夜的灯火与食物的香气里，陪伴莘莘学子走向高考。
9: 7日晚10时许，晋江二中食堂灯火通明，一份份冒着热气的炸醋肉、水饺、玉米和面包整齐摆放，上百名高三学生正在窗口前有序排队。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

球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沿海居民今天来对准假下行社会为家

0: 想落客休。
1: 阿弥陀佛，多事之秋，民生流离，暂时祝福吹，共念百世，是无一何过。
2: 长老，寡妇降命金海千界，国兴爷念得永靖动创之意，来函宽我谢家官，同到大院。弟子今日定来叩问此去讲听。
1: 且是主殿后，求观音师以令签。
2: 好。

0: 此乃上上签下，自去台湾，宦海庙业，暂停时间。
1: 记住我。

0: 是不义的，你的见面杀鸡就准，我立在多条雄厚，
1: 多谢丢。

0: 老祖已登落，船只必半定空了。
1: 太官拜表。

0: 哎呀，小凯成秀，展现性金胖新最多的林志远，
1: 夫人金胖新最来。

0: 詹先生，尊夫人在神水真灵验啊！
1: 这神水是用观音寺外莲花栽的，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呐！
0: 台湾乃壮丽之地，每年到这桃花盛开的时节，就这河边的人正多正多，十个十八个，但有了观音的神水，病人有救有救咯。
1: 师父，先尊要赶到十月桂花期的时节落水远航，你看会日期做好未？
0: 只要做船工平平安安，定会日期做好。
1: 好啊，师父，你身负重任，千万要善自保重啊！
0: 你放心，我勇谦谦，无代志，无代志。

0: 王先追来。
1: 想讲先追无半滴路，只剩一支雷击咯。
0: 展老板，展老板啊！展老板啊，师傅突发高烧，昏迷过去咯。
2: 哈！
0: 师傅。

0: 山，展现戏，我湖半堆，东东的个未死，你也是寻求迄个鱼啊妖精。
1: 展老板，展老板，
2: 展老板，
1: 我出钱人，你咯，有你死。

0: 雄精，对天发誓愿，弟子做准改换，他日下地会还，应见梁山魂兮。此计观念，魂灵断烟，不将身便安。
1: 咱老板家族姓准，咱大家来去斗沙战。
2: 好。

平一城换血，以龙山寺夺权，大军捷克开往龙山寺，火烧残垣。

0: 好好好好，你去抵挡这番，我等入来叩请观音神师。
1: 是。

开门！开门！啊哈哈！开门来呀！我在哼什么？

0: 笑三米，
1: 我靠，是一个八狗，专强马狗的，托我来操弄一下。这位大官，你是啥人？啥啊？要请我的什么啊？
0: 啊，要称呼我抬头爷。
1: 啥？抬头的？那抬头的也得托人请爷。
0: 对，我是抬头，不是抬头。抬头，是官兵的头目。当然要称爷，
1: 哦，是白头爷哦，白头爷，啊，你今仔是要来哈哈比比的？
0: 啊，不是的，不是的，本爷奉命前来执行公务。
1: 啥公务？什么是公务啊？
0: 公务嘛，这个，哎呀，哎呀，呀，公务是啥？呀，公务是啥？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哈，对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公务就是公干的。我今天是来公干。
1: 公干，我知了，我知了，白头爷子今仔是要来讨金人干。
0: 呀，我个逼！秃驴呀、啊！你去讲吧讲，公务大如天，不得拖延，听我打。

0: 才是解渴救药。
1: 一把火叫他化烟尘，
0: 电蒸狗见彻离不离。

0: 老爷，我好是一个大傻人诶，未注意的，未注意的啦。
1: 注意不了，
0: 我不了不了。
1: 快去叫和尚头出来。
0: 是我带，我来去下步，我来去下步诶。

0: 七千方对面吹，七千方对面吹，我神魂十三回。
1: 你懂我国公，你也搞点事的。哈！
0: 你是程大将军啊！程大将军呐、啊，你已升天千年，今日下凡，所为何事啊？哈！
1: 大东金冠藏匿匿，本盘红旗帅军入满边口，得观音神座，则官爷独修慈禧，慈禧不准念修。

0: 来改改。
1: 啊！我呀！这秃驴呀！敢来戏弄我！扎扎扎扎呀！

0: 兄弟合拍，海啸手，
1: 单手金门共珠宝。
0: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2: 哈哈哈！
0: 您看您看，财神来了，我甲水想去头水捡走。安尼，你将小船摇来，单脚喝下。
2: 是我带。
0: 水，
1: 行
0: 行。

把酒问青天，不敌天秀用宽。

0: 我留不嫁过你哦，兄弟人就是中秋佳节，不嫁思亲，研究好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晚。兄弟人啊，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晚。
1: 请兄弟啊，坐来啊。

嗯。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汤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4: 咸的鸡较好食咧，因为咸的味素掺较侪。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遗憾咧。啊，只咸的往根，唔只咸的皆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嘛，真好料咧。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4: 就卸两粒白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5: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4: 敲一块小盖格，它三餐都去敲，加嫩，食起来盖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4: 总会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糕，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咧，食哎，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甲清甜，甲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4: 以前掺起了荷包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站谁？
6: 烦死了、啊、
4: 我吃到各种甜的面粉糕，觉得有啥小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呛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规碗汤啊，两块啊面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咸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

0: 一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0: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0: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3: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0: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你知道韩信的下场为什么那么惨吗？因为他没有彻底的造反。如果他造反，天下将是刘邦、项羽、韩信三人之争，他很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他既有反心，却又妇人之仁。 陈策，要么忠诚到底，要么造反到底。韩信的左右摇摆，害了他自己。

0: 你说啥呢你？不像话，说出来！
1: 我死人不打紧，别害死咱亲娘！
2: 你他妈的是心急，老太太既然在山下，那我们去救出来不就完了？
3: 把人放了吧，
4: 军队长。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2: 230。
0: 到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要投敌，你会怎么样？
2: 我第一个毙了。
5: 如果是我让你投敌呢？
6: 你开玩笑呢吧，队长？
7: 老金动摇了，要投敌。你说他该不该死？
8: 是，投敌就该杀。
6: 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该杀。问你是不是？
8: 对，没错。

0: 回来了，
1: 回来了。除了粮食，还有别的吗？布匹、药匹，还有纱布之类的。这次没有，下次就有了。有很多战士都受伤了，
2: 先把粮食给受伤战士吃吧。当初不也什么都没有吗？一家一家攒到今天的。
1: 可现在和当初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当初从鬼子那儿抢物资，现在也是从鬼子那儿抢物资。
3: 长命派人来跟咱联络了。谁来了？魏大罗，还带了封信，我让他先歇着了。魏大罗，
4: 司令，
3: 你们大队长怎么样？还整天嚷嚷要打鬼子？
4: 老样子，得半年你们缺一少穿的，吃苦了。没办法，这隔三差五的吃不上饭，也没延迟，打又打不动，不如在这儿打鬼子过瘾。这其他战士都快不行了。司令，您就让咱们归队吧，要不然他真带着咱们去跟鬼子拼完了。
3: 金队长和老陆的事儿，什么情况？
4: 呸！那两个混蛋，他们吃不了苦，想跟着鬼子干，那狗日的还想偷袭程大队长，被当场处决了。我亲眼看见的。司令，咋了？
3: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你先好好休息吧。
4: 哎，
3: 成病的要求，我会认真考虑。
4: 好。

0: 那么多吃的，都吃不下去，看着不像饿那么多天的样子，手臂上也没有因为缺盐而水肿。我根本就不相信金队长还有老陆会叛变，都是受过考验的人，怎么就吃不了苦了？但确实这个信的笔迹又是程斌写的，来。
1: 严司令，鉴于目前形势严峻，请允许一大队回归建制休整，重新安排任务，陈兵。
2: 会不会是陈兵手下的人出了问题，胁迫他写了这封信？
0: 他那个大队上到战略部署，下到柴米油盐，全是他亲自掌管，手下话便做到。
2: 那只有一个可能。
3: 让苏西再先回去，约他们在唐树岭见，接应他们归队。
4: 大哥，
3: 大哥，队长，暗谷的两个小队全从北面山坡上上去了。
4: 告诉兄弟们，让他们见人就打。
3: 严无光眼毒脑子快，一旦接触上，马上开枪打死他。一旦他死了，我们的事情都好办了。
0: 程斌，程斌。
5: 你是大量的人，却丢了魂儿，是吗？

0: 不是说好了在营地里集中攻击的吗？
1: 被他们发现了，这是他们下的套。
0: 起来，追。

0: 可惜没把这叛徒给打死，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张斌叛变了，他今后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太熟悉我们的战术，会带着日本人日夜追踪我们。从今天起，我们将会疲于奔命。
1: 没事儿，你回去吧。

0: 都坚持这么久了，怎么突然就坚持不下去了呢？因为你才是革命者，他不是。
1: 那你呢？在沈阳的时候，你也可以离开。我17岁的时候，和教会的同学参加了妇女救国会。 给那些穷孩子们教书，有个女孩叫阿仙，11岁，从来不向我们说起她家里的事情，我们也不问，反正我就觉得，只要她识字，就能改变命运吧。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就不来了，我去找她。 我才知道，他被他爹卖到窑子里，后来死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革命。我的童年是苦难的，我不能让这一切重演。我希望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我也知道。 真的很遥远，改变这个中国，靠我一个人能力是不够的。但我也要这么做，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我要继续下去，绝不后悔。
0: 即使再危险，我们也不会退缩。即使希望再渺茫，也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
1: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为什么？你可以做到，我更能做到。我可以死，但我绝不能看着你牺牲。 你知道吗？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你是我最后的一点希望。

0: 你早就写好了准备交给我，是吗？是的，早就写好了，但今天我才打算交给你的。是因为你听到严红光的手下喊“杀叛徒，杀陈兵”时，这些年我帮严红光造过多处迷营，他会的我都会，他不会的我也会。你只要按照这个本章记载的方法，你就可以销毁所有迷营，原来造的。
1: 正在造的，甚至将来将要造的，全部可以摧毁。
0: 但是现在严红光已经知道你投诚了，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不更换方法呢？说实话，没法换。严红光在军事方面是个天才，他的方法极其细致。正因为他的这些方法，密营才得到了他真正的功效。如果一旦换了， 理应也就失效了。后面还有一些抗联的常用战术，包括迂回怎么打，奔袭怎么打，埋伏怎么打，等等。
1: 陈仓，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谢谢你了，陈仓。

0: 阳光，您的一箭双雕果然高明。看来，程斌从现在开始，已经完全忠于我们了。
1: 恐惧会给他力量，恐惧会让他对阳光充满了仇恨，而仇恨会让他更想证明自己能改变这个世界。长刀，
2: 哎，
1: 你回去告诉他。 等消灭了阳光以后，我们派人送他去日本，让他成为日本帝国真正的朋友。

0: 大伙都知道了，没吃的是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咋办？我说过了，那也不准骚扰老百姓。他们把粮食给咱们了，他们就得死。眼下粮食应该还够吃两三天的，拔点野菜，摘点野果子，坚持一下。到了下一个密营。
1: 就算活过来了。新的民就安全吗？自从成兵叛变以后，鬼子处处抢在咱前边。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多久没吃硬货了？我睡觉睡得少，所以我吃的也少。把这个给侦察连的战士先煮了吃了，他们最辛苦。 这是我的命令，听见没有？拿着。记住了，所有的人不准出林子，更不准进屯子。人一旦饿极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战士们都饿死吗？
1: 你一个人出去学吧，看有什么办法能弄到吃的。记住，第一，不许违反纪律；第二，不许莽撞。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跟我报告。
2: 是。

0: 挑杆子，拐把子，跟我来。看着锅里的东西眼馋了，是不是？
1: 不馋。
0: 司令说了，不准任何人进屯子。我要你们俩违反纪律，干不干？
1: 干。拐把子你呢？
2: 不能让司令饿肚子。我去。3条规矩。
0: 只拿富户，不拿穷人，不准碰牲口；只拿鸡蛋，不准碰母鸡。
1: 懂。
0: 不准伤人，伤了人抵命，明白没？
1: 明白。

0: 小寨说了，杀人得偿命，我不怕死啊！我们也不能信，自己奶奶肉，那死我们也得先让他吃下。走，走。富户
1: 的，
0: 砖瓦顶的，错不了。
1: 碰人家母鸡没？
0: 没。
1: 伤人没？
0: 没发现我们。
1: 你的枪呢？
0: 枪，跑路完掉了。
1: 伤人了。
2: 是啊，那老汉抢我弟弟的枪，走火了，老汉死了。
1: 我有没有说过不准伤人？你们不但伤了人，还杀了人。杀人抵命。老爷们儿，宁死不跪，起来！
2: 不怕抵命，但是这枚鸡蛋一定要给司令，求你了。
1: 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知道，谁都不能说。
2: 我杀人了。
1: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吗？
3: 杀的柳子，为了抢几个鸡子儿，把人老猪头给打死了。
4: 可我听说咱几嘎达柳子不是已经被抗联收编了吗？而且抗联又不打咱老百姓，只打日本人跟静安军。
5: 哎，小伙子，这年头啊，乱，别瞎打了。

0: 把这个交定当家的，我要见他。进来吧。你们已经杀了我爹，还来干啥？我不是柳子，
1: 送这东西过来。
0: 啥意思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抗联的，你爹不是被柳子杀的吗？今天我来就是要替你们讨个公道。
2: 老子最恨的就是抗联，你们就是杀人放火的柳子。
0: 现在很多人都打着抗联的旗号去干着柳子的买卖，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炎红光的部队。
1: 我爹就是炎红光的人杀的，
0: 不可能。
2: 爹临死前亲口告诉我的，我亲眼看着我爹死，打死他的就是这把枪。今天你想让我死，那你现在就开枪，但是你爹就真的被冤死了。你给我一天的时间让我回队伍，我给你查清楚。老爷们顶天立地说话算话。
1: 好，一天。
3: 现在咱们只有一条路，往北边的黑岭子撤。
4: 司令，
3: 你多久没吃东西了？
4: 哎，今天早上，收到了友军部队成功突围的消息，我肚子就跑了。
3: 司令，赶紧趁热吃，炊事班刚煮的。哟，
4: 看着就香，给站岗兄弟们拿去吃吧。
3: 知道你担心弟兄们，可你是指挥官，你还得带着我们突围出去呢。这几天早上你要是不吃，我们就跟着你一起挨饿。

0: 我们回城，把吃剩下给我下来。是。你不信我？
1: 信你，所以才想清楚。
0: 司令，请叫我。咱们鸡子什么时候吃完的？13天前。这个鸡子从哪儿来的呀？崔同志给我的，说炖了给你。
2: 先去忙吧，你们俩出去吧。是。哪儿来的？让战士们去屯子里买的。多少钱买的？1银元。
0: 下了命令了，最近任何人不准进屯子，不知道吗？我不想让你饿着。日本人下了暗丁教练的命令，每家每户多少人全都要登记在册。 骡子、马、牲口，全都得登记在册。鸡、公的还是母的，下了多少鸡子，孵出多少小鸡来，全都要登记在册。把鸡蛋卖给咱们，他们是想死吗？说实话，哪来的？
2: 抢来的。
0: 哪儿抢的？
2: 小山屯的富户。
0: 谁抢的？
3: 杆子和拐把子，给我出来！什么时候不见的？撒泡尿的功夫，说是去打柴了，这又没再回来。
0: 站岗去吧。是。带什么东西？一只卤子，一只辽宁枣。不觉得奇怪吗？不是就抢了一个鸡子吗？
4: 陪人家就是了，少点吃，打点保姆给老乡送去。至于当逃兵吗？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没有。真的？真的。
4: 司令，不好了！司令，有人冒充咱队伍的人，在屯子里抢了人鸡子，还杀了人。千真万确，我见过事主家儿子了，就是凶器。
2: 你怎么回来的？打人去了？没有，我答应人，一天之内把人抓回去。这
0: 箱子糖蟹，还有准星是我亲自挑。料杆子的姓，杀人的事你知道吗？我知道，我让他们去富户家弄粮食，没想到出了事儿。
4: 为什么骗我？
2: 我不想让战士们出事儿。
4: 你以为这样就不会出事吗？
2: 我不想看他一啃树皮填肚子。
0: 先把人找出来，回来再说。
4: 我跟你去，
0: 我自己去。
2: 他们有枪，
0: 他们是抗日战士，是我兄弟。

0: 别猫着了，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心里要还有我这个司令，有什么怕出来见我的？出来！出来啊！
1: 人是我杀的，和我弟弟无关。可他是为了救我，要死，我跟他一起。
0: 把枪放下，跟我走。
1: 你答应饶了他，我就放下枪。
0: 你们拿枪对着我，谈不了。把枪放下，我不是你们的敌人。
2: 司令，跟我回去，走。
3: 严红光，你说怎么办？
2: 按军法办，
3: 军法怎么办？
2: 杀人偿命。各位乡亲。
3: 这两个战士救活不少人，也杀死过不少鬼子，是两个好战士。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包庇他们？
2: 我不是包庇他们，军法有时候允许将功补过。
3: 你们不是说自己不是流子，是为老百姓打仗的军队吗？那祸害乡亲，还杀人，算咋回事啊？打鬼子为啥呀？
2: 你冲着我爹的命喂说，说他们不用偿命，他们不该死。你说，你说得出口吗？
3: 鬼子追杀你们，汉奸出卖你们，你想让咱老百姓也恨你们吗？
2: 我讲道理，甭管是军法还是老话，杀人偿命这事儿必须偿命。
3: 两个，
2: 你要是不干，咱全家人就跟你拼命。
4: 大不了你把我们全杀了，要不然这事儿就没完。
5: 别动！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4: 杀人是得偿命，下辈子我还会跟司令打鬼子。

0: 司令，你心里要难受的说出来，咱们都是兄弟。
1: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让他们去。
0: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人为什么活着？到底要怎么活呀？我记得我刚出关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跟我谈到过将来，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着。他说：“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用武器夺走别人的生命，再看着自己的兄弟、自己的朋友永远的离开你们，为什么？人不一定非要承担这些痛苦。” 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高贵，也可以选择卑劣，可以选择面对，还可以选择逃避。人随时都可以选择，在这个魔鬼横行的时代，就算选择逃避，也称不上是个懦夫。
2: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这次我听懂了。还是我听到他的话，我觉得说的没错。我觉得人家说的对，但最近我仔细琢磨，我觉得他说错了。我觉得他就是在扯淡。只要是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有多不同，不管他现状有多不同。
0: 相同的是，他活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软弱，不需要逃避，不需要卑劣。我们在现在需要的是勇敢，是伟大，是直面惨淡，是坚持到底，战斗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谁逃避谁就是懦夫。
2: 只有面对这些惨淡，面对这些委屈，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咽到肚子里，然后战斗不息。谁知道明天会什么样？谁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呀？今天是他，明天有可能就是你我。如果下一秒就是死亡。 这一秒，我们该何去何从？在死亡来临之前，改变这个世界。

0: 薛先生。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薛先生，你不要害怕，我们带你去一个有意义的地方。
1: 我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先生，你是历史学家，有些事情不需要向你解释吧？有些事情跟对错是非无关，是实事。
1: 不，我不同意。我给你们干了那么多事，我写了那么多文章，我替你们攻击严弘光，我对满洲国，不，我对日本帝国我是忠诚的呀。
0: 薛维芳，你就那么怕死吗？连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
1: 是，我怕死啊。我还可以给你们干事，我不应该死啊！我可以给你们写文章，我不要钱，我可以署名，但是你不要杀我，我还有太太，我还有孩子呀！我求你。
0: 那个地方叫做满洲脊水防疫部队，也有人称它为731部队。你去了那里，好好配合石进博士，我相信他不会给你太多痛苦的。
1: 那是个什么地方啊？要我去干什么？不，我去。我是教授，我是学者。
0: 闭嘴！我不想再听见你发出任何声音。哎，人家毕竟是教授，这里是学校，客气点啊！一定要把薛教授客客气气、安安全全的带到石井博士那里。
1: 不要杀我！求你。

0: 司令，我要请战。
1: 不准你去，山下就是半山屯，咱老伙伴快去快回，只弄粮食，经不了成连的王吧。
0: 说了不行。
1: 司令，你也知道，战胜这仗两天，哪天不是一顿稀饭？现在手里哪还有粮啊？
2: 是啊，司令，最近没粮吃，好多战士都得了浮肿病。
1: 血都喘不进去了，咱这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啊！
0: 司令，我保证不引来敌人。
3: 小翠儿，你跟他一块儿去，快去快回。
4: 是。

0: 别撤！敌人来了，赶紧撤！别坐了，小豆子，赶紧撤！别捡了！
1: 小木木，
0: 赶紧走！
2: 不，
0: 小豆子，走，快撤！小豆子，
2: 是。

0: 我们俩都死不了，扎上！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扯犊子！司令让我带你下山找吃的，我一人回去怎么交代？来，我背你。
1: 走，站住！拦住他！你男鬼，快捉住！别出事了，赶紧走啊！
0: 宝剑，别要真撵上来，我喂你一块铁馒头，
1: 咱俩一块去造阎王爷的饭。啊！啊！走吧，每个就够了，你就当回去，给我报个信吧。
0: 去，别。

0: 求你了，救命要紧。
1: 干嘛呢？干嘛呢？啊！
0: 嘘，我不是坏人，
1: 不是坏人偷马呀！啊，我告诉你啊，这马名字叫仙姑，比媳妇还珍贵呢。你别看你别着枪敢抢我，我跟你玩命，你信吗？
0: 老将，
1: 你干什么？干什么？
0: 老将，我现在没工夫跟你闲扯，我不是柳的，我是抗联的，我有个战士受伤了，现在走不了道，我现在需要您这老伙计送我一趟。
1: 这黑灯瞎火的，你说鬼话呢？啊，抗联能偷马呀？
0: 老乡，
1: 受伤谁呀？我咋没看见？
0: 豆子，
1: 这谁呀？
0: 老乡，你说帮不帮吧？你要不帮，今儿我俩就撂这儿了。日本人来了，你也说不清楚。
2: 那路远不远？
1: 哎呦，大兄弟，
3: 咋了？
4: 哎呀，老杨，
3: 咋了？哎呀，
1: 你昨天跟我说也就七八里地儿吧，你瞅瞅啊，好，这一杆子都快支出省城去了。你是不是得给我加俩钱啊？
3: 老乡，这就是七八里地啊，只不过这路难走。
1: 得，你呀，你这人不靠谱啊。哎，
0: 奎哥来了，快点吧。

0: 抗联的，快起来！谢谢你啊，谢谢你送我们的同志。
1: 你们是抗联的，
0: 是。
1: 哎呀，妥了。哎，给钱吧。哎。

0: 司令，这次都怨我。现在不是往脑袋上告示蚊子的时候。就你这身子骨，你想扛得住吗？就现在这种形势，也就是你和大孙遇上好人了。要不然为了这一把苞米碴子，我折了你们俩，这才是我最大的损失。
1: 他没事儿，就是伤口有点化脓，上完药估计会发烧。
0: 司令，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吃顿愁的。你的心思我明白，大伙儿也都明白。安心养伤，好好休息，听见没有？
1: 是。
0: 赶紧睡会儿。

0: 睡会儿啊！哎呀，咋了？哎呀，这啥东西啊？怎么直拉嗓子？
1: 不能啊！您这碗也没给您盛这干野菜啊。
0: 这叫干野菜呀！啊，嗨，这我们秋天晒的，这部队没粮食，能吃这个？
2: 我说你可真能埋汰人呢！啊，我喝出老命去把你们人送到山上，你们就这个场合来伺候我呀？不是，老乡，您这……我就不信你们当官的也吃这个。
0: 你往那儿瞅，看见帐篷没？我们司令啊，就住那帐篷里。现在正吃好吃的呢，不行您过去跟他凑合凑。
3: 司令住帐篷，病号住屋棚，上坟烧报纸，你这跟我糊弄鬼呢？
0: 啊？
3: 那您过去瞅瞅啊！
0: 我就不信了。
3: 司令，谁司令？司令，先出去吧。
4: 是。
3: 你就是颜红光？
4: 我是。
3: 你这吃的还不如战士呢，你到底是啥人？
4: 但是没有在前线打仗，好吃的当然要留给他们了。哎呀，我说你们呀，就甭干了啊！就你们吃这东西啊，连我那马都不稀得吃。哎，司令，我瞅着你呀，是个厚道人。 身板跟我一样，也有把子力气了。干脆呀，你跟我下山种地套大车去得了。别的甭说啊，三合面保你能吃饱。啊，
5: 老葛，我倒真想这么干，可是我跟你赶大车种地去，谁来抗日啊？这队伍谁来带啊？你们受了欺负，谁替你们出头？
4: 还是咱就踏踏实实的认了，认了这个亡国奴，你说呢？哎，司令，你还别说，你说的还真是这么个理儿。有你们这帮爷们儿在，这小日本啊，还就不敢随便在咱头上拉屎撒尿。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们这日子过得也太惨点儿。
6: 这寒风教雪的，还甭说人了，连马都得不了保草啊！凭什么不让我走啊？啊！我这溜溜在你们山上待了一天了，我家里也没个人，万一来个柳子丢了东西，你负责呀？
7: 对不起，老乡，不能让你走，没有司令的命令，谁都不能离开营地。
6: 屁话！司令，那是你们的司令，不是我的。
4: 别动，跟人！再站我只能睁一只眼。
6: 行行行行，
8: 司令，看看，
7: 我听话了。
8: 是。
4: 大哥，不好意思啊，
8: 不知道你要走。
4: 行了行了，哎，我可受不起。
8: 我这一人一马，让你们耽误了溜溜的一天呢。我自个儿走还不行啊？
7: 老乡，你怎么跟人司令说话呢？
8: 我揍这么说了，怎么了？ 还你说你这个人哪，白长了一张诚实的脸了。哎，司令，他跟我说的啊，说把人送到山上给我8块钱，是你说的吧？啊，
7: 他说的，
8: 钱呢？
7: 钱呢？
8: 我是说呀，你们比我还穷，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不找你们要，我自个儿。

0: 蔫不悄走了得了，来瞧了吗？你瞧了吗？啊，他还来劲儿了，你看了吗？
1: 切，老乡，我跟你说，就你这张嘴，我要不是看你撞过人家，我早揍你了。
0: 你看了吗？看了吗？
1: 你那送的是被日本人打伤的兵，那差点打在谁身上不疼啊？谁愿意见天在这抓山挠岗的，连野菜都吃不饱？那不都为了咱东北，都为了你们吗？我跟你说，就你们这帮人，这他娘的是白眼狼！
2: 你扯什么呢？闭嘴！没错，抗日是为了老百姓，也不能仗着这个对老百姓作威作福。
1: 就是，
2: 道歉。
3: 听见了吗？司令说了，道歉。
4: 袁司令，看了吗？
0: 来，看，你干什么？
1: 老乡，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我哎，司令，哎呀，我还得走啊！你看我这光棍一个人，家里头啊也没个人儿，我那儿还有两只老母鸡，还有几只兔子，都在那地窖里头，没人喂可不成啊！
5: 老耿啊，不是不让你走，也不是不给你钱。别看我们吃的差，钱还是有的，花不出去嘛，都被日本人包围了。你呀，现在下山去，万一撞到日本人枪口上了，多不划算。家里老母鸡兔子谁照顾？安全第一，再慎一点，行不行？交一天。先拿着。
0: 哎呦，我就瞅着你这人厚道啊，杠杠的。哎，司令，这晚上战士们要饿了，不会把我们家香菇给吃了吧？
5: 放心，拴在帐篷外头，谁都带不走。

老耿跑了，死了也没用了，那咋整啊？你们两个给我集合10来个战士，给我把老耿追出来，快！是。

我们能等到一个更大的猎物。

就一匹马，快回去跟司令说，我们回不去了，赶紧滚！

0: 少爷，出事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老冷？别急，慢慢说。哎呀，
2: 大船上面让日本人给围住了，让我回来报信儿。
3: 糟了，你就这么回来？要是鬼子当中有陈兵大队的人，一定会跟着早英来的。
1: 崔浩，马上撤退！你亲自带侦察连的把刀刺给我找回来，他没那么容易死。
0: 是。
1: 同志们，大伙要撤了，赶紧收拾东西，能走的自己走。快！
0: 咋的？又带车了？我这好多只羊放到一半啊，到下一个营地再说吧。
4: 商营在哪儿？
0: 还没有地方，我会找到的。赶紧收拾东西。
4: 好的，豆子，再见。
5: 三姐，三姐，我没事，我先走，我背你走。
4: 上来。司令，我要马，让商营骑我的马吧。飞姐，你们过来没发现情况吗？ 大川他们是不是突围了？
6: 岳山要死，岳母亲死。

0: 大帅，没事吧？没事。他妈的，这狗日的老耿，老子回去就毙了他！
1: 喝点儿没有？我喝多了，司令，接着吧。老耿，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你看了吗？这刚一天，这仙姑就掉毛了。哎，我哪知道？
3: 老耿，司令，
0: 妈了个巴的，老子要揍死你！
3: 让
0: 我
3: 放开我！怎么干？
0: 放开我！我要揍死你！
3: 快点，放开我！
0: 站住！
3: 怎么回事？你问他。
0: 你说，天伟。
3: 除了大串，其余17个人全都死了，尸体全部国枪。
0: 都被打烂了，他们都是因为你死的。司令，这都怪我。昨天半夜我想回家，结果撞见了鬼子的包围圈，大帅和兄弟们没救我，结果就。
3: 我复活了，是我把他们引上绝路的。老耿，
0: 我这辈子没害过人，没害过人。
4: 明天派人送你回家。

0: 司令，
1: 哎，别别别！
2: 老哥，谢谢你对我们做的一切，代表卡林感谢你，代表我感谢你。小米不多，只有二两，留在路上吃吧。我让警卫员送你下山。
3: 哎呀，司令，我可不值得你们这么送啊！你看，还有警卫员，我又不是啥人物，还是让他们保护你吧。
2: 抗联就是为老百姓出头的队伍，你不重要，谁重要？如果你想不通，我让他们两个人把你押回去。
3: 司令啊，我是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你们这样的人，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我要不是家里还有田还有老母鸡，我就跟着你走了。
2: 就算你想跟着我们，队伍里的粮食也不够吃。赶紧出发吧。
4: 这儿。

0: 哎呦妈呀！这鬼子怎么这么快就撵上来了？这咋整啊？
1: 老乡，我们那个留下的保护司令，你能不能自己走？
0: 行行行，老乡，顺着小路跑，千万别回来啊！
2: 老李，千万别回来！
3: 快保护司令！

心过来真天不佛里走出来我包裹尘头戴金冠来还

没有人清楚老耿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突然戴上了颜红光的帽子，骑着马向日军冲了过去。日军已经接近了密营，老耿的行为应该是为了向

0: 报信儿吧。他没有军事知识，这也许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但这与我们了解到的老葛好像完全不是一个人，连参战的日军也无法理解。他们眼里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私的、怯懦的、什么都不懂的农民，在那一刻为什么如同天神附体，毫不畏惧？
1: 司令，我说句不中听的，咱要不离开队伍躲几天吧，为了您，也是为了整个抗联，只要您还在，抗联熬过了冬天就能翻身。
2: 我离开容易，其他战士们呢？我们现在带着成千上万的关东军在这山里乱转悠，我们要是走了，那些分兵的战士怎么办？你想过吗？
1: 司令，咱不管是为了国，还是为了乡亲们，还是为了国内，咱付出的还不够多吗？战场上吃了废子儿，死了就死了，可咱大活人为啥非要把自己往死路里面送啊？
2: 要是我们的死路就是别人的活路，你选择怎么走？
1: 一个人一个活法，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只想让你活着，让大家都活着，别人的路就让他们走去吧。

0: 哎，姐，司令让我回去看看有没有落下的伤员。行，
1: 快去快回。好嘞，好嘞。
2: 现在找到他吗？
3: 没有，司令。

0: 司令，司令，怎么了？
1: 小豆子不见了。
0: 你不是让他下山去找伤员去了吗？他跑了。
1: 干什么去？
0: 咱平日里对他最好，反倒是他跑了。等汉奸的杀无赦，
1: 再等等，
0: 不能再等了。他要是下山叛变了，咱就甩不掉鬼子了。
1: 要去也是我去。

0: 豆子哥，你怎么了？豆子哥，快醒醒！豆子哥，
1: 豆子哥，你醒了？
0: 慢点，豆子哥，你们怎么在这儿？慢点，
1: 这是哪儿啊？
0: 司令，对不住，我小刀子，对不住你。
1: 没什么，老婆，
0: 我。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咱没盼头，活不下去了。我不想看着你们死，不想看着大家死。
1: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这是逃兵，但我绝对不会当汉奸的。我拼了我这条命，我也不当汉奸。我想回去找你们，但我没用，累倒了。
1: 司令，你打死我吧，我没怨言。你无需忘带了。
0: 司令，你这是……
1: 你能出现在这条路上，说明你后悔了，想回队伍了。人都会犯错，我也会犯，但是能改。
0: 就还是好样的，
1: 小刀子。到。我现在要交给你另一个任务。什么任务？能完成吗？有生命保证。集合。我要你带着大家往西，往巴里棚子方向去。
0: 要逃出敌人的包围圈，注意分散隐蔽，等待大部队的联络。记住，你们要活下去。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 冷，
1: 你们能完成吗？
2: 能。
1: 少年队虽然年纪小，但打仗从来不输给大个子。你们曾经几乎被打光了，又重建，又打光了，又重建。但这一次你们不许再被打光了，我要留着你们，为我们的战斗留一个未来。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颗抗日的种子，只要鬼子还在中国一天，我们就跟他战斗到底。记住，你们是奉我的命令活下去的。出发，
0: 向左转，
3: 起步走。

1939年至1940年的冬天格外的长。严红光和他的战友们战胜了严寒，熬过了这个最漫长的冬天，但是死神却悄悄地逼近。日军向满洲大规模增兵，挤压反满抗日力量生存空间。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抗联各军奉上级命令，分批向苏联境内转移。

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水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呼吸。我们不想要被污染的画作，那就动手改变它。

如果画作呈现的是真实，那我们要青山碧水蓝天大海。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好，这风水
2: 还行。
3: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4: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5: 上钩了！
0: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7: 环境不错，
6: 月利五分。
8: 五分？
5: 这么多吗？
6: 两年回本，
7: 我们赶紧买吧！
6: 全国都卖疯了。啊！
0: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9: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0: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3: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93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和全省泉州市档案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中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有关精神，传达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走好更具晋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抓好重点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两个倍增计划和规上企业培育行动，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增动能，以晋商回归工程强支撑，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结合打造超级晋江乐购 IP， 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推动晋江制造与义乌市场深度对接，工贸一体协同联动，更好链接全球贸易网络，不断拓展晋品出海版图。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对外经贸人文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紧抓5区5港联动建设，以区港联动工程为抓手，全面畅通内外贸渠道，更好辐射国内链接全球，做强双循环节点功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打非治违力度，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4个好、2个服务、3个走向根本目标，把党的领导贯穿档案收集、管理、利用、保护的全链条全过程，以高质量档案工作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科学编制实施15/5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积极探索档案资政辅政新路径，打造红色、侨批、千台记忆等具有晋江辨识度的特色档案品牌。要结合开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本领，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档案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强调，要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势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上来，守好文脉，护好遗产，激活资源。要锚定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建设目标，统筹推进世界遗产、历史建筑、传统村落、非遗项目等全方位保护，深挖用好海丝、闽南、侨乡文化，抓好书院文化振兴、文化名人 IP 活化利用等载体，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要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提质、对外开放全过程，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综合实力，奋力打造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县域标杆。要凝聚合力，压实责任，强化要素保障，造浓氛围，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统筹推进法治晋江、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挖晋江经验蕴含的法治内涵，擦亮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式的金字招牌，用好亲青互企政法服务联盟，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法治促发展，以法治惠民生，以法治护稳定，合力开创法治建设新局面。
1: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龙湖镇调研。
2: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华宇制造有限公司、时尚服饰制造园、百宏巨仙科技事业有限公司、华清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镇域规划、产业发展、企业经营、安全生产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对龙湖镇在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谋划、基层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龙湖镇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机遇，对照晋江市委四个城、四大工程建设目标，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晓阳要求龙湖镇要着力推动产业多元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数转质改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产业空间优势，持续拓宽招商思路，加大招商力度，抢滩布局新赛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积极探索城市更新新路径，坚持规划先行，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彰显龙湖特色的城镇更新改造模式，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与综合承载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充分挖掘龙湖侨乡资源优势，深入推进晋商回归行动，做好人文文章，把侨的资源、侨的力量、侨的影响力转化为推动龙湖发展的强大动能。要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保障与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坚持主动作为，靠前防范，在发展中化解信访矛盾，调处各类纠纷，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为龙湖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活动。
0: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西滨镇调研。
1: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调研兴达协福材料有限公司、华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翰林集团暨船具斯凯奇电商福建总部项目，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王晓阳充分肯定近年来西滨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他表示，西滨镇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各项指标稳步提升，社会治理创新务实，在低效用地盘活、十五项目规划等重点工作上思路清晰，举措扎实， 既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也为全市相关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他指出，薛冰镇要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目标，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蓝图，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王小阳要求薛冰镇要深化均垦农场开发，引导融通集团深耕实体产业，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强化系统性思维，统筹做好土地利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全链条规划，构建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推动项目加快落地见效。要聚焦产业提质增效，高标准推进标准化园区建设，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培育自主品牌，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力度，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王小阳强调，西滨镇要持续提升城镇品质，扎实推进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老旧片区更新改造，完善路网、管网、智慧停车等基础设施，打造精致宜居集镇。要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立足镇情实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强化园区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抓实一老一小服务、教育提质、医疗康养等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市领导吴丽婷参加活动。
3: 本周晋江一中与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战略合作办学签约，即晋江市第一中学象山校区揭牌仪式在晋江一中众言堂举行。
4: 仪式上，实验中学、平山中学正式纳入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分别加挂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平山中学牌匾，晋江一中象山校区同步揭牌启用。
5: 象山校区是实验中学改扩建工程的第一期，我们将于2026年秋季开始招生，首批招生达220人。我们将在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提升课程教学、引领教师发展、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还有这个推动社会力量办学等六个方面着重用力，来助推平山中学、实验中学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4: 此次签约揭牌标志着以晋江一中为核心的总校、校区、成员校三级集团化办学架构进一步健全。站在新起点上，晋江一中教育集团将向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奋力前行，为晋江基础教育和全市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晋江市委副书记陈友爱出席活动。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晋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在晋江经验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要节点，晋江市工商联总商会十一届十次主席会长暨晋商回归恳谈会近日在上海召开。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齐聚一堂，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工程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谋划助推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

0: 伤，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互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2: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3: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4: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情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5: 本周青羊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羊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6: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羊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羊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7: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四大核心业态。美味青羊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羊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

0: 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十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利朗主品牌、利朗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1: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4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快来人呐！阿爸，阿爸，你怎么了？阿爸，
1: 阿爸说，
2: 阿爸，
0: 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啊？阿四，快将你阿爸扶进屋，我去请毛叔。
2: 让我来了。
3: 怎么了？啊！
2: 哎呀！

0: 起来。
1: 坏了，枪伤，而且在心脏部位。哎，难怪呀、啊，你阿爸心脏长在右边了。来，快！
2: 阿爸，阿爸，你醒了。
3: 阿斯，小姐，老爷，老爷他走了。是唐汉，是唐汉杀的老爷。
0: 阿爸，阿爸，不是不可能。
3: 小姐，
4: 阿星看到您回来，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5: 阿汉呐、啊，我一直拿你当亲儿子看待。明天你和阿星成亲以后，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
4: 阿伯，您对我的好，阿汉铭记于心。
5: 阿汉，
4: 哎，
5: 我让你做件事，办得到吗？
4: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以后别再去见那个林芳晴了。
1: 老爷，
5: 阿汉，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4: 阿伯，我想您误会了，我跟芳晴只是普通朋友。
5: 阿汉，尽管这个女子是旧金山华侨，身家也算清白，可是我总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
4: 芳晴为何血肉模糊的？您对他下毒手了？
5: 那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害怕被追查，结果不小心才把自己摔成那个样子。
4: 不小心？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如此这般的咄咄逼人？
5: 阿汉，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行差踏错，日后追悔莫及呀、啊！
4: 我明白了，上次商会补选，您就是因为这个，才让大家不选我的是吧？
5: 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历练。
4: 历练？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在跟我说历练？
5: 是不是觉得你羽翼丰满了，你可以自立门派了？换句话说，你可以替代我。
4: 当年我强忍着跟阿星分开的痛苦追随您下南洋，这些年我付出了多少您明明都知道的。如今我只不过是想交些朋友，想多做些事情，您为什么反对我呢？还让我下不来台呢？
5: 放肆！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6: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这都是为你好啊。
4: 为我好？
7: 吕先生，
6: 阿汉少爷不要激动，老爷都是为你好啊。
4: 为我好？为我好。
7: 吕先生，在下犬丸邦夫，受大日本帝国特高课委派前来会见吕先生。现在可不是教育晚辈的好时候，还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交出来。
5: 阁下说笑了，我怎么有你们要的东西啊？
7: 明人不说暗话，我们派人提醒过吕先生，那张藏宝图。
5: 我没有什么藏宝图。
7: 我们是确认过的，那张晚清首富吴秉鉴的藏宝图就在你手上。

0: 吴老先生过世都快100年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交集啊？再说，我吕毅一向光明磊落，绝无贪占他人钱财的意图。<笑>
1: 光明磊落，那不妨请唐先生说说看，你这位准老丈人是否真的光明磊落？你？
2: 阿汉，阿伯，你确实说过，那张图是恩师遗物，你也不会去寻宝。可这样一来的话，那张藏宝图岂不就暴殄天物了吗？你出卖我，
1: 阿伯，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我们一家都可以成为日本帝国的座上宾。
2: 将来还会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住口！
2: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被他们腐化到这种程度。你这样做，对得起国家民族吗？对得起苦苦等你的阿信吗？那您呢？您在南洋一意孤行，还暗中资助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你可曾想过，我们也会受到牵连，包括阿信。
0: 他甚至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国难当头，难道你忘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只记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你，
0: 哎，好了好了，话太多了，还是尽快把我想要的东西交出来，这样对大家都好。你说呢？ 绝无可能，你们就是杀了我，也休想得逞。老爷，
1: 阿伯，我想藏宝图的秘密就在这个里面。
0: 汉，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吕先生，路是你自己选的，谭先生。
1: 这桩功劳归你一人所有，啊！多谢曲兰先生。那事成之后，我们是不是？
3: 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隐患。
1: 好，
3: 吕先生在南洋可是风云人物，若这件事情走漏了风声，<笑>
1: 该灭口了吧？
3: 康汉，老爷对您那么好，你可不能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来呀、啊，朝这儿开。你不是一直想做枭雄吗？那就从踏过我的尸体开始。
4: 你别逼我！
3: 开枪啊！
4: 你逼我！
3: 来，开枪啊！康汉。
5: 别想敢闹钟让我瞧不起你！
1: 开枪啊！
5: 逼我！
1: 老爷，老爷，老爷，
3: 你小子还有一丝人性，就放过阿星。
1: 老爷，老爷，
3: 看看。

0: 这是尹佐将军亲自下发的委任状，恭喜你，正式加入我们。昨夜你独自离开，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
1: 小林，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的上峰。按照规矩，重新说一遍。
2: 唐城馆，昨夜您独自离开，不许看。
1: 小林啊，以你如今这份尊容，还想成？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1: 这才是茶叶，
3: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4: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5: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6: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5: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6: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5: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晋江这片敢拼敢闯、活力涌动的热土上，许许多多的青年以不同的工作、相同的担当，在各自岗位书写着青春答卷，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晋江经验新篇章。本周恰逢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晋江这群新时代青年的蓬勃力量。
1: 大家好，我是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许平凡博士，是第三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接榜领题赛新材料与石油化工赛道的金奖得主。
2: 在福州大学晋江校区的实验室里，许平凡博士正带着学生进行无纺布的加工试验。这些年来，许平凡将研究重心牢牢锁定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领域，努力寻求突破传统塑料难降解的技术瓶颈。
1: 这个衣服它是我们的用天然产物秸秆做成的那个基乳酸，然后它通过纺丝完之后，然后织布变成了一个衣服。
2: 硕士毕业后，许平凡入职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他长期从事环保工作，深知企业的环保难点，便在心里埋下用科技破局的种子。
1: 个人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科研。我在走企业的话，发现很多我们的传统企业其实都对新材料它是需求是很大的啊。然后刚好我们晋江这边对我们的一个人才还是蛮支持的，就是对我们的一个继续教育。
2: 带着基层环保的思考，许平凡考上四川大学博士，潜心钻研生物降解材料。毕业后不久，许平凡入职福州大学晋江校区，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25年，许平凡带领团队攻克全生物降解无纺布技术，斩获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赛道金奖。从环保干部到博创赛金奖，许平凡书写着把基层情怀化作科研担当，把实践难题变成创新答案的青春答卷。
3: 我一开始从零开始，刚进入茂泰的时候，我确实什么都不懂。
2: 2011年，卢鑫因为爱情放弃药物合成工作，从上海来到晋江茂泰，成为一名鞋材测试员。为了尽快熟悉鞋材行业，卢鑫整天守在车间。
3: 我先把材料弄清楚，然后再把工艺今天看一遍，看两遍，可能一天半天都在车间看。我就想看清楚他员工的操作，设备的参数，他怎么去做。
2: 2013年，公司上马安全工作鞋项目，卢鑫全程跟踪，极力提升产品的防滑性能。
3: 我们做防滑不仅要从材料配方上改，还要从花纹上调整，还要从模具的材质上做调整，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
2: 一步一个脚印，卢鑫在探寻鞋材创新研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并收获了累累硕果。如今他已从测试员成长为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全面负责公司的创新工作，包括产品开发、知识产权、品牌对接、产学研等。卢鑫用匠心证明，一线技术员也能成栋梁。
4: 我就是因为这台无人机才走上农业的，最早的话我是做 IT 的，当初比较喜欢无人机航拍啊，因为父辈以前的话都是背着一个大桶在田里打药，然后我就想着说，哎，要不把这个无人机给它应用到农业上。
2: 农二代洪良斌因为想改变传统种植方式，走入了农业这片领域。之后他凭着爱拼敢赢的干劲，深耕现代化生态种植，引进智慧农业管理、科学管护，提质增产。
4: 我们当初的话就想尽各种办法，就比如说我到你这农场，就给他说，哎，干脆你拿出一部分100亩或者某个地块来给我做试验，然后反正前期我不收你钱嘛。
2: 此外，为了帮助大家创业，洪良斌牵头创建了一个专属于农民创客的

0: 孵化平台九九新创天地，以半公益的形式为农民提供创业服务，以青春赋能乡村，从种地新手成长为青年新农带头人。洪良斌把奋斗写在晋江田野上。
1: 像我们新创天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来我们这边创业的，我们每年这些创业培训有几十场。
0: 不同赛道同样滚烫，不同岗位同样担当，在晋江这片浸润着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热土上，每一位奋斗的青年都以青春为笔，以实干为墨，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的洪流，用拼搏与坚守，创新与担当，续写着晋江经验的崭新篇章，践行着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2: 本周也逢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迎来客流高峰，古村街巷人气十足，欢乐不断，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度美好假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年五一假期来吴林不知道玩什么，今天一条视频带大家进古村落打卡美景，体验特色活动，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五一假期第一天，吴林传统村落人潮涌动，热闹非凡，不少游客远道而来，在古厝街巷间沉浸式感受侨乡古韵，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4: 我们是昨天从江苏苏州过来的，这边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南洋风情非常浓，然后呢，小朋友穿着这衣服也非常融入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还有人文啊、风景啊都很漂亮。
5: 我从厦门过来的，感受不错，就是古村落看着还是挺有韵味的，挺热闹的，刚才走过来的时候人挺多的，然后感觉今天阳光也很好。
0: 今年五一假期，吴林传统村落以潮起十三州为主题，开启第五届南洋文化月，即娘惹文化季，舞蹈快闪、音乐会、趣味市集等活动贯穿假期，好吃好看又好逛。这个五一不妨来吴林逛古厝，赏风情、品美食，度过一个轻松惬意的假期。
2: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活动较多，景区、商圈等地人流量、车流量较大，公安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全警动员，将尽可能多的警力压到路面上，采取视频巡查、定点值守、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确保道路畅通。
6: 二号下午三点多，在市区万达五甸市商圈的南山路和梅园路，此时已经逐渐进入交通的高峰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的执勤人员不仅对车辆、行人进行疏导，还对一些将车辆停靠在路边的驾驶员予以劝离。铁骑队员也驾驶警用摩托车开展动态巡逻，疏导拥堵及事故路段的车流。
7: 那呢，将警力呢，基本上压到道路一线，强化管控和疏导，保障重点区域，尤其是对五甸市啊、万达还有会展中心等这个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场所啊，实行这个管制啊，这个有效引导和分流。
6: 此外，公安交管部门还强化道路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路面见警率、管事率。
7: 实行24小时的视频巡控，并同时落实这个路面的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实现拥堵以及事故等警情的早发现、早处置、快恢复。
2: 五一假期，当市民游客享受休闲时光时，我市5300多名环卫工人却全员在岗，用汗水守护着城市的整洁。
6: 三号上午，在五甸市传统街区，环卫工人周美云和同事们分为多个小组，他们熟练地挥动着几乎与人同高的扫把，清扫路面上的落叶和垃圾。
8: 对呀，就是扫完一遍落叶，就再接着扫。现在落叶季节，落叶很多嘛。对呀，就五甸市静文坊这边人流量特别多，工人就大家一起保洁。
9: 没有
8: 放假，他们放假，我们好像更忙。人特别多，像这旅游景点人流量特别大。
6: 在热闹的街巷中，环卫工人舒游子正在捡拾零星垃圾。他告诉记者，假期里许多景区的垃圾量激增，大家放弃了休息，只为给游客留下个好印象。
10: 那五一节没放假，要是假期都是整个月忙的，早上站的地方少呗，希望我们城市上面跟紧着吧。
6: 位于梅岭街道的生活垃圾中转站是保障城市代谢的关键节点。站长魏少兰介绍，假期垃圾量明显增加，平时每天清运约4至5车，现在要5车以上，每车装载量达10几吨，日均处理总量超过了50吨。
9: 我们早上4点多一点就上班，到11点，下午2点到7、8点，就是消杀一天2遍，打2次消杀，也全部打扫完了要冲洗。我们没有休息，一直从早忙到晚，我们都是这样。
6: 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共有5300多名环卫工人，像周美云、魏少兰一样坚守一线。他们穿梭在景区、商圈和背街小巷，用扫帚描绘城市底色，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劳动最光荣的真谛。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乱扔垃圾，共同维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1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欢迎回来。本周青阳街道开展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专项活动，通过整合辖区内的餐饮、住宿、商圈及特色伴手礼资源，以机票为媒介，打造落地即优惠、起飞有惊喜的消费闭环，将泉州晋江国际机场的流量转化为本地消费增量。
3: 你还在把机票登机牌随手扔掉吗？别扔，这可是你的专属金票。超级晋江乐购青阳机票变金票消费季活动重磅来袭，持晋江进出港机票即可在青阳享受专属优惠，快来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12: 此次消费季活动时间为2026年4月1号至2026年6月30号，面向所有持有活动期间晋江机场进出港有效机票或登机牌的旅客，旅客凭纸质原件或电子截图即可直接享受专属优惠，实现落地即优惠。活动覆盖餐饮类、酒店住宿类、商圈消费类、伴手礼类4大核心业态。美味青阳餐饮类包括高阳夜市、美心餐饮、二哥美食市集晋江站、老园子餐饮、利朗创意园和晋江宝龙广场的参与商家均提供不同折扣优惠。悦居青阳酒店住宿类包括马哥博罗酒店、机场温德姆花园酒店、阳光路亚朵酒店、橘子酒店阳光路店、全季酒店、金马国际酒店、帝豪酒店、泉州晋江机场假日酒店、凯尔顿酒店等10家酒店将提供客房8折到9.5折不等折扣。乐购青阳商圈消费类包括利朗主品牌、利朗轻商务、利朗创意园旗舰店提供正价7折优惠，晋江宝龙广场的9家商户提供不同优惠政策。守信青阳伴手礼类有晋江伴手礼银星花园店提供9折优惠。
3: 持机票享优惠，飞晋江逛青阳，4月1号至6月30号，青阳4大业态福利拉满，快来拿机票领取你的专属福利吧。
2: 高考已经进入倒计时，为护航学子助力高考，晋江二中推出免费暖心夜宵，在一餐一饭的温暖守候中，将关爱与祝福融入深夜的灯火与食物的香气里，陪伴莘莘学子走向高考。
13: 7日晚10时许，晋江二中食堂灯火通明，一份份冒着热气的炸醋肉、水饺、玉米和面包整齐摆放，上百名高三学生正在窗口前有序排队。这是该校为高三学子推出的免费暖心夜宵。
14: 就是感觉很暖心，然后在这个比较匆忙的高三生活中提供了一点放松的时间。学校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营养餐，让我的高考充满了信心，
15: 感觉非常暖心，备考都有动力了。吃的也很好，种类也很多。希望自己不要辜负这三年的努力，金榜题名就好了，高考顺利。
13: 据了解，这项暖心服务将持续至高考结束。这份来自深夜食堂的温暖，正转化为学子们前行的力量，陪伴他们走向人生的重要考场。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春风送岗，乐业晋江。晋江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琪。财聚晋江，产教共兴。自2021年以来，晋江已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院校与企业搭建深度合作桥梁。历经五届的深耕，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已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平台之一，并从围绕毕业生引育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校企财多方联动、生态共建、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前不久，2026年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如期举行，全国205所院校代表、30位博士人才与省内的3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晋江，现场校企双方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对接应届毕业生实习输送、订单培养、联合办学等事宜。
1: 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啊，然后呢，我们目前对一个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普通的蓝领技术工人，逐渐的向我们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方向的人才在进行转移。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一些985、211等双一流院校，他们的新材料类、化工类或者说机械类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0: 按照计划，百宏集团今年将引进10到15名高校人才，充实研发与高端客户销售岗位。带着明确的目标，加上提前做功课，他们很快便找到了河南工程学院，双方达成深度合作意向。
1: 他们在纺织以及新材料这一方面都有比较强的一个实力，他们的专业建设相对也会比较完整。目前已经有2名同学在我们的研发技术岗得到了我们研发部门的好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是希望把他们再请进来啊，来跟公司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共建融合。
2: 听到咱企业给我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啊，我非常开心。所以就是希望我们跟咱们百宏做好对接，不管是从他们的这个人才需求、用人需求，还有他们对学生的这个技能上，我们河南工程学院能做好持续的深入的这个对接和提升。
0: 作为晋江的老朋友，河南工程学院连续5届对接会均参加，通过对接会与多家晋江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学校再次带来了8000余名毕业生资源，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人需求。
2: 我们每年就是要保持不断档不掉线，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晋江这边保持一个长期的深度的密切的深入的合作啊，对，所以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学生喜欢来这边。
0: 此次对接会也吸引了不少首次赴会的新朋友，河南洛阳理工学院便是其中之一。学校表示，晋江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排头兵，民营经济活跃，产业根基雄厚，与他们的材料科学、智能制造、艺术设计等优势专业高度契合。
3: 我们今年的毕业生是7760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中原地区的学生能到这个南方的就经济比较活跃发达的地方，让他们也来就是说走一走看一看，也到当地啊，就是说参与到当地的这个建设当中。
0: 为了提高对接时效，主办方提前梳理企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方向，建立供需清单，并通过线上预匹配、线下精准对接，让院校与企业速配。当天，长安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所院校与百宏聚鲜、信泰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共67项，达成352项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校企双方将以人才培养、就业实习为核心，建立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 校企对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高校科研院所既是人才培育的主阵地，也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在积累多年搭建的对接平台经验的基础上，晋江今年创新延伸校企人才合作模式，在对接会中首次设立博士对接专区， 推动校企合作由人才引入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对接会上，博士对接专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洽谈空间，专门为博士人才与企业量身打造。当天，30位博士带来了36个项目，在这个专属的区域里与企业开展现场交流对接。
4: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离产业比较紧密，所以这次校企对接会提供了很多这种跟产业直接对接的机会啊。那过来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紧密合作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
5: 这里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这边有很肥沃的一个市场应用的土壤，我们也希望在晋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这个更多的机遇啊。
0: 据了解，对接会聚焦企业技术痛点与高校科研优势，将企业的需求提前向高校科研院所发布，定期邀请匹配的博士人才与项目前来晋江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6: 我们已经跳出了围绕毕业生人才引入的这个传统的校企对接模式，以需求为导向，邀请博士人才带项目来晋江对接，将校企合作由人才合作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并在会前进行了预先的联系、预对接，确保对接有时效。
0: 经过对接，柴小士博士团队、张化福博士、张振国博士团队分别与植护新材料、宏伟五金、蜡笔小新食品签约合作，涵盖高速磁悬浮电机技术、热泵热能回收技术、红外线电热灭菌等领域。
5: 本身我们的设备已经在植护有些应用啊，然后后边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和转化，将来我们也有计划把一些研发和生产落到当地，更就近的来服务这个产业和这个整个产业集群，也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0: 对接会首次设立博士专区便收获了成果，契合了晋江当前正大力开展的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行动。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借助对接会平台，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与企业技术需求精准对接、高效转化。
6: 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3个合作意向在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高校的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解决实体产业的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的技术项目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服务晋江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0: 随着校企合作走向纵深，长效机制至关重要。福建晋江校企合作联盟成立一年来，成员不断扩容，正校企三方构建起全周期、多层次、长效化的合作体系，让产教融合之路越走越宽。今年，陕西职业技术大学、西安工程大学、河南工程学院等院校相继加入福建晋江校企合作联盟，进一步凝聚正校企合力，为产教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6: 今年的校企合作联盟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了189家，这样更有利于整合正校企机构资源，将校企合作从零散的短期的对接升级为长效化的机制化的战略合作关系。
0: 当前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晋江全面升级校企人才合作模式，整合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资源，推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就业创业协同发展，正校企协同、产学研结合的

0: 新路径，既展现了晋江人对人才的重视，也印证了校企合作对企业人才梯队建设的作用。
1: 现在目前整个市场倒逼着你的公司、你的产品要进行升级，那企业如果说人才梯队没有跟上的话，你很难去创造更高的一个产值。通过我们这个校企对接会，帮我们整个梯队的建设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0: 成因人而兴，人以诚成才。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由政府牵头对接全国高校资源，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破解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五年来，这一平台已累计吸引全国24个省市、756家次院校参与，输送人才超100万。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家门口的校企合作平台，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注重校企合作联盟建设，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政校企协同引育人才的生态圈。
0: 到晋江创未来，依托持续汇聚的优质产教资源，晋江将持续深化院校与企业全方位合作，拓宽校企交流渠道，在人才引育、实习就业、技术创新等领域搭建长效桥梁，推动企业引才提质，院校育人增效，人才扎根圆梦，让人才与城市彼此成就，共生共长。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小心，刘正，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力、段磊、肖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 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1: 到，
2: 主力，
3: 是。
0: 死了吗？
2: 报告排长，没死，
0: 撑得住吗？
2: 马马虎虎。
0: 什么？撑得住，没问题。主力，
1: 是。
0: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4: 听了。

0: 哇，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
1: 全不离手，曲不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长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你了，自己一回枪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
0: 过你放心，我在新民连那会儿啊，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
1: 行。
2: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夜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你说他哪儿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3: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1: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4: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5: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孟金柱，出列。
1: 是。
0: 示范射击。
2: 报告。
0: 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3: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
0: 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2: 想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
0: 我们想请。
4: 排长给我们示范。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
0: 就这种小事儿，
4: 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再说了，我的射击
0: 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
4: 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0: 段磊、孟金柱，入列。
5: 是。
6: 然后段。

0: 欧伯王，九发成绩，89魂。
1: 国华琴艺阵子设计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2: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得欠考虑。
1: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红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 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0: 可你还是，红莲
1: 儿，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国华是我排长，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 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红玲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0: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板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他就复杂了呢？我只是希望他能好。就怕他不这么想，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是现在石沙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顶替他的名儿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格。可最后结果呢？
1: 春生，
0: 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
1: 灵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0: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 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2: 你轻点儿，我衣服都搓坏了。喂，嘛呢？嘿嘿嘿，
3: 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3: 你还熨衣服啊？
2: 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吃了炮仗，气儿不顺。春生，你是不是很烦啊？
3: 烦？烦什么呀我？
2: 其实你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愿意面对。
3: 什么意思啊你？
2: 我问你，咱们叶排长。 是不是好几年都没跟你说话了？人家可是叶排长，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小春生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3: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你比谁都害怕失去，
2: 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
3: 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道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你瞅你人真有意思。
2: 我说秦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是是是。
3: 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2: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
3: 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4: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
3: 江某，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啊！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

0: 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们这个哥们儿。
0: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1: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
2: 你行。

0: 坐，春生。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
1: 啊，没事了，小感冒。春生，这儿就咱哥俩，这么拘束干嘛？嗨，
0: 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 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1: 春生，
0: 哎，叶排长。 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的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啊，
0: 好好干。
2: 是，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1: 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是干什么的呀？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1: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 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浮游汉大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2: 对，
3: 是。
4: 对。
5: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辱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军令，军令，军令。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不优秀。 不会进入精英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誉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6: 是。
5: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 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
1: 嗯。
0: 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钱阿毛。

0: 阿龙，
1: 啊，来来来，别洗了，来啊，啊，
2: 你老婆孩子来了，
1: 啊，哪儿呢？
2: 你放门口呢，快去。
1: 哦，你，哎，春春，帮我请个假。
3: 知道，你快去吧。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2: 啊，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1: 我跟你一块。你怎么来了？
4: 到离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啊。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叫着信箱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1: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4: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箱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1: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别动，来，
0: 老马。
3: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放心啊，那架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3: 不用这么客气，
0: 别啰嗦了，孩子走这一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1: 那走吧。
0: 嗨，来，嫂子给我。
4: 哎，
3: 那走吧，
1: 走走走，啊，
3: 走走，
1: 哎，走。嫂子喝茶
2: 没有？
4: 谢谢啊。
2: 啊，想爸爸没有？
0: 磊哥，
2: 哎，喝茶，来。
0: 哎呀，小小，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
2: 来，黑豆，想办法吃糖啊。
4: 行，
2: 来叔叔这儿。哟，哎，哎，叔叔给你吃糖，嗯，拿着。
5: 可以啊，春生，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
4: 还是奴爸爸，
2: 不碍事，孩子喜欢我，我高兴。嗯，你是不是叫黑豆啊？嗯，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4: 黑豆，叔叔问你话呢。阿拉从村里来的。
1: 哼，那是媳妇儿，来，吃点。来，
4: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这里特产蘑菇。你快尝尝，
4: 哪能跟阿拉那里不一样呀？
2: 你看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来来来，吃吃吃吃点。嗯，
4: 好吃啊。嗯，龙眼吃。
2: 好好好，我吃，
3: 多吃点，多吃点啊。
1: 嗯，黑豆，你说，你说，你说。
2: 阿宝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
1: 安顿好了，
2: 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太累了，已经睡了。
1: 要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
2: 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再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
1: 是。
2: 阿毛，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春生，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6: 行。那个黑豆。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啊，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5: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2: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和你们实话实说吧。说吧。
6: 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
2: 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我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

0: 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彭的大哥，他只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的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 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采空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1: 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了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
0: 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 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那黑豆呢？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
2: 你是，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是条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0: 镇上，我和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
1: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不，是英雄。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
0: 英雄。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
0: 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
2: 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嗯，谢了。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
1: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2: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1: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3: 红玲，
1: 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3: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
1: 你看这阿毛，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3: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4: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1: 你信不信？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5: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6: 好呀，好呀，
5: 稀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6: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
1: 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7: 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
5: 好呀。
1: 阿宝啊，嫂子头回出来了。
8: 啊，这远就到个六四里地外的公司。
9: 好看吗？
10: 布料，布料啊！喜欢哪个？漂亮的花布料。喜欢哪个？
11: 绿的。
9: 你拿块那个看看。
8: 好嘞。
9: 这好料子，经过多少钱？
10: 9毛一尺，自己扎染的。
9: 你看看，都上等的好布料啊。
12: 哎，老乡。
9: 才身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10: 70就够了。
9: 加做呢，
10: 再加2块。
9: 加2块。行，给我来一块。
10: 哎哎哎，这不行这不行，先生，
9: 我这又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
10: 费用，布票，来，给您。
9: 这还不合适呢。哎呀，您甭管了，
10: 快帮啊！找你2毛啊。
9: 哎，找你2毛。
10: 得嘞，
9: 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10: 好嘞，
9: 量量吧。
13: 过去哪儿去？去哪儿来？
9: 谢谢你啊，没事，应该的。去，快点买凉虾去。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最主要麻烦你身上。哎，
13: 不麻烦。
9: 哎，对了，钱带够了吗？
13: 太够了，老本都带着呢，
9: 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早有准备啊！风车，啊，风车，风车啊！黑道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来，哎，黑道，黑道，记着啊，听叔叔话，听到没有？
13: 行了，放心吧，走了，
10: 行，
9: 嫂子，走了啊！
10: 哎呀，杨楠，
9: 好了，可以了。
5: 哎呀，这衣服好看，这衣服。红玲，你看什么呢？啊，没看什么。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
6: 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寺里八乡的都来这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
14: 这个很适合萌萌哎。
5: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9: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好。可以比身上试一下。这个行不行啊？嗯。来，试试看。哎呦，真行。
15: 小兔子。
9: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个黑的喜不喜欢？
0: 那小兔子多少钱？
1: 兔子
0: 一块钱。一块啊？那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1: 小的十三啊。
2: 小的，黑豆喜欢。
3: 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
2: 哎，不好意思啊。佩道，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啊？啊？
4: 你熊孩子干嘛呀？
2: 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4: 这鸡是你家开的，就兴你光，不兴我来。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
2: 佩道，你想吃那个吗？
1: 啊，想啊。
2: 来两块啊，来，坐，过来坐。坐这儿。
4: 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1: 阿毛他们的。
2: 吃吧。
5: 好不好吃？
6: 好吃。
5: 好吃啊，
2: 好吃，多吃点。
5: 对了，红莲，你怎么在这儿？
4: 你说我为什么来呀？
1: 为我呀。
5: 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
4: 嗯，好啊。嗯，
5: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嗯，
4: 不着急。
5: 不着急。你一个人出来的？
4: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5: 行，没事，我试试。嗯。
7: 黑豆，乖，跟木马回家去啊！
6: 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
8: 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嗯。
2: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8: 嗯、听你叔叔说什么了吗？嗯，
7: 来，
8: 好吧，
7: 来。哎，不要。
8: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嗯。
2: 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你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们呢。
8: 对。
7: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哎、
2: 哪儿的话、啊，
7: 白黑豆，跟苏总们说再见。
6: 再见。
2: 黑豆儿，再见。
8: 再见，
2: 再见。
8: 行，那我先送他们。
2: 来，
8: 慢点啊。
7: 谢谢你们啊。
2: 慢走啊，嫂子。
7: 哎，再见。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是。
2: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距离敌方前沿约10公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把装备运到这里，然后再渗透到敌方的观察阵地。啊，同理啊，
0: 这个地方。
3: 这里。
0: 这里。
3: 这里。
0: 讨论的怎么样？
4: 报告叶排长，我们在讨论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继续。
5: 是。
4: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
0: 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
6: 看得真透吧，
0: 陈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说，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变。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比他强。那你觉得这个人？
6: 该锋芒毕露吧？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再锋芒毕露，轻了，让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
0: 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呗。
6: 他那么亮，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 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陈生，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他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可是心气又不一致的。
0: 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
6: 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点真心。你就是个缺心眼，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
0: 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你呀，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破、炒不泡的一个。
6: 臭水沟里的臭石头，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你呀。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
0: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你这天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多岁数，你瞎捯饬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倒爷，有病！
2: 我当倒爷怎么了？啊，这李尚游那老小子去趟南方，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戴去了，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倒腾东西吗？哎，我黑子要倒起来，不比他强啊？
3: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啊你？哎，
2: 也不是跟他较劲，谁跟钱过不去是吧？
3: 你要是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哎，你这消息靠谱吗？哎，
1: 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围脖，消息绝对准确。
3: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方？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医生局的，要不摊子上摆个大楼里站柜台来。孙雷，
4: 嗯，
3: 你说实话，
4: 是不是追人家来着？啊？
3: 我追他，
4: 这胖子都那样，这条条都怕把地给震塌喽。
2: 哎呦，你就吹吧，黑哥。
3: 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哎，
2: 我跟你说啊，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哟，
1: 黑子哥，懂挺多呀。
2: 那可不，啊，我就顺口一说了。说实话呀，
3: 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了。
2: 别的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
3: 没有。
2: 嘿，你要我说呀。
3: 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4: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5: 来，开！

0: 这小伙子说的对，大蓝猫围脖，可难买了，商场里都没活了。
1: 这大姐说靠谱啊，
2: 明白人，您是不知道，为了投完这点围脖，哎呦，我们的最瘦了。
0: 来，来一瓶，来，
3: 多少钱？
0: 我来两瓶，
3: 哎呦，得嘞，谢谢大姐，
0: 来看一看，围住群众，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2: 来，
0: 来，
2: 来，来，来，
0: 来，
2: 看这个，
0: 哎，
1: 姐们挣多少钱？
0: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套围脖。
2: 1320块，
0: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手都得排个直啊，还得排着。
1: 黑子哥，这看得过啊？
3: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我，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0: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知足吧你。
4: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行，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
0: 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你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4: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是，
3: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 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拿着，
0: 说的有理。
3: 赶紧，得，
0: 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行得玩意儿。
3: 这都对了。
4: 哎哥，
3: 那剩下的钱你怎么分呀？嗯，剩下的钱还剩110。
0: 嗯，
3: 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 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0: 为什么呀？
3: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围脖，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4: 黑子哥，这话在理，我赞同。
0: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3: 剩下10块，剩下10块，咱搓一顿去吧。
4: 行，
3: 怎么样？
4: 咱吃什么去？
3: 你想吃什么？
4: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3: 行，走，上车，
0: 走，
3: 登车，
5: 走，走了。
4: 我的妈！
3: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
4: 废话，想吃好了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0: 烤鸭好，
3: 我告诉你。
4: 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儿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儿太少。是
3: 呢，这除了大拉毛，咱们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哎，
0: 你说这起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3: 哼，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
4: 行，坐，来，坐。哎呀，怎么样？啊，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笑>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
0: 嗨，
4: 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啊，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3: 你赶紧说呀！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降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降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嗯，降校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腰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
4: 哎，对对对，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3: 那胖丫头说了。
0: 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1: 天津

0: 还坐火车去？
1: 啊，
0: 多老远呢？
1: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江小雪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2: 干得过。
0: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啊，
1: 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江小靴一双多沉呢，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2: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3: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1: 来来来，上好的酱教师啊，全是小牛皮糟样的。来来来，别别别，好好好，多多多点着，多点着。来来来来来，这边儿，
2: 特别好。
1: 来来来，看看啊，酱教师怎么样？安的，四位的，这都是什么啊？四样什么好？这位，多的脚，多的鞋。
0: 早，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4: 今儿天好啊，纽伦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0: 有什么好转的呀？
4: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0: 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废话，这什么点儿啊？要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1: 等会儿，医生，我走了三分之一，不错了。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2: 哎，看也没什么人，收了得了。
0: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双。
3: 得，扛着吧。小慧，燕秋姐，天哥，哥，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
4: 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哎，
3: 二哥，今儿挺闲呀，
4: 可不，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
0: 啊，挺好。
2: 小慧，
0: 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呦，
4: 我这哪还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笑>
2: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酱小靴呀？
0: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2: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挣钱呀！
2: 这怎么挣钱呀？
0: 哎呦，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您不知道。
2: 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哎，
0: 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谦儿
2: 哥，你不挤兑我们呢吗？倒爷多难听啊！
0: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卖倒卖的活吗？
2: 哎，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0: 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
2: 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4: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0: 我的哥给您站好了听，
4: 来
0: 扶着点我。<笑>
2: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4: 一双能挣9块钱啊？
0: 行行行行，
4: 谦儿哥。 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5: 360。
2: 嗯，够快的。而且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3: 2天你们就挣360？

0: 你们发了？
1: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
2: 甭管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一个月了吧？
3: 有了。
2: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两千。
4: 一个月两千？哎，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
5: 哎呦，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4: 上万。
0: 赶紧，赶紧跟我说里边门道。
1: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铁哥着急了。
2: 想了解了解。
0: 你快一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2: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0: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5: 就是，人家天儿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1: 是你哪头的？
5: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餐去。
0: 一个月，就一个月，你们倒腾这么多东西啊？
2: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它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0: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
5: 哎呦，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6: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7: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8: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2: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哎，
6: 对，
9: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再跟你们抢食。
5: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
10: 其实我觉得小哥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9: 怎么说话呢？
10: 夸你呢？
9: 有这么夸人的吗？
2: 真的啊，天哥，我小慧、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儿干。咱哥几个一块儿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啊，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9: 那我。琢磨琢磨，
2: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10: 想什么呢？
9: 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10: 我说什么了？
9: 哎，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啊，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10: 那你怎么想？
9: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两千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
0: 人这一个月
9: 挣他4年的钱，啊， 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吗？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儿吗？
5: 哎，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9: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5: 你就别发牢骚了。时代不一样了嘛。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9: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5: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9: 我不用你帮忙啊。
5: 好。
9: 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咱们合伙不行吗？
5: 真的啊。嗯。哎，怎么这么早来了？
9: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5: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
9: 找他干嘛呀？
5: 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靴啊？
9: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着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5: 那咱干嘛去啊？
9: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嗯，看看什么东西好卖。可是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5: 找货源去。
9: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着。
3: 降小靴了，哎，
11: 多好看呀！
3: 这新款的降小靴啊，降小靴，哎，看一眼，看一眼啊！降小靴，降小靴啊！
11: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看呀！
3: 看一看啊！
12: 哎，嗯，有寻摸谁呢？谁又看你了？
5: 有病啊你！啊，我这琢磨着，你说天二哥跟念秋姐今儿会来吧？
12: 哼，你打听这个吗？
5: 那昨天天二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11: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二哥那眼睛冒光。
13: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12: 哎，嗯。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这儿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5: 怎么说？
12: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降小靴，那不明摆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5: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儿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11: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儿哥不跟咱合伙了？
12: 啊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儿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呢？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哼，
13: 还真是啊，天儿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12: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哥啪这脑子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14: 江小靴，
13: 吓一跳！
3: 哎，江小靴了，哎，江小靴，哎，
14: 江小靴，
3: 江小靴，看看江小靴，

0: 地儿，跟我往这儿蹭头。
1: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0: 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路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1: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0: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1: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1: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何红玲，电话。红玲，电话，我电话。哦，一天天的，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啊？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吧，红玲。嗯。喂，您好，我是何红玲。
0: 红玲，我是你东叔，你妈她心脏病又犯了，住三零幺医院。
2: 心脏病又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我
3: 现在打电话。
2: 好，谢谢。啊，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3: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嗯。

0: 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东叔，
1: 回来了。
0: 我妈怎么样了？哎，
1: 怎么一直在那边呢吧？
0: 还得多谢我。
1: 应该快，啊，别担心，没事啊。
0: 谢东叔。

哎，你别着急啊。

0: 报告，进来。国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春生，你先坐。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1: 手术很成功？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0: 她妈妈上回生病。 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春生，你不会怪我吧？嗨，
1: 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
2: 那可是心脏病手术，手术操作难度大。
0: 我明白啊，哎，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3: 行。
0: 国华，啊，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3: 哦，我给你写一个。
0: 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
3: 哎。

0: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1: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0: 我刚给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儿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哦，
1: 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1: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了大夫，很厉害。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 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哦，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
0: 说看看什么情况，
1: 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
0: 这人没事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
1: 红玲，手术费
0: 多少钱？手术费是1500块，
1: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000。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没事，红玲，不用着急。 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1: 嗯。
0: 总之呢，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1: 好，我等你消息。
0: 哎，哎，对了，红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喂，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2: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你这手艺可以啊，
1: 不错吧？
0: 站你这，
1: 还有你有活。
2: 哎，你说你装什么深沉？不就是缺钱吗？这一把脸耷拉到地上吗？
3: 不行啊，这钱我不能要。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老婆孩子。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新住家里……
4: 哎呀，行了，之前看你没这么破破烂烂的。我们平时都要给家里寄钱，那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收拾。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快数，
3: 快
4: 数。

0: 加上我呢，一共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瞧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
1: 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2: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
3: 对。
0: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正生记住了。哎
1: 呦，你别在这儿惹我麻烦。
4: 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城里会过去。
3: 对，抓紧电回，这样到得快，别心疼鸡毛电报钱。
0: 对。那我行。
3: 你快去。
0: 谢谢啊。
5: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在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6: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34号床的吧？
7: 哦，是。
6: 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
7: 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两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
6: 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7: 好。你打。

0: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1: 哦，贺红玲同志，
2: 叶排长已经打。

0: 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
1: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喂，红玲，是我。
2: 国华，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3: 需要交手术费。
1: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2: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1: 后续治疗费用呢？
3: 住院费130，
2: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1: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3: 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联系我。
2: 谢谢你，国华。
1: 跟我客气什么？
3: 国华，
2: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1: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2: 嗯。
1: 对了，你吃饭了吗？
2: 还没。
1: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谢谢你，我会还的。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
0: 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问吧。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 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1: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
0: 还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 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
1: 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1: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 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

0: 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1: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可以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这个你也喜欢、啊。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沿海居民今天来对准家下行社会为家

0: 牛肉乞寿。
1: 阿弥陀佛，多事之秋，民生流离，暂时祝福吹，共念百世，是无以何过。
2: 长老，寡妇救命，金海千界，国相爷念得永靖动冲之意，来函宽我谢家眷，同到大院。弟子今日定来叩问此去讲听。
1: 且是主殿后，求官严肃以令签。
2: 好。

0: 哎呀，此乃上上签呀，即去台湾换海庙业，暂停时间。
1: 地久官印。

0: 是不易的，你的见面杀鸡就准，我立在多条雄厚，
1: 多谢丢。

了水灯笼，顺家必办定空了。

0: 哎呀，小凯称秋，展现性金胖新最多的林志远，
1: 夫人金胖新最来。

0: 詹先生，尊夫人在神水真灵验啊！
1: 这神水是用观音寺外莲花栽的，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呐！
0: 台湾乃壮丽之地，每年到这桃花盛开的时节，就这河边的人正多正多，十个十八个，但有了观音的神水，边人有救有救咯。
1: 师父，先准要赶在十月桂黄起的时节落水远航，你看会日期做好未？
0: 只要做船工平平安安，定会日期做好。
1: 好啊，师父，你身负重任，千万要先知保重啊！
0: 你放心，我勇谦谦，无大事，无大事。

0: 王先追来。
1: 老板啊，师傅顿发高烧，昏迷过去了。
0: 哈，师傅。

0: 山展现戏，我湖半堆东东的个未死，你也是寻求迄个鱼啊妖精。
1: 展老板，展老板，
2: 展老板，
1: 我出钱人去咯，有你死。

0: 用情，对天发誓愿，弟子做准格还，他日下地会还，应见梁山魂兮。此计观念，魂灵断烟，不将生变安。
1: 咱老板家做新准，咱大家来去斗沙战。
2: 好。

平一城换血，以龙山寺夺存，大军捷克开往龙山寺，火烧残垣。

0: 好好好好，你去抵挡这番，我等入来叩请观音神师。
1: 是。

开门！开门！哈哈哈！开门来呀！我在哼什么？

0: 刷刷刷，嘿嘿嘿
1: 嘿，刷就刷。
0: 嗯，我看你背字字，笑嘻嘻，哈哈哈哈，该是小三米。
1: 嘿嘿嘿嘿嘿嘿，我靠，是一个八股，钻墙马高位。我来凑合一下。这位大官啊，你是啥人？啥啊？要请我的什么啊？
0: 啊，要称呼我抬头爷。
1: 啥？抬头的？那抬头的也得托人请呀。
0: 对，我是抬头，不是抬头。抬头，是官兵的头。

0: 难要成也。
1: 哦，是白头爷哦，白头爷，啊，你今仔是要来哈哈比比的？
0: 啊，不是的，不是的，本爷奉命前来，只想公务。
1: 啥？公务？什么是公务啊？
0: 公务嘛，这个，哎呀，哎呀，呀，公务是啥？呀，公务是啥？是哒，哈哈，对了，来，公务就是公干的。我今天是来公干，
1: 公干，我知了，我知了，白头爷你今仔是要来讨金人干，
0: 呀我个彪，秃驴呀，你去讲吧讲。公务大如天，不得拖延，听我打。

0: 三四，且看就要。
1: 一把火叫他化烟尘，
0: 电蒸狗见彻离不难哈哈。
2: 快去叫和尚头出来！
0: 是我带，我来去报，我

0: 七千方对面吹，我神魂十三回。
1: 我来带动罗国公，天下高见谁？

0: 你是陈大将军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陈大将军呐、啊，你已升天千年，今日下凡，所为何事啊？哈！
1: 在东京关站里的本团红军帅军的满兵口，得观音神座，这观音独修慈禧，慈禧不准念修。

0: 来改改。
1: 啊，我呀！这秃驴呀，敢来戏弄我，扎扎扎扎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兄弟合好，爱相守，
1: 单手金门共珠宝。
0: 兄弟兄弟，来来来来来来，
2: 哈哈哈！
0: 您看您看，财神来了，我甲水想去偷水捡走。安尼，您将小船摇来，单桨喝下。
2: 是我带。
0: 水，
1: 行行。

把酒问青天，不敌天秀用宽。

0: 不留不嫁过你哦。家的人对这中秋嫁做不嫁四千，研究好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兄弟人啊，大家就加班，想个铁佗一番。
1: 请兄弟啊，坐来啊。

要拆了！要拆了！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四九五个地里好来嘛，啊就就种买只该加加的只。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看我卖好卖一落唔了，无准啊落着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一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扣实无忘食咯，王哥嘛无忘个期待咧，安尼加迄点壳个，一个真正常个啊，咧加味个跩啥物加咯，一点种壳皮落去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都胖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的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哪嘛，一点点，阮老母经常阮食嘛。所以说我只会晓的是豆油诶，正常我白豆粉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有一块红白麦豆较袂香。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的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我现在别去阿妈，我摆就就和老哥给他做许多搞多道包餐咯，啊，给卖食你就去咯，啊，就食种较清咯，啊，直接就赶去山里头食咯。
0: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糊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3: 那阮即阵计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一些细面干，是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呀、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别得来喽，我连干那都爱吃的，
2: 那甜哦。
1: 开十二年了吧，现在种果渣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个大家在不这喂养的后生就喂晓得咯，咱家己都蹲来吃，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吃。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吃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得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1: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吃不吃两碗呢？会消化，够快活。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

0: 师傅，你先跟我去一趟房屋交易中心吧，我还有点事儿。没代表啊你，几点了？人家不下班。哦，那算了吧。
1: 怎么了？
0: 冯强，把我姑妈家的房子给抵押了，到期还不上款，我们家要被强制了。
1: 哎呀，你那个表弟，欠多少？200万。
0: 就算我马上去筹钱，那么多钱也不现实。欠那么多？我这有40万，
1: 先拿去应个急。你先还一部分，还完再说。
0: 还是别了吧。你也是拖家带口的，我要借了你的钱，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啊。到那个时候，嫂子肯定会骂死你。
1: 你这废话真多，卡号赶紧给我。
0: 事儿很复杂，不光是钱的事儿，算了。
1: 哎，对了，你干嘛呢？今天非得请我吃饭，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呢，带你去见个人。什么人？
1: 赵令男，你多久没见了？
0: 那小子来京港了。他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先跟你联系呢？
1: 所以呢，我也觉得奇怪。我感觉吧，你俩关系应该也没有那么好。算了，咱别去了。
0: 去，必须去！今天我喝水，他喝酒，我喝死他！我。

0: 哎，师哥，这个饭店啊，我只在传说当中听说过。听说这儿最大的特点就是贵。哎呀，
1: 这老同学难得见一面，咱别让令南说咱们小气，没尽地主之谊是吧？
0: 也是。不过先说好啊，是你叫的我，我没钱，一会儿你买单。
2: 这臭逼！令南，
3: 哎，惊喜惊喜，意不意外？
4: 劳动力，对呀，怎么样？瘦了啊？肯定把工作忙了。传被告人周有民到庭，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0: 什么意思？好，介绍一下，就是我好朋友周总，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周总，这是齐法官，这是魏法官。啊，齐法官，久仰久仰，我是邹志。
4: 林南，
0: 我先走了啊，还有事儿。
4: 哎，哎，麒麟，麒麟。
5: 麒麟，麒麟，什么意思啊你？咱们那么多年的同学了，一起学的法律。今天如果这顿饭我吃了，你很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对不起，即便是同学，这顿饭我吃不起。
4: 说什么吃起吃不起的？我能给你惹麻烦吗？这么多年的脾气一点都没变。
5: 我先让张总走。
4: 就咱们自己吃行吗？如果是我们这帮同学一起吃饭，我会很开心。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除非你告诉我，今天你约这个饭局不是为了里面那个人。
5: 不敢吧？行了，人各有志，你想做什么，我不管。但是，你也别想同化我。
4: 我为什么来青港？我就是为了见老同学，不行吗？
5: 那个老东西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我哪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0: 这么多年没见了，我觉得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还能这么虚伪的吗？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相信吗？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你到了青港没有第一时间来联系我，而是联系魏刚。你就是怕我问你为什么来，还有哪些人，对不对？行，我知道了，
4: 我是为了帮你。
0: 你自己说，当个民法官要苦读多少年？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就那么点钱？
5: 你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就不想报答你姑妈吗？再说了，你弟现在的案子不也需要钱吗？你不说你不知情吗？英南，你告诉我，这钱挣多少算多？ 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你呢？你的钱哪挣的？原告、被告、受害者还是老百姓，还是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混蛋？林南，虽然咱们兄弟上下铺那么多年，但从现在开始。 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咱们别再联系了。至于今天这顿饭，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你自己心里清楚吗？

0: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毕业这么多年了，感情淡了呗，学会大义灭亲了呗。
1: 大义灭亲什么意思？哎，不说了，咱们好好喝两杯。
0: 琳达，其实我今天也有事儿，既然麒麟走了，咱们改天再约，是呗？
2: 周总，你好，见着齐法官了吧？你玩我呢？你组的这是什么局啊？那个法官见到我，转身就走了。
0: 不可能啊！赵岭南跟我保证说没问题的。
2: 董明，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我儿的事情啊，你办好了，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要是办不成，马上还钱。
0: 明白，明白，周总，
2: 明白就好。

0: 喂，
1: 是齐法官吗？
0: 哦，对，你好，哪位？
1: 我是董明。我知道您这人啊，一向是恪守原则，但我这有件事情，估计您应该挺感兴趣的。
2: 您是不是有个表弟叫方强啊？
0: 对，他是我表弟，怎么了？
2: 哎呦，我听说他可欠了点钱。
0: 你有话直说。
2: 这电话里头，咱一句两句可聊不清楚。您看这样好不好？
1: 咱明天早上见面聊聊。
0: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1: 那可不一定吧。
2: 我呢，把地址发给您，去不去在您。
1: 我
2: hold 着。

0: 行吧，关总，看来我没看错人，我知道你回来了。说事儿，
1: 那行，我就开门见山了。现在有两件事情找您商量一下，第一，就是周有民的案子，希望您能高抬贵手，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在您掌控的范围之内，轻点判。
0: 第二呢，
1: 如果您能帮我这忙，方强欠的200万。 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撤回执行。
0: 你跟周有民什么关系？
1: 周有民的父亲周志是我重要的生意伙伴，所以这忙我不。

0: 方强的贷款就是在周志的公司办的，对吧？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系统，但不是一家公司。实话告诉你，周总掌握着好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方强的事儿，他说句话管用，
1: 跟我做交易。
0: 话别说那么难听啊。周总让我找到你。 他是懂法的，他儿子犯了法，就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责任有大有小，不是吗？而且周总愿意追加几十万的赔偿，他问过律师了。律师跟他说，他儿子会判3到10年有期徒刑，他希望是3年。如果您能答应我，方强的事儿今天就能解决。
1: 不是交易，是威胁。
0: 不敢不敢。
1: 是恳求，周总还强调，事成之后必有一份厚礼。你现在这种行为叫贿赂。你跟那个周志最好都小心一点，我要是找到证据，我会把你们都送进去。
2: 我说的话，你再考虑考虑。
1: 涉及到了一桩财产执行案，是民一庭张立法官判的。之前我跟您说过这个事儿，依照回避原则，我是不该去的，但是我怕失去机会，我最终还是去了。
3: 说结果。
1: 董明和起诉我表弟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系，同时他和周有明案也有关系。
3: 他找你是什么目的啊？
1: 他跟我做交易，他说他可以撤回对我表弟的执行，但条件是，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减轻周有明的刑期。齐林，你确实越界了。我是真的怕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董明会跟两个案子都有牵连。经过了解，事实基本清晰。 董明呢，用利益来诱惑我表弟，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上10%的股份。由于我表弟法治观念十分的淡薄，他先是以为他妈妈的房子天然就是属于他的，擅自找人冒充我姑妈，把房产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后来法院判决还款，他又轻信了董明的话，始终拒绝跟法院沟通，导致执行局。
3: 通知要强制执行，马院，这件事情比较复杂，我听得很清楚。所以周有明的案子，我申请回避。你表弟方强的事情，你去执行局通报一下。好的。 还有事儿。
4: 去执行局轮岗，我不合适，请领导再重新考虑人选。昨天咱们收到了2个投诉，问题是咱们昨天就执行了2个案子，
5: 100%。新来的不会说话，闭嘴。这投诉率都成紧箍咒了，天天念，还非得跟工作业绩挂钩，影响根本进步。
6: 我这被投诉记录保持者还没吱声呢，
5: 你资深富二代，你还在乎个人进步啊？
4: 富二代怎么了？富二代就不进步了？我也有人生目标，也有职业追求，好不好？
5: 哎哎，说正事儿啊，我觉得你们想多了，我们按判决、按规定，认真的去执行就够了。至于投诉，我没考虑过，我不管我控制不了的事情。哎，我严重同意叶轩说的话。
4: 我们天天面对一帮欠债不还的人，还得和颜悦色。这些人投诉我们，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我们执行的坚决，哎，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我觉得挺光荣的。
6: 光荣，
4: 注意态度。对于投诉，我们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查主观原因，别老强调客观。我们执行二庭。 全院投诉率第一，是事实吧？你们要正确对待。
1: 楚厅长，你好。

0: 今天不会打起来吧？
1: 新来的，把嘴闭上。
2: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是马院长要求我过来跟你通报一下。你真是让我开眼呐！
0: 什么意思啊？
2: 我很好奇啊，你们刑庭法官牵扯到自己私事的时候，都查得这么清楚吗？你们刑庭的工作一点都不忙吗？还是齐法官例外，没有别的案子可以查了，你还私下去找当事人了？
0: 这件事情，我的态度上次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咱们是同院，之前对你楚云亭长呢，我也是久闻大名。咱们非要这么聊天吗？非要这样夹枪带棒吗？法官跟法官之间的沟通就这么难吗？就不能心平气和？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么说话？ 就显得自己特别的正义，特别的铁面无私啊！我判案也这么多年了，我在院里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2: 你是不是想说，你的结案率全院最高？
0: 纠正一下，是连续三年，全院结案率最高。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合格法官。
2: 一个合格的法官要做到的第一条就是不违规违纪，你做到了吗？
0: 我上次跟你说过，这件事情有它的特殊性。我是个孤儿。
2: 孤儿？孤儿怎么了？孤儿就是你违规违纪的理由吗？

我们现在还没说。秦法官，我已经接到通知了。考虑到齐润玉的认错态度良好，以及实际的身体情况，现在人你可以领走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谋私，我是不清楚。你心里肯定有数。

0: 事情紧急啊，唐院长要求我们开个碰头会，一会儿10点，齐林就要对周有明案子进行宣判了。鉴于目前的情况，我的建议是暂缓开庭。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判案之前给法官送钱递话，这种不正之风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关键看我们法官什么态度。齐法官、魏法官，一没有收礼，二没有吃饭。 的确，他们确实跟案件的关系人有过接触，但是他们把情况如实汇报了。那
2: 唐院长，您的意思是？
3: 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些事儿是什么感受，我是挺欣慰的。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官在纪律面前守得住底线，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
4: 那照常开庭。
1: 冯丽啊，你们纪检组什么意见？周有明一案。
4: 孙宇方强一案有了共同的关系人，但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和麒麟法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涉及回避条款规定，也不涉及10个严禁规定。我支持照常开庭，这也可以当作是对麒麟的一次考验。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事后调查，督促改正。
2: 那就照常开庭。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有明。 犯故意伤害罪，罪名成立，提出的量刑建议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2: 一。

0: 被告人周有民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3年1月20日起，至2030年1月19日止。二，被告人周有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小念。 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8万6530元，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 应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2份。被告人，你要上诉吗？被告人，你要提出上诉吗？我不上诉。闭庭。啊。
1: 老天，有脸了！谢谢啊，来，没事没事。
2: 你没准注意点啊！好嘞，
3: 没事。玉啊，你回来了，没事吧？
2: 没事。你别干了。怎么了？
3: 麒麟，让他们搬吧。
2: 来，搬吧。
4: 大爷，大爷，
2: 搬什么搬？什么大爷？
4: 这啥情况？
2: 什么大爷？你大爷！
4: 我
2: 这个家还有我的。
3: 大成，你干什么呀？
2: 麒麟教育我了，这法院让咱腾退，咱就得腾退。
5: 麒麟，你怎么这样呢？你也是个法官，你就这么收拾自己家人啊？你可真行！你没给你们院领导说呀？咱们什么关系？你这个房子不能动！
3: 大成，你想干嘛呀你？
5: 姑父，你别着急啊，咱们自己家的事我肯定得管。我呢见过方强了，这件事情一定会慢慢最后搞清楚的。等到有了新的证据，我们可以申请再审。
2: 但是在这之前，咱们还是得遵纪守法。该搬还是得搬。你
4: 听明白了？作为法官的家属，咱们得支持他，咱不支持他，谁支持他呀？
2: 玉啊，你在法院住的也行，你变化这么大吗？
6: 搬。
4: 好，走。
2: 搬！别小心，别磕了碰了啊！
6: 哎，好啊。
5: 别管这，你给我站。哎，你好。
7: 喂，秦法官，我董明，跟您聊聊。
5: 聊什么？
7: 咱聊聊方强的事儿。
5: 没什么可聊的。

0: 你好意思回来是吧？你好意思站在这儿，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啊？你把天都捅漏了。要不叫你哥，我到现在我还在法院里被关着呢。
1: 是，那他多厉害啊！恭喜你啊，齐大法官又给我们家立一大功。
2: 我抽死你！
0: 你别打他了，解决不了问题，你坐。这事儿不能全怪方强，其实跟我也有关系。
3: 这怎么还扯上你了？借钱给方强的贷款公司跟我审理的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有关系。之前你跟我说那董明，他找过我了，他要求只要我侵犯被告人，他就可以对你的案子撤诉。
4: 等等等等等等，玉啊，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呢？
2: 乱什么呀？有人要放过你儿子？
3: 那不挺好吗？好什么好啊？前提是让他犯错误，让他放过那个被告人。就这么简单？
2: 我跟你说，林法盲，你真是。
3: 我没说完呢。
2: 啊。
3: 这一开始呢，他们就是想骗方强的钱。我相信这样的事儿，他们干的肯定不是第一次了。后来他们发现方强是有利用价值的，他们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要挟我替他们办事儿，所以真的跟方强没有太大关系，都是我。
2: 听明白了啊！你听明白了。我跟你说，齐磊啊，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咱就是房子不要了，你也不能犯错误。你听姑妈啊，你听姑妈的，听见没有？
3: 放心啊，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依法判的。哎呀，
2: 那就好。
3: 我要说的是，咱们这房子的事儿啊，
2: 王强，
3: 不管之前你做了什么，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按照我说的做。 好吗？啊！起诉董明，找律师，把董明如何诱骗你的过程一五一十的给说清楚。另外，你伪造房屋转让合同的事儿，你也要承担后果。
5: 我什么时候伪造了？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我妈的儿子，那我妈的就是我的。我再说了。
3: 我妈那签名又不是我签的呀，是他们从房产交易中心什么给弄出来的呀。你要搞清楚，只要不是姑妈亲自带着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那就是伪造合同。
5: 不是，那我妈我是不是我妈？
3: 哎呀，我打死我打死你！你又打我，你干嘛？
5: 姑妈，
3: 好了好了好了，坐坐坐坐坐啊！行了，你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的，来坐。 还有一件事啊，咱们家人都得做好心理准备。方贤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会被判刑。
2: 啊？
3: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有很大可能会是缓刑。
2: 缓刑影响找媳妇吗？影响，说不定还会断子绝孙呢。
3: 冷静啊！喂，
6: 齐法官，周有民的案子已经判了，这回咱们可以见面了吧？我请求您见我一面。
3: 把地址发给我。

0: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要跟您道个歉。你们家饭店的事儿，对不住了。根据判决，饭店已经腾空了，很快法院就会拍卖。然后再还清那200万的欠款，你有什么可对不住我的？
1: 这事儿可以商量，没必要闹成这样啊。
0: 心虚了？
1: 我虚什么？欠钱的又不是我。
0: 那你干嘛要约我呀？我告诉你，欠钱的有可能是受害者，借钱的没准呢是下套害人的。小额贷款公司是怎么引诱方强签的房屋抵押合同？是怎么造假过的户？又是怎么签的转让协议？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你卖给方强股份，同时又给他介绍小额贷款公司。你跟周志这么熟。 在这当中，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你心里也很清楚。200万的抵押贷款，左手倒右手，一分钱不出，还白赚一饭店。现在骗子都那么猖狂的吗？
1: 您可是法官，你说话得讲证据。
0: 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证据。到那个时候，方强会起诉你。
1: 哎，等等。
0: 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办，社会对方强的执行可以，但我那百分之十都不分怎么办？
1: 怎么办？依法办啊！你别打官腔行吗？
0: 方强跟我说，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已经签了，但是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审批程序，可以申请终止。
1: 行，就按你说的办。那你让方强来找我一趟。
0: 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你要找他，你给他打电话。另外，我提醒你啊。
1: 以后遇到案子，不要再想着找法官通融。这说的不好听是行贿，不加一等。
0: 是不好听。谢法官一看，现在您的饭店拿回去了，我那股份也收回来了，
1: 咱们各退一步，这事就算过去了，行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0: 你最好盼着永远不要再跟我见面。 听明白了吗？

0: 他能怎么样啊？黄了！怎么说谎就黄了呀？这主审的反馈性期，人不是一般的重，关键是脑子还特好使。现在不但不能运作了，我还得赶紧找人去撤诉，否则连我自己都可能牵扯进去。
1: 这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应该是都够了，浴液、那个牙膏两桶，这个香皂，这也得省着点用啊。洗头膏、洗面奶。
2: 你看看他拉走还能不能拉得上？你再塞，再塞一点儿，
3: 能拉上。
2: 你能服你还弄个红的？你等他出去旅游啊？
1: 你那个到里边好好听管教的话，没亏吃。
4: 来来来，
2: 齐林，
4: 哎，
2: 你回来正好啊。你看，他这些东西里边都是让带吗？
3: 你给他准备的
2: 啊？
3: 谁说他要进去啊？
2: 不，你说的吗？
1: 我还说你有可能缓刑呢。
3: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张口就来啊？
2: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该放哪放哪啊！你们呀，把新房您肚子里。
1: 我正式的通知一下你们，贷款公司呢，已经答应撤销执行了，就等着走后续的流程了。
2: 不是，你别流程码成的，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咱们家这饭店可以不用执行了，房子可以拿回来了。
2: 不是你。 真的假的呀？
1: 这我能骗人吗？但是呢，方强，你这事儿没完啊！明天呢，你自己去趟法院，找执行局的楚云庭长，问清楚你这件事情后续到底怎么处理。
5: 你甭管怎么处理，一他不用进去了，二咱房子回来了。玉啊，我去整两个菜，咱们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啊！我帮你，
1: 来，给我，来。
5: 我告诉你啊，你可给我记住了，这次是你哥救的，你但凡有下次，我就亲自把你送进去。他们不收，我也把你送进去。
3: 记住了，你可真是我亲妈。
5: 什么呀？

0: 对不起啊，师傅，在这儿你是师傅，没什么对不起的。其实事先我就知道要去执行你姑妈的罪，但是我思前想后还是没跟你说。
1: 你做的对，如果你提前告诉我了，你就违反纪律了。

0: 主任，你最近状态不对，是不是因为你姑妈的事儿？
1: 不是，
0: 那你烦什么？
1: 轮岗，我连续3年全县结案率最高，这一轮岗，4连冠就没了，这都没什么，最重要的是，市情局的那个女厅长，好像故意在针对我，很难搞。
0: 你别这么想，她是个坦诚、表里如一的人，骨子里也挺爷们儿的，你俩肯定能处。
1: 无所谓，半年嘛。
0: 忍一忍就过去了。我觉得你来执行二厅挺好的，最起码能多帮着帮着我罚款。
1: 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就光顾你自己啊？我一堂堂刑庭法官，我跑到执行局跟他们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想着我就来气。
0: 你说谁婆婆妈妈？我天天跟着婆婆妈妈的人一块执行，我觉得他们挺棒的。
2: 麒麟来了，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去的。我找他去。哎，坐下。你还嚷嚷让人把话说完了？你坐下。麒麟跟我汇报了最近发生的事儿，就是他姑妈家要被执行的事儿。他觉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跟楚云处理好关系啊。当然。 咱们这个轮岗制还得进行下去。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换个人？不能换。
1: 唐远，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当年麒麟来法院的时候，就是我带的他呀，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专业过硬，热心快肠，原则性又强又灵活，这是一名得力干将啊，不是怎么？
3: 院领导都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想说换就换呢？
2: 我是怕影响工作，绝对不会。你呀，踏踏实实把麒麟交给我啊，我保证处理好他跟楚云的关系。楚云那个犟脾气，你做得了他的主？
3: 我是局长，我说了算。
2: 故意的吧？哎，你干什么去呀？
3: 我找唐院长。
4: 这个人我不要，
3: 有什么话你慢慢和我说。你找什么唐院长？
4: 我告诉你，麒麟这个人我坚决不要。我们执行二厅是人手不够，积案案件多，投诉率也高，但你也不能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塞吧。周局，你不是不知道，他作为当事人家属来找我，我就瞧不起他。你们要说这件事儿，他一点没有违规，一点没有私心，那就是暴毙。我知道他跟过你，你喜欢他。
2: 但跟过你的不一定都是好法官吧？你现在让他来干什么呀？
3: 捣乱吧！
2: 你看看你这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叭的，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说来。
3: 我不坐，不坐。
2: 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啊，的确不太凑巧，影响了你对麒麟的看法，这很正常嘛。可是楚云，你仔细想一想啊，整个过程，麒麟是不是守住底线了啊？是经受考验的。
3: 看一个人啊，要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看，你不能就这件小事不放啊！
4: 小事儿，好好好，我不跟你争。既然你这么看重他，他要是敢来，你就让他来。
5: 这是你说的啊？
3: 对，
4: 他要敢来，你就敢要。
3: 我也有条件的。
4: 别6个月轮岗制搞得跟天大的恩赐似的。来我们执行二厅也是有门槛的。他要是敢来，试用期1个月，如果不符合要求，随时让他滚蛋。
5: 就按你说的办。
2: 周局好。哎，来的正好啊！来来来来来，你们两个人啊，一个敢来，一个敢要，都是好样的啊！
3: 周局，
5: 哎哎哎哎，刚才说的话可不许反悔。
2: 周局，我刚才法院都跟我说了，说你态度非常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啊。 不管你们两个人之前有什么矛盾，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精诚合作，风雨同舟。来，握个手。

没有那么正式啊。你们楚厅长啊，经常跟我诉苦，说你们工作压力大，人手不够，案件的直接率低。援兵来了啊，麒麟法官，刑庭结案率最高的法官，大家表示欢迎吧啊！麒麟啊，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岗啊，自我介绍一下。

0: 各位前辈好，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在院里这么多优秀的法官当中选择了我，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到你们执行二庭来呢，主要是来学习的，请大家多多担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端茶倒水，我都会配合好大家的工作。如果我说的是如果啊，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还请大家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完了。
1: 言简意赅啊，说话风趣，挺幽默的。
2: 五爷，代表二庭表个态，
3: 感谢院里对我们执行二庭的厚爱，终于给我们派来了人手。不过呢，我这儿条件比不了刑庭，都是在一线，面对各种被执行人。各种脏活儿、累活儿，不过，就算再苦、再难，也请齐法官忍耐一下。6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
2: 你也完了。
3: 完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法官的到来。

你可不给我个面子啊！就算我强求你，

0: 叶轩，你好。
1: 你好，法官助理叶轩。
0: 以后多多关照。严汉阳，
2: 法官助理严汉阳，
0: 合作愉快。
1: 愉快。
0: 你是田家？
3: 齐保刚好，书记员田家。
0: 你好。欧阳露露，
4: 法官助理，叫我露露就行。
0: 幸会。
4: 幸会。
5: 齐保刚好，
6: 我是张天翼，书记员。
5: 哦，您这边请。楚厅长交代过了，这是你的工位。
0: 好。
7: 哎，我自己来。
5: 没事没事，我帮你。
7: 谢谢谢谢，我自己来，先忙你的吧啊。
5: 谢谢啊。

0: 你回来这么晚呢？
1: 我妈呢？
0: 你妈睡了。小云啊，情绪不高嘛？是不是又遇见什么烦心事了？
1: 我们法院人岗制，从刑庭调来个原额法官。
0: 这不是挺好吗？你不是一直说缺兵少将的？
1: 可他是个刺儿头，工作起来我行我素的，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节奏。
0: 你可不能乱给别人扣帽子。既然他是原额法官，不说是万里挑一吧，肯定啊非常优秀。组织上也肯定了解他，办事灵活，只要不违反程序，就没问题。
1: 反正我就是看不惯他，我还没法给他退回去。这以后我说东，他说西，工作怎么做？
0: 新同事，每个人做事风格都不一样，你们需要磨合。

0: 你出那出半天了，60、70分钟了，就没停，连口水都没喝。很明显啊，这是大人犯错，冲孩子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故意的？我
1: 犯错了是吧？你没犯，你怎么这样呢？你当着人家法院领导的心眼都跟你一样小啊？
0: 我看不到。你说那朱厅长，那个脸。
1: 都拉到这儿了，你去哪个部门都不能到他那个部门去。玉啊，我跟你说，你是他亲姑，这事儿你得管。你不行就找他那个局长，局长不行找院长，院长上边是什么？中央，
0: 中央更好。
1: 哎呦，你脑子有病啊你！这是法院的工作，哪儿需要就得去哪儿啊。咱们作为法官的家属得有点觉悟吧，咱得支持。
0: 不是不支持，我说这是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到时候那朱厅长这么大脚，给他小人一传，孩子受罪。
1: 哎，不就半年吗？半年轮岗，轮完岗之后，你管他大写小写的，他也得放咱麒麟回刑庭。
0: 你看你，你得找啊。

0: 你说我不够聪明。
1: 早。
2: 你不是比我更早吗？
1: 我习惯了。
2: 你在刑庭也这样吗？
1: 哦，我得解释一下啊，我是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所以每天到法院的时间呢比其他人早一点。反正我是闲着没事儿，我看这地我干脆就拖一下，没别的意思啊。
2: 麒麟，你在刑庭什么习惯我管不着，但在我们这儿这毛病你得改。我们有规定，打扫卫生轮流值。
1: 行。
3: 先生，您找哪位？
4: 哎，老板。
3: 您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4: 知道你在哪儿。
3: 哎，先生。
5: 崔律师，我这儿有急事儿，你得帮我优先办。我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转让协议，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程序，请您马上帮我申请终止，解除这个协议。
6: 你每一次来都这么急，我也正想找你呢。你的案子，天成不打算代理了。
5: 你也见死不救是吗？你们都把我当落水狗了是吗？现在周总没有还钱呢，我拿什么还？您可是我的代理律师，你总得有点职业道德吧？你起码得把我屁股擦干净吧？
6: 可以，先把我的律师费结清一下。
5: 咱说话别这么绝情行吗？是，我的厂子是快破产了，但是地还在啊。之前买这块地的时候可是您推荐的。行行行，行
4: 啊，
5: 我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您就当救救我，帮我把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我知道您人脉广，只要把厂子给卖了，多少能让我赚个30%，哪怕20%也行。我给你三个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鄙人虽然承诺还款，但是还在耍花样。到目前为止，第一期还款还没有支付。张楠去讨债，被对方马场工人控制起来，性质非常恶劣，所以院领导决定，坚决对鄙人案进行再次执行。今天开会呢，是想提醒大家，院里非常重视执行局的工作，不仅采取了轮岗制，还要对我们重点执行案件进行远程监控。今天鄙人案的执行，院领导就会参加。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院领导参加，大家就很紧张，搞得技术动作变形。我们平常怎么工作，今天就怎么工作，按规定执行就行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行动。
3: 别动！我想请个假，我今天肚子实在是不舒服，今天执行真去不了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我请求替他参加行动。

0: 我那一拳打得怎么样啊？这叫一拳把你打进执行组。
1: 尊师重道，有你这么跟师傅开玩笑的吗？下班之后准备好你的左脸，等着我揍你。
2: 等你啊。

0: 没事，没事。这事儿情况好。这个案件呢，几年前就已经判了，被执行人李仁长期失联，几次执行都没能使判决最终得到落实。前不久啊，我们拘传了他一次，他也答应还款了，可是至今未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兑现。今天呢，是执行二庭对他名下的马场进行执行，
1: 又是一个狡猾的老赖。
2: 我告诉你个警察过来了啊！你们知不知道我有啥都知道？我看看，放开！放开！我在看！指挥中心，执行二庭现在对李仁案进行强制执行。
3: 你们可算是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好久了。把他放了，放开！放开！
2: 哎呦，可不能放啊，楚厅长！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执行，我就踏踏实实在这等你们。我没想到他先来了，一过来就打砸抢，你都不知道他刚才什么样，我们要不是人多都按不住他。
1: 你胡说八道！
4: 李仁，我再说一遍，
3: 放开他！
2: 真不能放啊，楚厅长，他是暴徒，你要不然这样，我帮你们把他押到你们车上去，你们把他带走，别让他在这儿。
1: 仁哥。
5: 求求你了，我错了，好，我刚才有点冲动，你就把钱还给我，你不然这样，你哪怕少还一点也行。我媳妇儿孩子现在没地方住的，我也欠别人钱，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哈。唐月，如果这次他们要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我有个请求啊，这个季度执行二庭的投诉问题，您帮着挡一挡。
1: 年轻人投诉一堆呀，这心气都下来了，总是觉得没有面子，这低人一等。他问的面子还是你的面子？我的面子又不重要。您不是经常跟我说吗？要多关心年轻人的成长。
6: 一个月。
1: 赶紧给他带走，不要让他在这儿了。怎么那么能装的你啊？我来这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就是来找马来了，啊！你有钱没马？你没钱还账是吧？楚厅长，你听我说，我查出来了，刚刚买了4匹小马，哎，哪一匹都是12万以上的，这马肯定在马场里头啊！
7: 张楠，你疯了吧？楚厅长，我这马场可是好几年一匹马都没有了，你不信进去看看呢？
1: 你不能听他造谣！
8: 李仁，你胡说八道！
1: 你干嘛？
8: 我最后一遍告诉你，放开他！

0: 李总，李总，我画个事儿啊，不至于，先把人放了。你没钱，我们也没法执行啊。再说了，我们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他吗？
1: 哎，不用，李总，
0: 没多大事儿，先把人放了啊。这小子怎么还上手了呢？
2: 看来执行规范还得学，反复学。 启明刚到执行二厅，还不适应，以后我们慢慢教，好好教。

0: 少军，
1: 来，帮李总把那谁谁谁给控制起来。
2: 是，不用，法，哎呀，
3: 李总，把经理信不过吗？
4: 住口！你们赶紧给他弄走，别让他在这儿了。
0: 疯什么疯？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
0: 李娜，你听我说，我真不是向他说的过来打砸抢来的，我就是来找马来的。
1: 是我朋友帮我找来的，买卖合同，
0: 不是，这是买卖合同，
1: 这是真的。
0: 还有，通关文书的复印件，他这就叫隐匿财产，你们赶快去搜，赶快去查。

0: 你看，证据都有了，还等什么呢？进去看看呀！
1: 让我们带出去。
2: 你看。

0: 避免正面冲突，从外围突破，缩小控制范围。
1: 叶轩，给现场所有的人拍照存底。好。欧阳露露，立刻申请警力。
2: 是。
1: 妨碍执行，阻挠取证的，一律拘留15天。
3: 司法，你这是怎么回事？
4: 徐厅长，法院离这40分钟，警力来得及吗？
5: 刘队，刘队，我是执行二庭的麒麟。我们现在在西七路的鲲鹏马术俱乐部，对面呢有20多人，我们怀疑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阻扰强制行为，也不排除是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可能性。
6: 这咋回事？
5: 我们请求立即增派警力支援。
7: 10分钟之内，人就到了。
8: 法官。
9: 我们可不是黑社会啊，我们就是来里边割草的。
10: 是啊，法官，我们都是李总叫来帮忙的。
11: 你说啥呢？我现在可以走。
12: 对呀，我们不是黑社会，帮忙的呀。法院强制，请无关人员尽快撤离，妨碍公务，全部拘留15天。
13: 啊！这赶快走！
14: 赶快走！
13: 我不能在这里，
14: 我
13: 赶快走！赶快走！
14: 我要把我赔给你们钱了。
15: 就你那100块钱，还要被拘留？
1: 不还有50呢？李仁，把门打开。执行局要进行现场搜查。这是搜查令。开门。
16: 搜呗，随便搜。来，把门打开。

0: 你们也不让我上车，把你们带过来多好。我这就一个棚了，其他都拆了。
1: 打开。
0: 这都空了。
1: 敌人，开门。
0: 那里边也是空的。这不是吗？哪有马呀？这儿。
2: 看我跟你说的仔细，都成鸡窝了。你看，啥也没有啊。
3: 女人，你买马的证据都在，你这样耗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是我错了，我错了，我是买了两匹马，想保守挣点钱，不是想还债吗？结果之前咱们这寒潮加台风，这马就睡得不舒服，给折腾死了，我这尸体都给处理了。
1: 处理了？怎么处理的？在哪儿处理的？埋了？烧了？还是把马肉拿去卖了？
0: 我还真给埋了，我也不能血本无归啊。
4: 你说这马是什么时候死的？
0: 哎，不是，大哥，你别上那儿去，这地方我都不敢去。你看，这草料堆的砸着你。
4: 马什么时候死的？
0: 上个礼拜刮台风。
4: 这不对啊，这草料的标签上写的很清楚，是今天送到的。
0: 哦，这真是，这孩子死了来奶了。这不是刮台风吗？这送来晚了，今天刚送到，这我想退都来不及呢。
4: 不要转移话题，我问你，为什么草料是今天的？
0: 不是物流公司什么时候送到，我哪知道？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4: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可不行，今天你必须解释清楚。
0: 不是你是今天给我找茬了？不是你要干啥呀？你进去是不是给我找茬了呀？不，我今天我就不信了。不是你想怎么的？
1: 我这。

0: 是欺负老实人，你把我往死里逼！动开！哎，
1: 李正，动开！
2: 快快快！
0: 把我太太，
3: 堵我叫什么？我的帽子，让人动的帽子，听到没？
0: 我
3: 过来！
0: 小左，通知法警马上增援，控制住现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站住！是，放下！听见没？给我！我，我怎么砸死你？
3: 别动！
0: 不动！
3: 不动！
0: 不动！
3: 不动！
0: 老实点！
4: 撤！带走！撤！至于吗？
5: 呼叫指挥中心，这里是强制现场，风险已经解除。
4: 安全撤离。
6: 走。
4: 按你说的，三个月，投诉不纳入考核。

0: 不至于，没那么夸张。尝一下这个炒饺子，
1: 齐法官，坐。你可以啊，你刚刚那个唰的一下，反应真够快的。你是不是练过啊？
0: 齐法官，这胳膊我还没胳膊没事儿。哦，别乱动啊，我随时有可能讹上你啊。别乱动，齐法官，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医院拍个片。开玩笑的。
1: 这是小伤算什么呀？明天就好了，没事儿。齐法官，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别的我做不到，从今天开始，你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我请客。<笑>子林，你进来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当真了啊。
2: 请我吃饭啊！什么事儿？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我怎么了？虽然今天的暴力抗法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我还是要提醒你。 我们执法人员必须避免与被执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果对方是老人、妇女、儿童，有些事情我们说不清楚。无论是我们的人受伤，或者是被执行人受伤，都是严重的事故。鉴于你今天的表现，我要求你背熟他。在你背熟他之前，我不允许你再出外勤。我还要强调一下，我的要求是。
1: 一字不差，否则我不介意你一直背下去，直到你轮岗结束。明白了。
2: 等等，你的胳膊怎么样？
1: 没事儿。
2: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3: 我只是本能反应。
4: 彩云回来了，
5: 法爷好。我爸在吗？刚刚会完课，在里面。叔叔，
3: 子枫，
5: 这子枫一回来就非说要来你的律所看一看。
3: 说明他事业心强了。彩云，你去休息区给我们俩弄点水果，我跟子枫说两句话。
6: 又要把我支开，又要背着我聊工作，早知道我在国外不回来了。哎，都有知名的律所给子枫发了 offer，
3: 不然发什么疯，非要回来投奔你。说明他有眼光。好了好了啊，嗯、下去。来，坐。子枫啊，你那冬年才刚回国。
1: 他一个人在国外，离家那么远，又拘着妈妈，一直不放心，谢谢吧。叔叔，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要不是当初您为我争取的交换生的名额，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
3: 子枫，你的履历啊，在青岗律师界数一数二，好好干。
1: 我准备明天就上班。
3: 哎，不急，你要明天上班，翠媛就来找我麻烦了。<笑>
7: 对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2: 齐法官，我先走了。
1: 哎，好。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2: 有管辖权的。
1: 什么？
2: 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记住，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你
1: 放心，标点符号我都不会差，你等着。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0: 受执行的人民法院。哎喂，姑妈。
3: 我跟你说啊，你姑父今天啊做的烧鹅可香了。你啥时候下班啊？
1: 烧鹅啊，我是真的挺想吃的，但是今天我回不去，我得加班。
4: 加班？加什么班啊？
1: 就背规范。
3: 哎呀，背什么规？谁让你背规范呀？
1: 就是之前来我们家执行那女的，她非得让我背规范。
3: 行了行了，别背了，回来吃烧鹅。
5: 哎，玉啊，那个餐巾纸放哪儿来着？
4: 这不就在这个楼梯上面壁橱里面吗？哎呀，你自己放的，
3: 有个什么东西你就藏藏藏的，你找着没有啊？
5: 看看，哎呀，在这儿呢，在这儿。
3: 忘了吧？真是的。行了，你回来吃烧鹅啊！
4: 你要背规范，给姑妈背
1: 啊。哎，姑妈，你刚才说什么壁橱？
3: 就是咱家楼梯上面那个壁橱。你姑父啊，得什么都往里面塞，
4: 他自己藏完了，自己都找不着。
1: 啊，那什么，你跟姑父先吃啊，别等我，我再备几页，备完我就回来了。
4: 行行行。
1: 壁橱。
5: 玉啊。
3: 盘子，
5: 不用，有，那个放这儿。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3: 能啊。
5: 我一做好吃的，你就把麒麟叫来，你也把他儿子叫来。
3: 我倒是想叫他呢，我找得着他吗？
5: 给打个电话呀、你看麒麟一回来晚了吧，你就给麒麟打电话，你给咱儿子打个电话。
3: 我给麒麟打电话，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他接。我给你儿子打电话，我打一百个他未必能接一个。
5: 你看你看，这心眼就有点偏了。
3: 方大成，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那个时候你失业，我下岗，人家麒麟是卖了我哥哥嫂子的房子给咱盘的这个店呀、我偏心眼啊，你好意思吗？
5: 我都记着呢，都记着呢。玉，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你给麒麟打十个电话，你给咱儿子打一个，啊？
3: 好，我现在就打。
5: 不用，
3: 我现在就打。
5: 你看，你看，
3: 那你听听，我开免提。
5: 不用。

0: 那齐老官还不走啊？
1: 你先走。
2: 齐老官，我多句嘴啊，您刚来，别那么拼，执行二庭可有加不完的班？你在干什么？2号马棚，我总觉得它面积有点问题，我算一算。
0: 让我试试。

0: 这是今天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是吧？
1: 啊，对。
2: 那前两天咱们不就寒潮下台风，从那马到这
0: 您
2: 儿，
0: 准确身高是多少？
1: 什么？
0: 身高？
1: 181。
0: 那您的步幅应该大概是86或者87公分。
1: 也90，我腿长步子大。

0: 这就算出来了。
1: 二号马棚的内部面积是355个平方。
0: 你怎么算的？
1: 一句话也解释不清楚。我是用锚点坐标标定法算出来。
0: 准确吗？
1: 差不多。
0: 这不对啊！我在卫星地图上看到二号马棚外部面积是452平，你这算出来的内部面积呢是355平。

0: 差了20%呢，正常来说呢，马棚这样的建筑使用率应该是在90%以上，也就是说，它的内部面积应该是在405平，405减去355，还有50平去哪儿？
1: 那得问您自己啊。
0: 谢了，李洋洋，
1: 不客气。以后有这种技术的活，头，no problem。

0: 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1: 不用，不顺路，你先回吧。
0: 我去昆同马术俱乐部，你去哪儿啊？开车。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我
2: 暖。
1: 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小豆儿，姐姐现在要玩照看婴儿的游戏，要一起玩吗？
1: 宝贝宝贝啊啊！
0: 宝宝哭了，我们的宝贝为什么哭呢？是饿了吗？
1: 喝奶喝奶。
0: 啾啾啾，
1: 姐姐姐姐，宝宝和奶奶。
0: 哎呀，我们的宝贝现在吃饱了吧？
1: 啊啊！
0: 哦，宝宝，你为什么又哭了？
1: 姐姐，再来一遍。
0: 不是的，宝宝刚刚吃过奶了呀。
1: 哦，
0: 哇，你这次是便便了吗？你便便啦！
1: 哦，有这味道。哦，
0: 等一下哦，给你换尿布。
1: 嘿，哦，这个尿布。
0: 哎呀，小豆，你怎么拿出真的尿布呀？婴儿玩偶不需要的呢。这是什么声音？玩偶不会发出声音的呀。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是一楼传来了小宝宝的哭声。是小天，小天来啦！哇，好可爱！妈妈，我们真的要照顾小天吗？
2: 小天妈妈突然有事情，请我今天照顾一下。对呀，小宝宝怎么样，可爱吧？等一下，像这样，
0: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小天了，这不是娃娃，是真正的宝宝。
2: 小美和小豆，你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1: 手好小啊，好小啊。
0: 等一下哦，我去拿一个更有趣的玩具。妈妈妈妈，把这个给小天。
2: 小天突然哭了，奇怪呀，之前和你和小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哭啊。
0: 是不是饿了呢？
2: 不是，奶也不肯喝。
0: 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2: 已经检查了尿布。
0: 那么，可能只是因为无聊吗？小天，你看看，这个，这个。不喜欢吗？
2: 哎呀，还是让妈妈来吧。小美，妈妈带小天出去玩一会儿，你和小豆一起玩吧。小天哪，怎么啦？要不要出去看看？
0: 我也好想照顾小宝宝啊。
2: 小豆，等一下哦。
0: 妈妈妈妈，这个交给我吧。
2: 哎呀，太烫了，不行。关于这个事情啊，对对。
0: 妈妈妈妈，这个交给我吧。
2: 好吧，一定要慢慢来。
1: 好。
2: 哎呀，怎么回事？还是我来吧。妈妈。

0: 小美呀，要注意安全。
1: 我也想照顾小宝宝哦。哇，小天怎么样了呢？去看看他吧。小天，有乖乖的吗？哦，睡着了。哦，妈妈也睡着了。
0: 哦，手机。小天没醒吧？哦，喂，你好，什么事？现在？啊，请稍等。小美，妈妈出去接个电话就回来，你稍微照顾一下小天，乖乖的，可以吗？
1: 哦，啊，哦，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哦，小天还在睡，不能吵醒他。
1: 当然，别担心。
0: 您说，我正在听。
1: 哇，我终于能照顾小宝宝了。好可爱呀！哇，啊，啊，哎呀，别哭啦！
0: 那个部分下周整理一下应该没问题，还有就是，
1: 哎呀，还好妈妈没有发现。哦，小天呀，我们不哭啦。哇哇，饿了吗？要喝牛奶吗？为什么哭啊？到底是为什么呀？要怎样才能止住呢？哎呀，什么？这很有趣吗？再来一次！哇，好了，现在是表演时间。

0: 小豆，快看这个，把小天给逗笑了。
1: 我也要，我也要。
0: 好，让我们轻轻摇摆，小小也一起摇摆。鸭子嘎嘎和袋鼠蹦蹦蹦。

0: 们来把你逗笑，让我们来和你玩耍，一起开心。
1: 对不起，对不起，小天醒了吗？哦，
2: 小天，快看姐姐，这样这样。哇！
1: 哦，
2: 蛋蛋，啊！哇！
3: 哦，孩子们玩得好开心啊！
1: 是啊。我看到的时候非常惊讶呢。
3: 小美和小豆，谢谢你们。
2: 阿姨，下次如果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带着小天过来找我玩，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3: 这真是太好了。
2: 对了，妈妈，你可以再生一个宝宝吗？
1: 什么？
2: 给我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哦，好吗？
1: 不过，
2: 妈妈，好不好吗？好不好吗？
4: 是啊，再生一个弟弟妹妹出来吧。
1: 怎么突然变成要生弟弟妹妹了？
2: 好啦，今天的照顾小宝宝的任务

0: 唱歌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中。

0: 丸子。
1: 好大的丸子啊！
2: 这不是丸子。
3: 村长，
2: 这才是我要找的记忆丸子。
0: 村长，这颗丸子真的能让妈妈侠恢复记忆吗？
2: 据资料记载，这颗丸子是由500年前的一株记忆草做成的，对失忆、失眠、失踪、失态。
0: 村长，您扯到哪儿去了呀？
1: 那我们还等什么？快让妈妈侠把它吃了吧！
4: 好，
2: 慢着，你们可要想好了。妈妈侠一旦吃了这颗丸子，他就会恢复记忆。妈妈侠始终是一只狼，一旦恢复记忆可就危险了。我一直在考虑是否让他吃这颗记忆丸子。这些孩子呢？记忆丸子不能让他吃啊。

0: 们，我刚好做的牛奶白菜汤，你们来尝一尝。我想起来了，我是狼，小羊们，我要吃掉你们。来尝尝嘛。
1: 小雅，还让不让妈妈瞎吃记忆丸子啊？
2: 这是什么？
3: 没什么，再见。快走。
4: 还考虑什么？直接把这丸子扔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同意，不能让妈妈霞恢复记忆，对吧，村长？
5: 有道理。
2: 但是，妈妈霞不恰恢复记忆，小灰灰就没有妈妈了。
6: 是呀，小灰灰太可怜了，对吗，村长？
5: 有道理。
4: 村长。您到底支持谁呀？
5: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要好好考虑一下。
4: 别犹豫了。
5: 我们还是帮小灰灰一把吧。
7: 您怎么不早说？
8: 大家好。
1: 小灰灰，又给妈妈霞送好吃的啦！我今天做了好吃的果酱，妈妈吃了一定会想起我的。
0: 你找我吗？
8: 妈妈，请您尝一尝我做的果酱。
0: 谢谢。儿子，你尝尝吧。
1: 我。
0: 我当然记得你，你是小灰灰，懒羊羊的好朋友吗？村长，我捡到了这个，是不是你的研究？
5: 的确是我的。
0: 那你们慢慢玩，我先去打扫卫生。
1: 小灰灰。对不起，
8: 没关系，我下次会做。

0: 我去把丸子送给妈妈侠吃。
1: 喜羊羊，这样太危险了。
0: 我跑得快，能趁妈妈侠没有恢复记忆之前就跑掉。
2: 还是我去吧，我的力气大，如果妈妈侠变回红太狼，我就能打倒他。
3: 还是我去吧，我跟小灰灰是好兄弟，妈妈侠又把我当儿子，就算是恢复记忆了也不会吃掉我的。
1: 还是我去吧，我们都是女生，容易说话。
4: 那还是我去吧，我要被村长的草缠得喘不过气来了。
5: 你们说缠，我想到办法了。我们先缠住妈妈侠，再喂丸子。
3: 那边，那边。妈妈侠，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坐。
6: 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3: 对。
5: 妈妈侠，我说张嘴，你就张开嘴，好吗？
6: 好吧。
5: 张嘴。

0: 继续吗？
1: 要想个万全之策。
0: 一会儿再想吧，快出去再说。走开！
2: 小羊们在干什么呢？啊！居然把我老婆给绑起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来郊游吗？怎么又开始这个游戏了？
3: 妈妈想这一次多加一个道具，你准备好了吗？
0: 妈妈侠，张嘴！啊！
4: 等一下！吃过记忆丸子，妈妈侠就会恢复记忆的。大家悄悄跟他道个别吧。
2: 记忆丸子。
0: 妈妈侠，真怀念当你儿子的时光。祝你跟小灰灰幸福，
5: 妈妈侠，再见！
0: 好了没有啊？我的嘴都张烂了。
3: 好了，嘿，
1: 丸子起作用了，大家准备逃。
6: 对不起啊。啊，
2: 没关系。
5: 罗拉，
2: 我运气真好啊，老婆恢复记忆了，又有小羊们加餐，我真是太幸福了。
0: 灰太狼，
2: 小红，今晚咱们回家吃烤全羊吧。

0: 吃羊，好啊。
1: 被一只狼吃已经很惨了，现在要被两只狼吃啊！
0: 大坏蛋，我让你吃羊！
2: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3: 村长，记忆丸子怎么没效果呀？
4: 据说明书上说。
5: 啊？说什么？
4: 书上说记忆丸子已经过期了。
6: 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7: 厕所，厕所在哪儿啊？
8: 小慧慧，对不起。我们没能让妈妈想恢复记忆，
9: 没关系，我会用我自己的办法让妈妈恢复记忆的。小慧慧，你一定会成功的。我相信妈妈一定会回来。
10: 琪琪要买了什么？
9: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1: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2: 我也要，
11: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2: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2: 妈妈乐疯狂之最精彩的表演。
9: 扁嘴轮的演唱会门票，
1: 妈妈霞提前3天去排队买的呢。
9: 我就想看一下。
1: 别别，不然你会像他们一样。谁碰了这张门票，妈妈霞就会跟他没完的。
9: 妈妈，懒哥哥，帮我把这个胡椒蛋糕交给妈妈吧。
1: 没问题。
0: 做什么？
1: 我们在做运动。
0: 我的票呢？
1: 妈妈，票不在这儿吗？
0: 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
9: 哇，演唱会门票！要不就在这儿嘛。
0: 可我真的看不到啊。
9: 妈妈霞，你的眼睛出毛病了，怎么去看演唱会呀？
1: 票先放我们这儿，你去看医生，等会儿我给你送过去。
0: 好吧。
9: 现在怎么办？
1: 一定要给妈妈霞重新买一张门票。卖票呀！
13: 没有动物来买门票。
1: 我们要一张门票。
13: 没问题，我去拿票给你们。
1: 提前睡在这里等售票果然是值得。
13: 你们的票 去排队。哎呀！
9: 怎么办？
1: 别怕，看我的。
9: 可以让我们排在你的前面吗？我考虑一下。好吧。
1: 可以让我们排在你前面吧。
9: 六个。
14: 60单。
9: 我的糖果啊。我们要买。
13: 买完了。
9: 糟了。怎么办？
13: 要不要来听我们的演唱会呀？
15: 我买到门票了。你们想怎么样？
9: 我们想。
16: 求
17: 你让出你手中的门票吧。
15: 可我只有一张门票啊。
16: 为了买这张门票，天天排队，我的腰都直不了了。
15: 的确很辛苦。那票就给你。他怎么了？
9: 为了买这张门票，让哥哥连饭都顾不上吃，整整饿了3天。哎呀！
15: 的确很可怜，可门票只有一张，怎么办呢？
6: 为了买门票，我和眼圈都熬出来了。
9: 我更糟，为了买门票，我都3天没洗澡了。
16: 我一把年纪，经不起折腾，还是把门票给我吧。
9: 再买不到门票，我会营养不良的。
16: 让给我吧，
17: 让给我吧，
9: 让给我吧。
15: 你们有完没完？不就是一张门票吗？送你们得了。
6: 慢羊羊学术研讨会。
16: 是啊，你以为呢？哎呀！
9: 都怪你送的蛋糕，害得我打喷嚏。妈妈侠的票才会坏掉的，怎么可以全怪我？你不接完会打喷嚏吗？
1: 排队的时候，你也没有迅速的排到前面。
9: 换乌龟的门票时，你不也犯迷糊了？
1: 哼，我自己找门票去。
9: 蓝哥哥，站住！
1: 干嘛？你道歉，我也不会和你合作。
9: 我早就叫你站住了。
1: 我拿苹果和你换票可以吗？
9: 难道我注定买不到门票了吗？
18: 小羊那么喜欢这只鸭子，肯定会去看演唱会的，到时候我就把它们一锅端了。哎呀，
1: 门票。
18: 懒羊羊。懒羊羊，我来了。哎呀，我就不信抓不到你。懒羊羊。
1: Yeah. 不行，一定得为妈妈侠拿到门票。

0: 安静来拿呀，懒羊羊。哎，抓到你啦！
1: 灰太狼，你醒了！啊！啊！灰太狼有扁嘴人的演唱会门票！
2: 给我门票！
3: 给我门票！
2: 给我门票！
3: 给我门票！
2: 给我门票！
3: 给我门票！
2: 给我门票！
4: 给我门票！
3: 给我门票！
0: 懒羊羊！
1: 哎呦！小灰灰，你不生我的气了？
5: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们可是好朋友啊！
1: 你看，
5: 林哥哥好棒啊！
6: 原来是他们弄坏了门票，傻孩子，就算是弄坏了门票也不用跑啊。他们去哪儿了呢？
7: 妈妈侠，演唱会已经开始了，跟我走吧。
6: 别哄我了，我门票都没有了，怎么去看演唱会啊？
7: 相信我吧。
6: 我先回去了。

真的很喜欢这场表演。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阿姆，佳佳，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玩又有底蕴，陵园举办实景沉浸式非遗体验活动，竟将深化美艺浸润实践，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少年读书郎凿壁偷光。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陵园五谷地寻宝吉福运，2026年五一大型实景非遗沉浸式体验主题活动在陵水传统村落开幕。活动以当地的五谷、古村落、古早会、古历史、古训、古寺文化为核心脉络，融合非遗体验、研学徒步、休闲互动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极具闽南特色的文化盛宴。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两天沉浸式文化体验，打破传统文化模式，融合非遗研学、实景剧本、健康徒步、农耕体验、江湖市集、真人 NPC 互动等多元形式，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与互动性。
2: 这个故事的背景还蛮丰富的，然后有一定的情境嘛，现在不是都讲究说在情境里面去成长去活动吗？
3: 跟他是一个的，
2: 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一个趣味性嘛。孩子其实大人玩的比小孩开心了。
1: 活动现场非遗技艺触手可及，游客可亲手体验花灯、滴水兽等非遗项目，在指尖流转间传承匠心，可沿陵园深步道徒步登顶。此外，活动深度融入陵园本地古训，将礼让传家等精神内核融入互动环节，让文化浸润无声传递。值得一提的是，五一期间陵园街道重磅打造超级晋江乐购陵园老字号集合店活动，以古村加老字号为核心，叠加全场85折惠民福利，在古巷清幽、青砖古厝之间邂逅藏在时光里的老味道。
4: 觉得这样的形式很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是本土的产品，然后闽南建筑又是本土的文化产品，在文化里边就更能凸显它的特色。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去购物，跟在商场里完全是两种感觉。
1: 近年来，陵园街道始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装文，推动非遗赋能、乡村振兴。
0: 2026年春，晋江市和润乡村美育体制行动暨小学美术五育融合的美育浸润实践小科研主题研学活动在安海镇五山小学举行。
1: 在安海镇虎山小学的课堂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美术包装设计研讨课生动开展。课堂上，孩子们将闽南文化、古镇风情与创意设计相融，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美、创造美。
5: 今年刚好是安海安平桥888周年的建桥纪念日，非常有意义。学生就很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呢，我们就开设了这样的一节课，让孩子们设计包装，推广自己的美育文创作品，以及布置了我们的宣传摊位，吸引更多的人爱安海、爱家乡。
1: 除了研讨课，来自安海镇24所小学共同参与了大美安海美育成果集中展示，以古镇情、红色魂、植物染、古早会、风俗韵五大主题展区，呈现国画、剪纸、扎染、版画、非遗文创等丰富作品。与此同时，令鼓、舞狮、锁罗莲、南音、火顶公婆等闽南非遗节目由学生现场演绎，让传统文化在校园里活态传承。
6: 在这样子一个美育浸润行动的推动下，我们的老师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他们的审美、他们的艺术素养都不断地在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推进这个项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初衷。
7: 我们始终坚持全员参与、勤育覆盖、全程育人的美育理念，把美育从课堂延伸到校园，从校园延伸到古镇，从技能训练提升为文化浸润。
1: 此次活动是晋江市落实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的集中展示，更是乡村美育体制五育融合落地的生动实践。未来，晋江将持续深化和润乡村美育提质行动，把适宜文化、闽南风情、乡土资源转化为优质美育课程， 与城乡协同、教研共促、文化共生，推动乡村美育高质量发展，让美育之花在校园处处绽放，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凿壁偷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劝学故事之一，常被用来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精神，成为勤奋好学的文化象征。今天华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张思琪给我们带来成语故事凿壁偷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张思琪。今天我要分享一篇成语故事，名为凿壁偷光。凿壁偷光出自东晋葛洪记录的西京杂记，讲述了西汉经学家匡衡年少时因家贫凿穿墙壁，借邻居家烛光读书的故事。西汉时期，有一名名叫匡衡的孩子，他家里非常贫穷，却十分喜爱读书。因家境贫寒，匡衡白天要帮家里干活，没有时间看书，只能等到晚上再看。可是家里穷得连根蜡烛灯油都买不起，天一黑屋子里就黑漆漆的，根本没有办法看书。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突然发现墙壁上透来一丝亮光，原来是邻居家的烛光从缝隙里照了过来。

0: 非常开心，赶紧找来工具，在墙壁上凿了一个小洞。就这样，一束明亮的光从墙洞里照了过来，刚好可以照到书本上。从那以后，匡衡每天晚上都借着这束光专心致志地读书，一直读到邻居家熄灭蜡烛才肯休息。家里的书很快就读完了，为了学到更多知识，匡衡就到村里有钱的大户人家去做工，不要工钱，只希望主人能把书借给他读。主人被他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决定答应他的请求。匡衡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日夜苦读，博览群书，最终成为了一名非常有学问的人，还当上了大官，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凿壁偷光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学习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习惯。无论环境好不好，我们都要像匡衡那样珍惜光阴，勤奋好学。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1: 今天呢，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小人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做茶买纸巾，吃到老学到老。我是铁观音第九代传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龙茶制作技艺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魏业德。熟香跟浓香的差别是什么？熟香是在100度以上的火烤的叫熟香，现在写成浓香。但是这个这泡茶最简单的包装叫记忆铁观音，也是我们国家的70周年，也是我公司这个10周年的纪念茶。讲到这个浓香型，也就是说熟香茶，熟香茶讲究的是茶胚，这量大的就是有拼配工艺啦，所以铁观音的制作工艺当中讲究的是粗制茶叫毛茶，精制茶叫熟香，也叫浓香。

这种叫做暖胃茶，你喝下去，等一下茶气慢慢再上来，到喉、到口、到鼻、到头，它是都缓的。一批茶出来要达到境界，又要达到质量，就是要靠我们的茶师傅。什么叫茶师傅啊？一种是制茶的，叫农民。农民当中是粗制师傅，就是做王茶的师傅，叫精制师傅，就是要精制加工、挑梗选择，到拼配烘焙、清配烘焙的这个工艺啦。浓香型的加工方法就看你的师傅有能力或者没能力，有技术没技术的变化了。这种讲究的是烘焙技术，这个烘焙技术你不注意就烧掉了，有技术的恰恰到位，所以叫恰到好处。在哪里？这就是烘焙茶的技术。烘焙茶的烘茶出来的汤色就不一样了，这个汤色也有金黄明亮的，也有琥珀色的，也有这个红珀色的，也有一个清清淡淡的，都有，但是只看你的工艺了。我可以跟清香型接近，但是有差别。你看，接近吗？清澈透明的琥珀色，这种味道又是一个味道的出现。比如说这种茶的烘焙茶，你特级、二级、三级这个来烘焙都不一样的火炉、深度、火工、工艺都不一样，所以要做出一泡好茶，确实不容易。高大为色是最刀人。袂伤到人诶，就是像做一件事不会，做的评价的人很多，都大家都会，但是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啊，这个肯定一定要有亲自去体会，了解到透彻，才会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差，好喝吗？安溪的铁观音一直在喝，但安溪的缺点在哪里？别人的好处推广在哪里？用什么办法？比如说我们安溪人挑担出去卖，卖茶卖到大家家里户晓了，假安溪铁观音就来了，影响到安溪铁观音的生意了。不是安溪铁观音，绿茶也做安溪铁观音卖了，所以掺杂掺假的人把铁观音产品搞坏了。第一点就是以假乱真，把你铁观音打倒了。第一点，第二点是商人对安溪铁观音茶农的打压，怎么打压？买便宜卖贵，要怎么给你啊？哎呀，你这个茶不好，实际上它很好，它你说你不好，你明天就改变了，一下子说，哎呀，你这个太红了，要绿色的茶农被它搞乱了，第一搞乱，第二搞砸了，这个是茶农跟茶商的士气的控制。第三点是什么？茶商赚大钱，茶农不赚钱，他就不按照规矩做了，把茶越做就越差了，这个就第三点。第四点，外面的人就说，还有铁观音是什么，有这农药啊，是什么，这个铁观音喝的是伤胃啊，铁观音怎么样，实际上没有这些事，所以消费者被他忽悠了，这个是使安溪铁观音易落千丈。第二是什么？这些做铁观音的人去做别的茶了，他就
捧这个茶捧那个茶，为什么？他为了利益，不是茶不好，中国茶没有一个好跟差，所以是人有问题，茶没问题，只有大家喜欢喝什么茶你就选择什么茶。但是现在是百花齐放了，原来是安溪独一无二的时候，安溪人也自己麻木了，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院起火了，所以人走到最高的时候就要回头看一下最低的时候，这就可以保持平稳过渡。所以安溪人和安溪茶农和安溪茶商和各地茶商都没有注意到后院起火的原因，才至于今天的铁观音。像我这样，我是平稳到现在，为什么人家不行啊？为什么我还是能够活得好好啊？主要的是心态，第二是要掌控的时代，第三你要永远做好茶，人家就不会给你摆贬低。你说一下子说什么荣耀，一下子是什么这个稀土问题，一下子包装问题，这个是最可怕的。但是我们自家的产品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养的孩子自己最知道，所以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跟风是最危险的，自己的货源够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呢，做茶人一定要茶的品德和道德一定要做好自己，才能够稳定整个大局。所以有些都是有好就有坏，有坏就有好，是自然的规律，没有什么不对和对。

我人生一生在做茶，也很多人家说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我说我是一位茶农。我人生爱上茶是一种缘分，匠心精神这个很重要，匠心要一如既往，天天研究，你一定要天天去琢磨，吃到了学到了，我感觉是这样。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2: 今天好，真风水
3: 还行。
4: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5: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6: 上钩了！
7: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8: 旋转木马喽！
9: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10: 啥路子？我才投了三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1: 200%？
7: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2: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3: 环境不错，
12: 月利5%。
14: 5%？
11: 这么多吗？
12: 两年回本，
13: 我们赶紧买嘛！
12: 全国都卖疯了。啊！
7: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15: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6: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7: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8: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9: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8: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请避让。
8: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8: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人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H 哥，不带套做那个太冒险了吧，要主动检测艾滋哦。
1: 主动检测？我不是挺好吗？
0: 真中招了，可不是靠感觉好不好就知道的，只有主动检测才会早发现。
1: 早发现又怎样？
0: 早治疗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早治可是救命关键。
1: 那多长时间查一次合适？
0: 发生过不安全性行为还没查过，赶快去查。男男或男女经常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每年至少检测两次。
1: 听说艾滋也像早早孕一样可在家自检？
0: 尿自检试纸去年我国就批准上市了，方便又安全。
1: 太好了，可以主动自检了。
0: 对，可主动去疾控或医院检测艾滋，也可购买尿试纸主动自检。要记住，自检阳性一定要去医院或疾控做确诊。

0: 记住了，谢谢爱检测，
1: 知爱防爱，主动检测最重要。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好，
5: 快看，
4: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创意鲜美无比，
4: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妙。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春风送岗，乐业晋江。晋江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财聚晋江，产教共兴。自2021年以来，晋江已连续举办五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为院校与企业搭建深度合作桥梁。历经五届的深耕，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已成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平台之一，并从围绕毕业生引育的传统模式升级为政校企财多方联动、生态共建、协同创新的全新格局。前不久，2026年晋江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如期举行，全国205所院校代表、30位博士人才与省内的300多家企业代表齐聚晋江，现场校企双方面对面零距离交流，对接应届毕业生实习输送、订单培养、联合办学等事宜。
1: 随着整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呢，我们目前对一个人才的需求，从以往的普通的蓝领技术工人，逐渐的向我们的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方向的人才在进行转移。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我们的一些985、211等双一流院校，他们的新材料类、化工类或者说机械类等等这方面的人才。
0: 按照计划，百宏集团今年将引进10到15名高校人才，充实研发与高端客户销售岗位。带着明确的目标，加上提前做功课，他们很快便找到了河南工程学院，双方达成深度合作意向。
1: 他们在纺织以及新材料这一方面都有比较强的一个实力，他们的专业建设相对也会比较完整。目前已经有两名同学在我们的研发技术岗得到了我们研发部门的好评，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也是希望把他们再请进来啊，来跟公司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共建融合。
2: 听到咱企业给我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正向的反馈啊，我非常开心。所以就是希望我们跟咱们百宏做好对接，不管是从他们的这个人才需求、用人需求，还有他们对学生的这个技能上，我们河南工程学院能做好持续的深入的这个对接和提升。
0: 作为晋江的老朋友，河南工程学院连续五届对接会均参加，通过对接会与多家晋江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今年学校再次带来了8000余名毕业生资源，精准对接本地产业用人需求。
2: 我们每年就是要保持不断档不掉线，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晋江这边保持一个长期的深度的密切的深入的合作啊、对，所以而且关键是我们的学生喜欢来这边。
0: 此次对接会也吸引了不少首次赴会的新朋友，河南洛阳理工学院便是其中之一。学校表示，晋江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排头兵，民营经济活跃，产业根基雄厚，与他们的材料科学、智能制造、艺术设计等优势专业高度契合。
3: 我们今年的毕业生是7760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中原地区的学生能到这个南方的就经济比较活跃发达的地方，让他们也来就是说走一走看一看，也到当地啊，就是说参与到当地的这个建设当中。
0: 为了提高对接时效，主办方提前梳理企业人才需求与院校培养方向，建立供需清单，并通过线上预匹配、线下精准对接，让院校与企业速配。当天，长安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等多所院校与百宏聚鲜、信泰科技等企业现场签订了校企人才合作协议，共67项，达成352项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校企双方将以人才培养、就业实习为核心，建立全方位常态化合作机制，实现人才培育与市场需求同频共振。 校企对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高校科研院所既是人才培育的主阵地，也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在积累多年搭建的对接平台经验的基础上，晋江今年创新延伸校企人才合作模式，在对接会中首次设立博士对接专区， 推动校企合作由人才引育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对接会上，博士对接专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洽谈空间，专门为博士人才与企业量身打造。当天，30位博士带来了36个项目，在这个专属的区域里与企业开展现场交流对接。
4: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离产业比较紧密，所以这次校企对接会提供了很多这种跟产业直接对接的机会啊。那过来希望能找到一些比较紧密合作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
5: 这里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个客户群体在这边，有很肥沃的一个市场应用的土壤。我们也希望在晋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这个更多的机遇啊。
0: 据了解，对接会聚焦企业技术痛点与高校科研优势，将企业的需求提前向高校科研院所发布，定期邀请匹配的博士人才与项目前来晋江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衔接。
6: 我们已经跳出了围绕毕业生人才引育的这个传统的校企对接模式，以需求为导向，邀请博士人才带项目来晋江对接，将校企合作由人才合作向技术合作纵深拓展，并在会前进行了预先的联系、预对接，确保对接有时效。
0: 经过对接，柴小士博士团队、张化福博士、张振国博士团队分别与植护新材料、宏伟五金、蜡笔小新食品签约合作，涵盖高速磁悬浮电机技术、热泵热能回收技术、红外线电热灭菌等领域。
5: 本身我们的设备已经在植护有些应用啊，然后后边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和转化，将来我们也有计划把一些研发和生产落到当地，更就近的来服务这个产业和这个整个产业集群，也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
0: 对接会首次设立博士专区便收获了成果，契合了晋江当前正大力开展的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行动。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借助对接会平台，持续深化

0: 服务晋江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1: 随着校企合作走向纵深，长效机制至关重要。福建晋江校企合作联盟成立一年来，成员不断扩容，正校企三方构建起全周期、多层次、长效化的合作体系，让产教融合之路越走越宽。
2: 今年，陕西职业技术大学、西安工程大学、河南工程学院等院校相继加入福建晋江校企合作联盟，进一步凝聚正校企合力，为产教融合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年的校企合作联盟成员单位已经发展到了189家，这样更有利于整合正校企机构资源，将校企合作从零散的短期的对接升级为长效化的机制化的战略合作关系。
2: 当前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晋江全面升级校企人才合作模式，整合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资源，推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就业创业协同发展，正校企协同、产学研结合的新路径，既展现了晋江人对人才的重视，也印证了校企合作对企业人才梯队建设的作用。
3: 现在目前整个市场倒逼着你的公司、你的产品要进行升级，那企业如果说人才梯队没有跟上的话，你很难去创造更高的一个产值。通过我们这个校企对接会，帮我们整个梯队的建设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
2: 成因人而兴，人以诚成才。近年来，晋江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由政府牵头对接全国高校资源，连续举办5届校企人才合作对接会，破解人才供需信息不对称难题。5年来，这一平台已累计吸引全国24个省市、756家次院校参与，输送人才超100万。
0: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家门口的校企合作平台，坚持政府搭台、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注重校企合作联盟建设，打造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正校企协同隐喻人才的生态圈。
1: 到晋江创未来，依托持续汇聚的优质产教资源，晋江将持续深化院校与企业全方位合作，拓宽校企交流渠道，在人才隐喻、实习就业、技术创新等领域搭建长效桥梁，推动企业引才提质、院校育人增效、人才扎根圆梦，让人才与城市彼此成就，共生共长。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熊的叫耳孔，熊的叫失控。熊的叫冷控。
1: 晋江上新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蟹控蛋，控蛋一份，控蛋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

0: 各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1: 正扎是点了，俺阿能落尾再加龟能，阿能连接较紧较车，龟能起来较袂车了，两行配起来较香。
0: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1: 大海物件较甜啊，种个蚵仔咯来摊遐，不会简单诶，无灌水诶。
0: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1: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0: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1: 这是五花肉下去哦。海空两只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唔带大骨汤，唔用个调味，安尼食起来较方便。起来空两只鲜啦。
0: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2: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3: 来哦，来给你点这功能先加，这功能要加。
4: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鸭肉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0: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5: 菲律宾的在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都啊是咱要吃那空冷米粉排骨的沙肉嘞。
1: 吃煞就顺便吃泡包去坐位去哦。
6: 空间是真多的时阵，就想要吃出来空冷，就消遣。
5: 你啊，这倒就是吃乌龙，吃对咯。
0: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0: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1: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只有一套。
0: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1: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2: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火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2: 动辄忽悠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 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4: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2: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七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筹码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2: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7: 5 4 3 2 1，点火。
6: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8: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

0: 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
4: 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6: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5: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3: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 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冠军。

0: 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1: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2: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1: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3: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1: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护方案。
4: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5: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6: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5: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7: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5: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十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8: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5: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十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减

0: 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准备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了？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3: 几点了？我在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进去说掉。
4: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5: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6: 那后期把火劈掉。
7: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8: 看一下发票，谢谢。
9: 这边扫码。
10: 请看发票。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10: 请看一下发票。
12: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

0: 中国万年福，钱养德。
1: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片仔癀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农历3月25。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福建加快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全链条布局，面对外溢级新风口，福建如何落子成市？稍后关注。强县怎么强？兴村如何兴？专家深入解读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我国出口的首批2026美加墨世界杯体育装备都是泉州造。四场比赛13粒进球，闽超常规赛第三轮精彩收官，哪些瞬间令您难忘？稍后我们聊一聊。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福建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包括具身智能在内的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被称作有身体的人工智能，能感知、决策、行动并适应真实环境，正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议题。面对万亿级新风口，具身智能这盘棋，福建如何落子成市？
2: 这是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与宇树科技共建的全国首个消防应急应用场景实训中心，消防机器狗正经历从实验室到战术场的严苛打磨。
3: 我们的救援环境呢，往往比现实呢更复杂，更这个多变。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反馈给宇树公司，让它进一步的进行，更新升级。
2: 训练数据结合消防队真实救援经验，驱动算法迭代。沙县正依托基地优势，精准切入应急产业细分赛道。与此同时，在福州，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进行新一轮算法调试，他们将变得更懂决策。
4: 重点攻克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自主决策、灵活运动和人机协同核心技术。
2: 在厦门，这只机器狗已能胜任园区保洁的系统性维护，
5: 不断地给它做算法，不断提升它的智商。那么这时候它可能就跨组织了，保洁也管，绿化也管。
2: 从应急决策到运维，福建已在不同场景落子。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力争在具身智能等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形成新业态。将这一目标转化为系统性产业布局，各地正根据自身禀赋差异化布局。
6: 具身智能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产业集群，它是结合现有的、已有的产业特色去升级它的生产、制造和服务的全流程。它又不是传统的自动化，它又涉及很多的更智能的相关的

0: 突破2000亿元，全力打响中国行业数字技术应用第一元品牌。
1: 福州以数据基建夯实底座，厦门以打造生态涵养水土。今年三月，厦门成立具身智能产业联盟，推动技术在机场、港口、城市治理等真实场景落地。针对具身智能重资产长周期的特点，厦门对整机企业扩大投资给予最高3000万元补助，重点支持产业链协同、公共训练场景示范应用。漳州则瞄准闽西南人工智能应用高地，计划培育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让智能机器人融入大众生活。今年二月，全省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在漳州落户，面向家用市场推出炒菜、医疗、清洁等机器人产品。
2: 因为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跟本地的一些国企，包括本地的一些高校，都有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一些新的研发项目。
1: 福建正以场景驱动、区域协同的方式，加快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全链条布局。业内人士认为，具身智能前景广阔，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除了技术、人才、数据，福建还因地制宜，将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当前产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包括高质量、成规模的训练数据偏少，以及面对新场景的适应能力不足。福建应用好全省数字化全国领先的优势，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风口。
3: 我们是建议来打造产业赋能的引擎，提升或建立新型研发机构。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长三角有例如我们的浙江实验室，我们的珠三角有鹏城实验室。通过这种新型研发机构去打造大的产业赋能的引擎，在人才、学术、技术层面上的话，打造高地，来更好的赋能我们的全省的产业园。
1: 按规划，到2030年，全省具身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力争突破2000亿元。从场景试验田到产业新高地，福建正以全省一盘棋的姿态，让每一颗落子都长出产业生态。
4: 在福建省15五规划纲要中，创造性提出联动推进优城、强县、新村，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强县怎么强？新村如何兴？城乡要素怎样才能够真正流动起来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这里是福州永泰松口古镇。2014年，松口闽台相建相创负责人方林刚到这里时，街道新旧杂楼交错，环境和业态几乎为零。而如今，这里每年吸引超100万游客，返乡青年与外来创客在古街上比邻而居。
6: 为了快速的美化环境，把所有的街边的景观绿化更新了一遍，但你会发现村民会把好看的花偷偷挖走。那后面我们就开玩笑说，那村民既然喜欢花，我们养花也需要成本，那他们把自己房前后种好，其实也是乡村一个非常好的美化。
5: 从种花被偷到家家种花，松口的改变被称为针灸式改造，不搞大拆大建，用最小的干预成本激活了古镇沉睡的文化经络，从过去的卖产品转向了卖风景、卖文化、卖生活。看似是乡村治理的小转变，背后是古镇发展逻辑的深层变革。
7: 改造完以后呢，现有的本地人引回来了一部分，那同时呢，外乡人，我们叫新乡人，加入了进来，咖啡店、图书馆，就把人气给聚起来。
5: 人气聚起来，乡村振兴的下一步就是从单点走向成片。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千村示范，万村共富共美”。把村庄连片打造，规划设施、产业治理一体推进，让分散力量形成共同动能。
7: 乡村振兴到底怎么振兴？有一句话呢，叫成片化推进乡村振兴，组团式推动乡村建设，也是大家组团式发展，成片式推进。通过党建的联建，然后的人员的交流，或者说统一的建设，先把这个构架起来，慢慢的最后形成合力。
5: 据统计，2025年福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2.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16年逐年缩小。这个数字的背后离不开强县战略的实施。如何让县城真正强起来？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的答案是：拒绝千城一面，走分类施策之路。
7: 福建省的县城呢，大概有5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离中心城市很近， 很典型的就是福州的闽。

0: 头就是跟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第二种类型呢，叫副中心型县城，典型的是福清，它自身的这个体量具备一定规模，带动周边的一些其他区县综合发展。第三种类型叫大城关型，典型的德化，基本上集聚了全县90%以上的人口，就集中在县城，这需要新的探索。第四种类型呢，就是普通型，既有县城，又有乡镇，又有村庄。第五种类型，特色型县城，像长汀、武夷山，有具备历史文化、文旅各种特色的大特色挖金，全部挖出来，带动县域的发展。
1: 从古镇的微改造到县域的强县新村布局，福建“十五五”规划纲要正以县域为枢纽，统筹城乡空间、产业和公共服务，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通道，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5月8号至9号，全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业务培训班暨经验交流会在宁德举行。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升全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培训期间，相关专家围绕解读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及我省实施办法等做专题辅导报告。参训人员还前往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开展现场教学。在经验交流环节，来自省直单位、省属高校、省属金融企业、省属国企和社区市、县区的8家单位代表，分别介绍了理论学习及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与会同志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挖用好福建理论与实践富矿，不断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质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2: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赛事经济逐渐升温，2000多件泉州造体育用品10号起运，经厦门口岸出口，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我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
1: 本次出口的体育装备主要供约旦国家队使用，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约旦和波黑国家队的球衣品牌赞助商，福建体育用品出口企业针对当地的气候，在材料设计方面对球衣进行了创新，整件球衣总重不到140克。
3: 那它的主要的特点呢，主要是吸湿、排汗、速干，还有轻量化，有更好的舒适度。从现在目前收到的订单反馈来讲，美国市场、加拿大市场，当然最主要约旦市场，还有中东市场，整个对球衣的这个需求量是呈现了一个几何式的增长。
1: 为护航体育产品抢抓赛事经济发展机遇，泉州海关开设世界杯专窗，优化进口设备减免税审批流程，助力企业抢滩全球市场。据泉州海关统计，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产品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4个月出口值达147.1亿元。
4: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常规赛10号精彩收官，4场比赛诞生13粒进球，看点满满。
5: 下午率先开场的宁德队对龙岩队比赛，吸引了14563名球迷入场观战。整场较量，两队攻防拉扯，势均力敌，为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对决，最终战成闽超首个平局。当晚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福州队主场火力全开，开场3分钟闪电破门，第10分钟再下一城，最终以6-0击败南闽队。其中29号球员韦成志在比赛第57分钟、第67分钟与第86分钟分别踢进福州队第3、第4和第6个进球，成为本次闽超首个帽子戏法球员。南平队在落后情况下仍全力应战，顽强拼搏，赢得球迷甚至是福州球迷助威团齐声助威。
6: 差距还是蛮大的，接下来回去还会复盘总结，复盘之后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吧。
7: 为南平队队员的拼搏点赞，山水有礼，南平争锋，南平加油。
5: 在厦门，坐镇主场的厦门队以2-0战胜泉州队。厦门队开场攻势强烈，利用边路速度屡屡打出快速反击。比赛进行至第23分钟， 厦门队九号江泽源一脚几乎零度角的漂亮射门先得一分。下半场第78分钟，厦门队又是江泽源突入禁区射入本场第二粒进球。最终在全场27000多名观众的见证下，厦门队获得胜利，并以3战全胜积9分的战绩领跑闽超积分榜。
8: 这9场球我们先把我们目标达成，我们能进先进前5。
9: 我们今天应该讲也是打的还是比较焦灼，都是抓到的机会啊，所以比较幸运一点。
5: 主场迎战平潭队的漳州队，开场仅2分钟就由37号球员刘远龙打入闽超漳州队历史首球，同时创下本届闽超最快进球纪录。第41分钟，刘远龙再下一城，半场战罢，漳州队以2-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都加快了进攻节奏。第72分钟，平潭队凭借禁区前的远射扳回一球。不过仅1分钟后，漳州队再将比分拉开。补时阶段，漳州队再进一球，最终以4-1锁定胜局。这是闽超开赛以来漳州队的首胜。
10: 我进了第一个进球，其实我去到我妈妈看台那一天，然后向她比了个心，然后就因为也是送给我妈妈嘛，这个进球也是送给大家。真的在场上情况下都是听着你们喊我的名字，或者是喊漳州这两个字，让我咬着牙拼到最后。
11: 虽然今天确实输球了，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定进步的，并且今天也进了一个球，然后那个球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鼓舞。
12: 运动员都很尽力，后续呢我们会根据比赛的这个基本情况抓我们下一阶段的这个训练。
13: 从第一场到现在，大家也看到了不一样的漳州队，我希望以后我们做得更好。
4: 除了精彩进球，昨晚还有一幕也让人印象深刻。赛场失利的南平队球员帅俊豪在赛后见到了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妈妈，见到妈妈之后他再也绷不住了。
14: 啊！又摔一跤，身上的旧伤都还没好。
15: 为了这场比赛，黄晓燕特意放下了北京的所有工作，连夜赶到福州。因为常年在外工作，她和儿子已经整整2年多没有见面了。
14: 激动的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早早的就起来了。
15: 哎呦！仅仅6分钟后，最让黄晓燕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4: 能先去看看吗？能先去看看。
16: 换上24号吴鹏。
15: 吴鹏的妈妈话不多，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奔跑的儿子。
14: 从小这个奖啊，起码都有20多个都有。看到了。
15: 高三学生范达威的妈妈支持儿子在高考前最后一个月站上闽超赛场，他们或许不懂足球，却都懂得孩子心中的热爱。
17: 今年高三了，其实学习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呢他又喜欢足球，是我偷偷让他来的，反正以后他就高考完以后他也不会让他留遗憾。
15: 中场哨响，没有奇迹，没有逆转，南平队遗憾输掉了比赛。但看台上的妈妈们知道，他们的孩子已经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14: 帅俊豪，你在上台上也是妈妈的骄傲，没事。
15: 输赢是一场比赛的事儿，而爱是一辈子的事儿。他们是妈妈的孩子，但这一天他们也不仅仅是妈妈的孩子。当他们穿上印有南平两个字的球衣，为了这座城市的荣誉拼到最后一秒。
14: 不仅是我的孩子，也是南平的孩子，我为他们骄傲。
4: 比赛的这一天是母亲节，对于这些年轻的草根球员来说，0-6的夜晚，到场的妈妈们没有疑问。

0: 会因为比分而失望，就像小时候没考好，回家扑进妈妈怀里大哭一场，妈妈会拍着你的背说：“没事，没事。”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不问你输赢，只在乎你疼不疼、累不累。0-6的比分或许会记很久，但比分之外更难忘的是中场哨声后转身就能找到那个无条件接纳自己的怀抱，致敬天下的每一位母亲。 虽然大比分落败，但拼尽全力的南平队在网上依旧收获了很多的理解。比如这位网友说的：“没有人不想赢球，但是18岁的年纪能在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失败的人很少，能在全省球迷聚焦的目光下继续坚持战斗、坚持自己的热爱就更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输球不丢人，人人都渴望胜利，但尽力已值得尊敬。” 一切才刚刚开始，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吧！我们来看看目前的闽超积分榜。截至5月10号，厦门队以3场连胜拿下9积分、6个净胜球的成绩位列榜首。其次是2场净胜的宁德队、龙岩队，分别拿下了7个积分。之后分别是福州队、漳州队、三明队、莆田队、泉州队、平潭队和南平队。第四轮比赛将于本周六进行，排位又会出现哪些变化？我们拭目以待。
1: 宁德近日举行3都澳海湾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专家评审会，规划方案涵盖3都澳海湾城市整体发展定位、全域空间布局等。专家从区域协同、陆海联动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形成评审意见。这次的规划工作做得非常好，关键在于它没有把产业和城市割裂开来，而是统筹考虑、一体推进，真正实现了产城共生、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宁德不仅是锂电之都，更是一座让人愿意来、留下来、能够成就梦想的滨海创新之城。
2: 在这个规划里面提出了很多新思想和新理念，包括对不仅仅是对宁德中心区的发展啊，对周边的区县也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目标，推动整个宁德地区的发展。
3: 三都澳海湾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规划期限是2026年至2030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规划地理范围包括宁德中心城区及古田县鹤塘、山阳和大甲3个镇，陆域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近海面积约940平方公里。
4: 评审会后，编制团队将根据专家意见加快修改完善，按程序进行报批。战略规划一旦批准。
0: 作为后续编制专项规划和重大项目的实施依据，相关工作也将同步启动。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平安中国专题科普活动日前在福州举行，全国近20个省市科技馆、行业机构代表及中小学生代表参与。活动现场，谢华安院士围绕科技创新与粮食安全做报告。 沉默的荣耀始时顾问郑丽，珠峰烈士孙女朱蓉蓉出席英雄荣耀分享会，并与青少年连线交流，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思政课领域。活动现场还发布10条主题研学路线。本次活动由中国科技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福建省科协等主办，将持续整个5月，联动多地科技馆与学校，推出科普报告会、科学直播课、主题展览等内容，以科普力量赋能平安中国建设。防灾细节未雨绸缪，减灾源头科学应对，就在速度争分夺秒，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1: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2: 茶瓷相伴引领泉州时尚生活大会日前在泉州举行，现场发布安溪永春德化产业融合发展蓝皮书2026、泉州茶瓷乡产业未来发展规划倡议等。2024年以来，安溪永春德化三地210多家企业推出2300多款融合茶瓷和香三大元素的创意产品，累计销售额突破27亿元。妈祖故里青春世界蒲台高校青年湄洲岛影像创作营优秀作品日前揭晓，两岸10余所高校学生创作的12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作品视角新颖，聚焦妈祖信仰的千年传承，也展现海洋文明的包容厚重，传递两岸血浓于水的深厚情缘。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张义工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扩能提质并举，优质高效发展；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晋医文化艺术会启动；
1: 福建中小学春秋假落地，师生家长三方心声太真实。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8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到石狮晋江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因地制宜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有力支撑。来看泉州台的报道。
2: 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泉州服务站引入各类优质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数据解决方案。张义工听取企业平台建设、交易流程、场景应用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加强与本地企业互联互通，丰富数据产品与服务供给，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数据交易生态建设中来。在腾讯云中重数字孪生产业园区，张义工详细了解园区智能算力中心建设情况，希望园区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精准招引孵化算力生态企业，助力打造智能智算产业集群。在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婚喜庆民俗文化馆独具特色，入选省级观光工厂。七匹狼工业园利用旧厂房建设男装博物馆，打造成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张义工详细了解民俗体验、研学教育、工业游等开展情况，鼓励企业借力泉州文旅市场热度，创新消费场景，提升工业游文化内涵，为游客提供更具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文旅产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配套公共交通接驳路线等，串联全市工业游景点，做优特色文旅品牌。调研中，张义工强调，现代服务业是我市构建955现代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托，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产业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发展壮大商贸物流、制造服务、数字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聚焦民生需求，增强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休闲等优质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泉州市领导黄春辉、雷连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等

0: 参加。
1: 十一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十四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
0: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十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活动在武甸市国潮街区举行。
0: 活动向新成立的七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并为2025年九九公益日活动中贡献突出的组织、企业、个人以及2025年度优秀红十字志愿者颁发证书，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同时，市红十字会党支部与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党支部、市体育中心党支部举行共建签约仪式。今后，双方将围绕应急救护培训、绿色生命守护、健康体育科普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此次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红十字事业的社会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遵义参加活动。
1: 九号下午，市领导陈丽蓉带队前往内坑镇，开展困境母亲走访慰问活动。
0: 慰问组一行前往内坑镇前红村、东宅村，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母亲家庭。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困难及子女教育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面对生活，时值母亲节前夕，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及关爱礼包。市领导要求内坑镇相关村社区及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各类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联系、沟通对接，及时回应诉求，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落到实处。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9号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暨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启动仪式举行。
1: 现场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动，随后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同步开幕。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征集五大类28个子项目。其中，承办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是本届文化艺术会教学提质专项的核心环节。
2: 近年来，我院呢精心

0: 培育静一文化艺术会的文化品牌，到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了三届，也成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医德医风培育和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那刚好呢，今年呢也是我院迎来建院90周年的一个良好契机。同时呢，今年我们也承办了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
1: 会上还举行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骨科科普 IP 开播仪式。据介绍，该院创新打造以整体学科为主体的官方自媒体科普 IP 系全省首创模式。此举一方面联动上海六院优质专家资源，另一方面精准链接福建本地患者，打通了优质骨科健康知识下沉普及的桥梁与通道。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将以本次科普 IP 开播为新起点，立足学科特色，坚守科普初心，用权威科普守护群众骨骼健康。
2: 日前，由超级晋江与时尚服专联合打造的选品街区落地瓷造海西建材城，首场超级晋江乐购瓷造建淘促销活动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1: 铃兰企业是此次参与首场超级晋江乐购瓷造建淘促销活动的企业之一。8号上午，在铃兰企业展厅，记者看到来自石狮的顾客徐女士正在选购装修需要的瓷砖。
3: 我选的就是咱们本地福建的这个砖，是这边产品还是比较齐全，品类啊，然后木纹砖、墙砖、柔光砖，大部分。就是业主需要的，这边都能找得到。
1: 作为晋江建陶产业的重要展示窗口，瓷造海西建材城牵头，联动辖区内10家首批重点门店共同参与，集中展示晋江产区丰富多样的瓷砖品类、岩板、卫浴配套等优质建材产品，全方位凸显晋江建陶品类齐全、工艺精湛、品质过硬的产业优势，擦亮晋江造建陶品牌名片。
4: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一些花砖哦，还有一些那个仿手工砖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特色砖。因为我们早之前我们都是做一些经销商的，我们零售做比较少。然后这次活动开展的话，就是说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客户过来啊，然后展厅选砖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
1: 除优质产品集中亮相外，本次活动还聚焦消费体验升级，依托联盟商家资源整合优势，为市民提供家装设计、选材搭配、空间定制、一站式采购等多元化场景服务，满足不同家庭、不同风格的装修需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试水首场建淘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这也让参与企业对今后类似活动的举行有了进一步的展望。
4: 超级晋江时尚服装的话，就是有注入了一些新兴的企业，对，就对我们建材的话还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作用，对，推不管是推广，还有所以说我希望能加大一些线上的一些推流。那线下的话，做这种活动可以在节假日还是什么特定一些时间，我可以来推广。
5: 近日，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6: 就在前几天啊，福建省教育厅官宣了中小学生春秋假，春假秋假呢各24天，全年不超过6天，不统一时间，不硬性规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一时间呢，老师、孩子、家长三方上演了川剧变脸，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真实反应。
7: 我要去爬庐山。
6: 爬庐山，你呢？
7: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8: 去外婆家玩。
6: 你想干什么？
7: 我想去北京。
8: 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6: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9: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10: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家人。
11: 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禁止变相补课。

0: 对于老师们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因为不用备课，不用上班，暂时告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陪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2: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0: 我想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娃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3: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4: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5: 我也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身份，我也可以带孩子出风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
0: 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了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地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春秋假虽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6: 为切实抓好节后安全工作，连日来池店镇启动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重点场所展开全面排查。
7: 八号上午，池店镇安办的工作人员走进镇区沿街商铺和出租房聚集区，对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安全通道等进行仔细检查。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除了排查三合一电气线路等显性隐患，池店镇还将组织企业、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提升应急自救能力。
8: 接下来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会同村社区开展不间断、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排查，通过日查加夜查的模式，全天候对各类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力求将火灾等各类隐患降到最低。
7: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池店镇将通过此次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增强社会整体火灾防控能力，为辖区群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6: 近日，桥错寻根，数字传情，跟随吴林桥错失联选读游吴林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7: 活动现场，吴林桥错失联选读作者陈金土、陈方莹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并展示书籍。书中选取了吴林传统村落中20多座具有代表性的桥错建筑作为创作对象，收录了这些建筑上的失联作品。失联内容丰富，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华侨的家国情怀。
9: 这本书讲的是失联，记录的是建筑，但我们想要传递的其实是人。吴林的桥错不只是砖石的艺术，更是华侨先辈用一生写就的不朽丰碑。那希望大家今天翻开这本书，能够触摸到那份跨越山海、穿透时光的家国情怀。
7: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享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角度、课题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语文教材的内外融通和传话予以点评。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中学语文跨学科学习在数字化和古厝文化背景下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则以用数字诉桥情、吴林内外家声共美等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将桥错、桥情、桥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传播。活动参与人员还实地走访了吴林传统村落的方界宅、朝东楼、五层厝， 了解建筑构件，解析建筑特色，研读楹联匾额，深挖其中承载的传统文化及爱国情怀。
10: 这是我初中三年，这三年以来我体验感最好的一次研学，让我更了解，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闽南的文化。
9: 我了解到了许多这种侨乡文化，还有这种侨措所传达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一些精神内核，也表现出了我们这些闽南侨人勇于闯荡的精神，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一些对联呢，我也能了解到我们先人的所对后世的一些精神传承。
7: 当天《吴林侨措诗联选读》的作者陈金土、陈方莹还向晋江社科联、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泉州市楹联学会、晋江市地方志学会赠书。
6: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嘉宾你好，我叫小七，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你可以哈哈大笑，忘记烦恼。
2: 选你会对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随时瘫痪。和你在一起，我出门就等着坐轮椅吧。下一位。
3: 男嘉宾你好，我叫奶茶，零卡零脂不发胖，闻起来像奶茶，喝起来也像奶茶。
2: 但是你主要成分是氯胺酮摇头丸，让别人以为是喝奶茶，其实是在吸毒，
4: 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你。
2: 下一位。
5: 哼，嗨靓仔，我叫卡哇潮饮的，选择我之后啊，你一定会短暂的失忆昏迷，甚至是任人摆布。选择我，居家旅行左肩饭歌必备之神器。
2: 里面还有羟基丁酸，危害社会。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
6: 大家好，我是跳跳糖，人畜无害的外形，脚踏上寻衣的包装，选我。
2: 里面混合了毒品成分，迷惑性极强。
7: 不装不装了，被你认出来又怎样？我下次换个包装，你们还养人不出来？
8: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2: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敢挑战法律权威，伤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我们就会
8: 奉陪

0: 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近期由晋江市侨联组织编撰的《晋江侨错故事》出版。这本书用24万字、46座代表性侨错，把藏在古错里的奋斗史、家国心、乡愁味一一讲给大家听。具体我们先来看短片。晋江是著名侨乡，留存大量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侨错。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侨错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镇村联动、部门协同、侨胞参与，共同守护侨乡文化印记。4月9号，晋江侨错故事首发暨出版分享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该书自2025年3月启动编撰，历时1年打磨，以错代人、以事见事为创作理念，记录华侨创业历程、家国情怀与文化底蕴。该书的出版再次引起群众关注侨错保护与开发、侨乡文化发扬与推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人大代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聊一聊侨错保护的故事。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内坑镇侨联主席姚天静；晋江市人大代表、金井镇侨联主席王玉义。您是在金井的溜江村工作了29年，我们村内啊侨错的数量非常的多，就是您认为就这些侨错对于我们这个村子，还有对于我们这个海外的侨胞来讲，它意味着什么？
1: 溜江华侨是很多，在菲律宾、香港，还有其他的东南亚都有。因为华侨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先看他的房子，这个因为这个是什么呢？是他的根。对海外侨胞而言，侨处是相处根脉、精神家园，是游子思乡神根的情感寄托，以回乡另组归宗的无理坐标，他于是就宗族亲缘乡情纽带，见证侨胞打拼绿叶回馈双子的家国情怀，守护侨处，自是留住侨村风貌与文化根脉，也能影制着海内外侨心侨力为乡村建设文理发展以乡情联谊筑牢根枝。
0: 在您的工作实践当中，我们是如何跟这些海外的华侨们、侨胞们去进行一些联系的？
1: 我们是这样啊，华侨，我们比如我们溜江乡信，乡信我们是办了20多年了，而且我们村的一份报纸，他这个是千里传乡音啊，把家乡的事，都传到海外去，把海外那溜江人的事传过来，说这个乡信呢，大家说爱看，所以是乡信，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溜江村将利用溜江乡信平台，赋能侨处保护开发，开设侨处专栏，刊发修缮进展、管护成效与乡愁故事，唤醒海内外共识。推送政策解读、修宪案例与资金募资信息，动员乡贤捐资，建言献策政府之相关部门同步数字化升职，联动线上平台扩大传播，将乡信打造成连者侨胞营制合力共护侨处的重要纽带，助力共建共管。
0: 您觉得我们这个古厝应该怎么样去利用？日常应该怎么管它？修好了之后应该怎么用它？
2: 要建前市镇村三级联动机制，市级统筹资源，任级牵头调度，市级一线落实，同时简化修缮审批流程，针对产权复杂的情况，探索中间委托代管，集体托管模式。解决没人管、不敢修、修不起的难题。
1: 这个应该说过，我们呢、镇村都要合作协调来管理，按照网格化来管理。然后这些古厝你修好了，产权当然是华侨的，
0: 是。
1: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利用？把这些侨厝，比如说利用现在乡村降信心啊，那发展这个乡村旅游啊。
0: 其实这就是一种市政村上面的三级联动，
1: 嗯，
0: 就是市里面我们的文旅牵头，
1: 对，
0: 然后镇子和村子里面做好保护，
1: 对对对，
0: 和这个旅游的引导分流哈。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现在哈，以您的这个实际工作经验当中，接触到的这种工作当中来讲，古村落还有古厝这种保护上面，
1: 嗯，
0: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像吴林这样，
1: 嗯，
0: 能够推广出去、复制出去这种经验做法有没有？
2: 巧处没有像吴林那么那么集中，真正有集中的就是在我们那个葛洲村里面有一个自然村叫潭头村，我也跟那个专业人士去走访了几次，基本上每处很多都是很古老、很值钱的东西，都是乱放，没有整体的去收整。我们也有准备那个组织起来，但是就是在这方面难度也是非常大，这个肯定要有一个经费，还有一个那个专业人员来管理，但是我们是可以帮忙牵头，就在这方面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也有资金的，还有这个村庄里面的户主。
0: 您对未来咱们的侨厝保护，包括传承侨乡文脉吧，还有我们的乡村振兴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1: 一些什么啊，公共设施的什么了，哦，里面的政府要多少也要投入啊。再来呢，村里面就是要利用这个侨厝，要结合文理，哦，去做一些，比如说啊，除了说什么侨史馆啊等等这一类，但是您可以做，可以去营业。哦，做一些什么什么啦，咖啡馆啊，哦，还有什么民宿了什么，有智能保护这个桥处，又能什么啦，又能有经济效益。
0: 那姚代表、姚主席，我们是听说您之前有提过关于桥处保护与开发方面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哈。
2: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桥处保护工作，综合内坑桥村和桥处的实际情况，在人大会上都是提议。希望加大侨处保护力度，建立镇村常态化的管护机制，好好挖掘侨处背后的人文故事。日常我们会实地走访各村，摸清侨处数量、损坏情况和产权问题，也认真听取村民侨胞想法诉求，同时参与市政两级侨乡文化保护调研，建言献策，助力相关政策和项目落地。
0: 晋江侨厝故事出版了，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侨厝的保护，还有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播带来哪些推动作用？
1: 该书出版固化侨厝历史文脉与侨胞家国情怀，既提升基层干部群众侨厝保护意识，为立场管护修缮传承提供经验参考，又以故事载体拓宽侨文化传播广度，拉近海内外侨胞情感连结，永志侨资侨力。

0: 安理桥处修缮保护，为桥乡文脉传承、古处合法利用树立示范榜样。
1: 这本书出版价值很高，46座桥处的历史和华侨故事，保存珍贵史料，给各村挖掘桥处文化，树立范本，向外展示晋江桥处文化和华侨精神，提升影响力，也让本地群众和海外侨胞更懂桥处价值，主动参与保护传承，要吸引年轻人拍桥处短视频、纪录片，讲古处故事，联动学校开展研学分才，让学生走进桥村，了解桥史，非遗展示做青年化计划，让年轻人愿意来、愿意看、愿意传播。
2: 二位作为人大代表哈，对于下一步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桥厝，传承我们的桥乡文脉，助力乡村振兴，有什么样的思路和呼吁？
0: 作为人大代表，我将建议坚持争取上级桥厝保护专项政策与基金倾斜，扩大古桥厝修缮补助覆盖面，健全桥处常态化管护安全排查机制，完善一处一档数字化建档，深挖桥乡历史文化，依托相信桥史馆讲好桥处故事，迎至海内外乡贤力量参与认养修缮，以文理共建，推动优质桥处合法利用，打造桥乡远舌乡厨文理定位，以桥处保护传承文脉，绘制桥力，赋能乡村风貌，提升和文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我们也发出呼吁，希望全社会重视桥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群策群力参与桥处保护工作，希望海内外侨胞常怀昌子之情，主动参与桥处修缮和文脉传承，也希望广大乡贤青年朋友都走桥处，读懂桥史，一起守护晋江独有的历史印记。
2: 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让我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晋江桥厝的保护背后故事的挖掘、桥乡文化的传播、海内外乡亲情谊的连接等话题上。桥厝保护开发工作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晋江作为全国著名桥乡的底色之一，也是晋江未来发展的动力之一。期待更多人走进桥厝，读懂桥乡，让这些跨越山海的记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们下期再见。
3: 家政服务价格指数加在中。权威发布腊月人力板块涨停，价高香葱。本台建议刚性需求请提前布局，非必要不支出。
4: 十二个工较贵，香葱，这句闽南俗语话就是咧形容农历十二个工钱比较贵的意思，是呢。
5: 还无得，啊，咱就先知影什么叫做香葱。
4: 香葱就是
5: 香葱。
4: 葱啊，
5: 就葱啊，相对北方的大葱，咱就是肯定要水涨。嗯。但是香葱啊，考古年关的时阵，明显也贵。
4: 因为就板凳。
5: 十二个的工钱是比香葱也更加贵。
4: 其实这也是一句对于咱生活啊一种总结哦。
5: 考古年关哦，大家计准备要去过年了，所以这暂时的工钱会特别贵。
4: 较贵吼，其实就是跟普通话比较贵。嗯。哦，的意思是哩。
5: 是。但是这个较贵，对咱方言中间是用来做比较，普通的中间的这种叫做差比股，通常是说什么比什么贵，但咱方言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咱也有一款更加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这里卡里后边加一个形容词，然后将伊吊去头前，所以叫做十二个工卡贵形成。这款的差比股，普通的无。
4: 等我想到另外一句，就是。 秋水较达归。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Hello， 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富宇丹你说。今天跟大家讲的呢就是合理利用麻金药品，防止滥用成瘾为主题的一些青少年禁毒知识。接下来跟大家，
2: 大家好，
1: 你是谁啊？你怎么长这么奇怪？
2: 我呀，就是专坑青少年。
1: 等，难道你就是？
2: 没错，我就是生于山野，长于自然，受天地之精气，集日月之精华，开迷人的花，结可爱的果。
1: 行了，说了半天，你不就是人人敬而远之？沾上了你可就倾家荡产的毒品吗？你来的正好，我这就收了你。
2: 等，稍安勿躁，你也不问问你算哪根葱？想我自从问世以来，国际国内天上地下查之不绝，禁之不止，就凭你也想捉我没门？
1: 那我想问问你，都有谁被你沾上了？
2: 哎呀，那就多了，俊男靓女、歌星影星，还有可爱的青少年小朋友们。
1: 是吗？只不过就是那些不知情的少年，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环境，在错误的心情趋势下沾染了你罢了。
2: 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吗？当然，只要你沾上了我，再好的身体也完蛋。
1: 但你看看今天，看看现在，人人都在重视自己的身体，也有缉毒民警们夜以继日的奋斗，没人会搭理你，知道吗？
2: 你别吓我，我可不是吓大的。
1: 你可别自大了，你问问屏幕前的各位，谁还会搭理你？
2: 哈，世界这么大，你不理我，我也有别人理我。
1: 你不知道吧，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全世界都在禁你，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一直都在开展禁毒宣传讲座，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蓝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唉。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4: 护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公安精准护航民营经济发展，晋江市服务类社会救助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安海雨花杏脑虾仁免费素食暖透人心，紫藻苏安传咖啡店上新，丰富乡村文旅新场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切实守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法治屏障，晋江公安经侦部门主动靠前，精准发力，联动相关单位开展系列互企服务活动，用公安担当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十日上午，在晋江经济开发区361度警务室内，一场警企座谈会正在进行。
2: 晋江是民营经济强势，民营企业数量多，体量大，是支撑晋江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和城市发展的底气所在。在515宣传活动期间，晋江公安经侦部门联合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走进企业警务室，把精准普法送到企业家门口。
3: 晋江市民营企业城镇守护协会是全国第一个县级的民营企业自律组织，通过这个协会，我们搭建起了企业自律加政府指导加专业支持的三方协作互企模式，这也是咱们晋江经侦服务民企最核心的特色。
1: 据介绍，该三方协作模式自推行以来，有效打通了公安服务民营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既发挥了企业自身的自律作用，又强化了政府部门的指导监管，更借助专业力量为企业保驾护航，形成了警企同心、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了优质法治环境。
4: 协会为我们搭建了学习的平台，让我们在晋江发展更安心、更有底气，
5: 为我们服务做到尽心尽力，对我们做好内控审计、风险防控极具指导价值。
1: 近年来，晋江立足民营经济发展需求，聚焦企业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抓手，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风险排查、维权服务等工作，帮助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经济犯罪，切实守护企业财产安全。
2: 晋江经侦以精准普法加警企协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防线，也为传承发展晋江经验贡献公安力量。
0: 十号上午，晋江市服务类社会救助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暨书香育才开营仪式在东石镇敖江书院举行。
1: 现场举行东石镇助学驿站揭牌仪式，晋江市民政局与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八方书院签署共建协议书，并为八方书院志愿者服务队授予助学驿站志愿服务队队旗。随后，在社工与志愿者的指导下，东石镇助学驿站营员与家长一起开展手工活动“朱子孝亲文化拓印”，感受传统拓印文化魅力，体悟孝亲感恩真谛。本次活动依托敖江书院平台，深入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精准落地，聚焦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学业辅导、成长陪伴、家庭教育极难筹判问题，创建搭建社工加大学生志愿者加银龄志愿者三位一体服务。
6: 未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课业答疑辅导、习惯养成培育、综合素质拓展、兴趣特长赋能、社会救助政策宣讲等服务，用心陪伴青少年勤学善思、向阳成长，用心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共同守护学子筑梦远航。
1: 一直以来，晋江市民政局持续聚焦困难群众极难筹判，

0: 深耕服务类社会救助提质增效，着力破解低收入家庭青少年学业辅导缺位、成长陪伴不足、家庭教育薄弱等现实难题。东石镇助学驿站正式落地运营，正是我市之密困难家庭青少年关爱保护网络，坐实精准社会救助、延伸民生服务触角的重要务实举措。
1: 十号上午，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闭幕式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
0: 现场分别为个人单项奖、个人赛一二三等奖、团体赛一二三等奖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随后为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授予优秀组织奖。
2: 我叫浩敏，我是伊朗人，今天我参加临床技能比赛，我感觉跟我的中国的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比赛，很开心。
3: 我感觉医院规模很大，设施很先进，看起来非常发达、专业。
4: 从这几年的这个竞赛来看啊，这个效果都不错，可以保障我们学生在这个培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经历的这个阶段。未来他下一步他们就要去读研究生了，或者是接受临床的这个规培，要面对社会、面对患者了，所以我想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洗礼，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历。
0: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高度重视医学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依托上海六院优质资源，不断夯实教学根基，优化育人条件，提升带教水平。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深化了院校合作内涵，为医院教学能力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晋江市医院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医院，那它的这种各种硬件的这个设施也做得很好。那这几年呢，承担我们这个预防医学的，学生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我们去年实际上就开始对这个医院进行考察，包括它的这个软件、硬件，还有师资力量等等。那么看完了以后，那么觉得说满足我们竞赛的这个条件，所以昨天的这个就是个人赛，实际上是医院是安排了一整层的这个科室，安排这个病房空出来给我们的这个学生来比赛。那么今天的这个决赛呢，大家看到了这个场地，我们这个也是符合我们竞赛的要求的。
0: 接下来，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以本届文化艺术会和临床技能竞赛为契机，持续深化医教协同，强化临床教学实践，推动医院文化建设与医疗服务、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助力区域医学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晋医力量。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安海鱼花敬老家园免费素食暖透人心，紫藻苏湾传咖啡店上新，丰富乡村文旅新场景。

0: 欢迎回来。在安海有这样一个暖心角落，那里每天中午都会为独居老人、流浪汉、困难群众等免费提供一顿热气腾腾的素食午餐。3年多来，那里的义工默默坚守，用烟火气传递善意，让平凡的午餐成为许多人心中最温暖的依靠。那里就是安海雨花敬老家园。8号中午，记者来到安海雨花敬老家园，义工们正分工协作炒菜分餐，动作娴熟有序。就餐区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现场暖意融融。
1: 啊，当地大人接大家，
2: 感
1: 谢各位高兴不出去外口叫，好叫我当地唔叫当地来，啊，咱感谢个乡亲啊，也当地大来。
2: 第一眼就在这里吃，吃了有几元了。
3: 每天中午都过来，
2: 每天反正不上班那天就过来。要万分的感谢，来新疆10多年了，新疆比我们广啊，好啊。
0: 安海雨花敬老家园负责人林小平告诉记者，从家园创办至今3年0.2个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坚守在这里，见证着家园的成长，也

0: 传递着大家的善意。雨花敬老家园的米、油、蔬菜等各种物品都是各方爱心人士捐赠的。家园里所有的义工，包括厨师，都是无偿奉献，没有一分报酬。
1: 买菜了，买菜，有这有买菜，生活点子得过咯。你说今仔煮冬瓜，明仔是煮瓜啊，哦啊，今仔是煮面食，吼，一个咸的，明仔是煮豆腐，啊，有时滚汤豆，咱有变菜嘞，啊，去洗菜一汤了，都话大家吃欢喜啊。
0: 安海雨花敬老家园所有的收支和食材准备都公开透明，这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被珍惜。据了解，除了独居老人和流浪汉，有时候附近医院住院患者的家属也会来这里就餐，看到他们能吃上热饭，缓解疲惫，义工们都很开心。
1: 再看个愈创愈大间啊，愈侪人来食咯，所在个加开咯，我爱哪个加开两间啊，开三间啊，搁较好。人较方便咯，不如食个种菌咯，一点水滴咧大海咧，这个用在是靠精人的咯。
0: 对于来这里就餐的人来说，这一顿免费的素食不仅解决了他们吃饭难题，更温暖了他们的心房。在99溪的碧波之畔，一艘特别的船静静停泊。这不是航行于大海的巨轮，而是慈灶镇苏湾村独有的船咖啡。与古厝咖啡的红砖砚尾脊不同，与村野咖啡的田园牧歌相异。船咖啡凭借别致的设计与浓郁的乡村氛围感，成为苏湾村新晋热门打卡点，也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船咖啡店就位于慈灶镇苏湾村西边公园，主体为一座仿船水泥建筑，船头有着醒目的船咖啡招牌，里头设有桌子、椅子以及操作的吧台。主理人陈志鹏正忙着制作顾客选购的咖啡冷饮。
3: 来我们苏湾村嘛，然后玩的人就是群体都有，然后小孩子也比较多，就这边现在设施那些游乐设施也都起来了嘛，然后考虑到小孩子这方面，然后我们就做点柠檬茶呀、气泡水啊、果汁味的饮料啊，就小孩子会喜欢喝。那咖啡可能是成年人都喜欢喝这种咖啡一点。
2: 陈志鹏是土生土长的苏湾青年，之前主要从事汽车后备箱集市生意。近年来，苏湾村紧抓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契机，出台业态引进补贴、场地优化支持、文旅宣传帮扶、技能培训赋能等多项扶持政策，持续完善滨水休闲区基础设施，这让陈志鹏坚定了在家创业的信心。
3: 我是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想开一家店嘛，然后说让大家看一下我们村里这些风景啊，然后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东西嘛，然后大家来玩嘛，对，然后开家店让大家休闲娱乐一下。
2: 与古厝咖啡、田野咖啡不同的是，陈志鹏将店选在了99溪畔的船形建筑上。
3: 船然后在水上扬帆起航嘛，是吧？然后有一个寓意嘛，然后水也是财嘛，然后就比较，就这里寓意比较好一点。
2: 店内设计上，陈志鹏对船体内原有布局做了一定的调整，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理念。
3: 吧台那些材料东西都是专门去找的，主要是看我们村里就后面这个99溪嘛，然后也看到普光寺啊，然后看到村里面这些美丽的景色，然后村里面做了这些水利工程。
2: 白天坐在船里喝咖啡，可以看偏飞或栖息的白鹭，听听潺潺的溪水声。夜幕降临，绚丽的灯光亮起，船影摇曳，如梦似幻。
4: 特别是坐在这个位置的话，可以看到身后的这个99溪，这样的夜色呢是非常美丽。然后再配上我们的咖啡，整个人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愉悦。然后也是挺推荐我们的其他朋友呢过来打卡一下。
2: 虽然开业不久，但船咖啡店已经打出一定的知名度。接下来，陈志鹏还将丰富店里的产品品类，让顾客独享自在生活。
3: 就是让大家慢下来嘛，然后坐下来看看这边的景色，然后拍拍照，然后发发定位，然后带更多的朋友过来打卡，然后过来这边苏湾这边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然后这边的慢节奏这些。
0: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晋江市第七实验小学崇武校区举办第一届匹克球竞赛。竞赛面向1至3年级学生，每班选派6人参赛，设置持拍颠球挑战赛、脱球赛跑两项趣味项目。2年级、3年级设置差异化击球入筒、脱球赛跑、持拍颠球等比赛内容。 赛事过程中，学生们积极参与，团结协作，充分展现了阳光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了匹克球运动在校园的普及。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美金大将你好，我是安谷雄一。长话短说，你提出的春季大讨伐提前了整套计划，满洲会议上已经通过。你真是个疯狂的赌徒啊，安谷君。
1: 是，我想的是。
0: 你不要忙着解释，你的方案很具体，很有创造力，也很危险。假设失败了，你知道对整个满洲乃至帝国的战略会产生多大的危险吗？
1: 总司令阁下，我明白。
0: 我帮你说了话，你的老师土肥原先生也很支持你。总之，方案通过，一定要成功，这可是赌上了国运。拜托了，安谷君。
1: 安谷雄一，将以性命相搏，谢谢您大将。
2: 我将彻底的打败你。

0: 好了，在这休息就行了。是。司令，看来没时间吃了，大白汤，见者太惨了。军长万两成找着了吗？队长到，去吧，休息吧。司令，我没事。
1: 是。
0: 司令，坏消息是吧？
1: 周武平司令。
0: 正在突围，情况很紧急，李昭林将军失去了联系，您说他还活着吗？会的，休息去。是。司令，
2: 咱们粮食不多了，弹药也不够了，日本人这仗够损的，不到一个多月就给咱逼到这份儿上。
0: 花东鸡大嘴巴，能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个鬼才，也是个赌徒。
1: 那咱们能渡过难关，对吗？
0: 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
1: 是。
3: 休息会儿，我一个人待会儿。
1: 是。
3: 石川阁下，您不觉得这个季节进行大狩猎啊，很危险、很危险？岸谷君为什么这么做啊？用岸谷的话说，现在是各条河流的化冻期，呼兰河、汤旺河、木棱河，还有嘉陵河，每一条河流。
1: 都会变成抗联的屏障，但是啊，华东期不等于春天，在高海拔地区还是漫天大雪，与作战而言，我军很艰难，
3: 抗联会更艰难。岸谷这是要驱赶炎红光，将其赶到苏联去，再越境的必经之处，截住他，咬死他。
1: 关东军那帮家伙一直很傲慢，会真的帮我们吗？
3: 不管怎样，岸谷已经得到了关东军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许诺，二十万的关东军将给予全力的配合。哼，你不用问我，岸谷军是怎么做到的吗？这很难想象，但事实如此，他确实做到了。
4: 司令，各队撤离计划已分别布置完毕，请指示。
5: 这里所有的人。
6: 还有警委排到跟着我，
7: 舒杰呢？
6: 大部队越境苏联，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7: 做严红光该做的事儿。司令，我接到命令，我跟二团五连走。
6: 是。
7: 是你的命令吗？
6: 丁康也被分到二团五连，你要保护好他。
7: 是你的命令吗？
6: 我希望
7: 我不想听希望，我只听命令。 是你的命令，我就执行。
6: 我命令你，跟随二团五连越境苏。

0: 活下去，立刻出发！是。我的战士们，不要哭，要笑着，把眼泪留给敌人去流，要活下去。
1: 允许我给你一个通知使命吧。

0: 报告，发现足迹，约20人向西行进。
1: 队长，会是叶文光吗？
2: 叶文光刚分兵不久，不会往西去，这只是他摆出的疑兵罢了。既然眼下我们已经形成了包围的时代，那么就等暗谷将军亲自指挥吧。

0: 抗联各部队的运动方向已标明，根据前沿成斌大队的侦察报告，杨红光支队分兵了，行踪诡异。
1: 那你怎么看？
0: 军事上我不如您专业，但是我喜欢研究中国的古代兵法。不管杨红光把部队拆得多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这条线——中苏边境。他想活着，就一定会被您推进预先设定好的埋伏圈内。
1: 那么令人惊讶的一个男人，就这样走向命运的终点吗？咱们暴露行踪那么久，够吊上暗谷了吧？
2: 我设这个赌局，就赌暗谷是和我一样的人。
1: 那我真不知道该赌你输还是赢。你还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2: 我是颜红光。

0: 阳光这个名字已经活太久了，以前的零三幺我都快忘光了。我以前是谁，还有那么重要吗？
1: 当然，难道你还要再提阳光再死一次吗？现在的阳光已经走投无路了，但是你零三幺你还可以活着。
0: 我不管别的，我只管你的死活。现在整个北满的敌人都冲着你来了，当靶子你也当够了吧？该选择另外一条路了。
2: 那么重要的东西丢了，我会不知道吗？给我吧。

我不让你死，你就死不了。你快起来！你记住了，我们之前是满洲的两个过客，但是我们也是中国的爷们儿。如果我今天拿着这张纸走了，阎红光就是一个骗局，我就骗了你们，骗了所有战士们，骗了所有心里边有他的人。我不管！就算阎红光牺牲了，他依然会活在所有人的心里。但是如果他跑了， 这面旗帜就永远都倒了，就会尸骨无存。你放屁！这，许多人都先我而去了，不管我是李三幺还是杨武，这条路我都一定得走到底。不想牺牲，但如果牺牲不可避免，我要选择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到最后一刻。

我命令你，过了今晚，再不许掉一滴眼泪。

0: 哟，老娘还以为认错人了。
1: 哎，今天的收获从日本人那抢过来的，怎么样？
0: 漂亮。哎呦，
2: 我以为哪个没屁眼的在屁股后边一直撵着呢，原来是你啊。啊，
0: 你小子不是去南方了吗？搞啥呢？
2: 啥也没搞啊。走吧，见着司令再说吧。
3: 敢违背老子命令是吧？让我夹着尾巴逃走，幸好老子回过神来了，孙子才逃走呢。回答老子问题。不用问，老子回答你。上次跟我谈分兵的事儿，我就琢磨着哪不对劲儿啊。后来我的地盘变小了，现在你又自己分兵，自己变成这磕碜样，咋的？想撇开我自己吃独食是不是？天黑，带大伙儿先休息。
4: 是。
3: 过来，你
0: 都过来，
3: 说清楚了，你来。
5: 用自己的命换别人的命，自己当诱饵，你可真够不住人的。我这人就是跟你不一样，从头到脚，从心到肺都不一样。换作是我，只有别人替我去死的份儿。
3: 真够坏的，坏的还这么直白。我为自己是个坏种而感到骄傲。
5: 哎呀，哥，跟你商量个事儿。
3: 说。
5: 我这脚呢肿得厉害，你这鞋呢我惦记好久了，要不然你让我再占个便宜，咱们俩换换。
3: 啊，你犯坏都犯到我头上来了是吧？
5: 那可不咋地呀、啊。

0: 这鞋正合脚啊，王松。嗯，老杜，老严，你没事。我知道这俩名字都不是你的真名。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到底叫个啥呀？不管我以前叫什么，都不重要了。 现在我只有一个名字，严洪荒。这个名字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珍贵的东西。以前那个名字只属于我个人，我亲手杀了我的过去，所以就没那么重要了。哎呀，我可做不到，生下来叫侯继福，给自己取了个名叫侯孝天。
1: 不管是生的，还是死的，都是我自己。陈华说我在前面，我可帮不了你。我在绥芬河那边等你。啊！好啊，我一定赴你的愿。侯继福，你要是敢当汉奸，老子我亲手毙了你！
0: 你都叫我侯继福了，那可就说不准，啊！

0: 当家的，是时候了。
1: ，我是谁？说话，
2: 大队长，
1: 不对，
2: 侯啸天。
1: 说的对，我还是谁？
3: 老大，你说你是谁？你就是谁？你说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谁？
1: 你过来。

0: 动！等什么？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不是阎红光的手下侯孝天，也不是抗联大队长侯孝天，我是翻天桥扛把子、柳子爷侯孝天，是一个自由人侯孝天，是一个自由的中国人侯孝天。
1: 咱们啊，杀过人，流过血，享过福，吃过苦，咱高兴；咱骂娘杀鬼子，咱这辈子咱都值得。你们，个顶个的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兄弟，是亲兄弟，咱们就自己干，咱们就干一件大事，干他个翻天覆地、鬼哭狼嚎，让阎红光那小子想起来咱就笑。 想起来，咱就哭，就让他哭笑不得。还有，以后那些人记得咱，或者永远都不记得咱，那都无所谓，明白了吗？对。
2: 这个地方，绝顶子山。
1: 多好的名儿啊！断子绝孙的地儿，咱今天就把那些狗日的小日本全都给他吸上来，抗日越久，那阎红光走得越远，越安全，明白吗？
3: 有。
1: 孔麻子，
4: 有。
1: 你爹刚过70。
5: 还有10年，
1: 把家伙放下，回家去。哎，二流子，
6: 有。
1: 你妹夫走得早，你妹还没生完，身边不能没有人，你也回去。
7: 哪能不能？
1: 谢家两兄弟，朱文、朱瞎子。
8: 不用说，
1: 不用说，大哥，
6: 不能，不能，不能，
1: 这他娘的是去送死啊！你们几个掺和啥呀？
9: 这鞋呢？我惦记好久了，咱们俩换换。范怀都翻到我头上来了，是吧？
10: 这鞋正合脚啊。阎红光的鞋都是特制的，再看看这行军的方式，前一脚踩住，后一脚。
0: 你的火力配置呢？
2: 没有落马自重，燕文公的警卫班连重机枪都没有，向来如此。
0: 全体上山。

0: 大姐，先生啊，
1: 我坐，接着给兄弟们暖暖身子。
2: 谢谢大哥。
0: 今儿咱就摆一次锅，一颗子弹都不许留，听见没有？
3: 是。
0: 来了。啊，这绝顶子，
1: 真他娘的绝！
0: 上来下去只有一条路，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 当年司马懿为啥打不进蜀国？那只有一条道儿，根本就上不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整不了。
2: 这狗日的鬼子在山下石破了相，
0: 他万一不上来咋整？
2: 那鬼子要真不来咋整啊？
0: 活着呗。
2: 我可是抱着必死的心跟你上来的，要死咱俩得一块死。

0: 前面是绝顶子，我一直在听他们的枪响，他们大概有十几个人了，他们用汉阳造盒子炮了，包拯这三八杆，倾斜全部弹药。什么？倾斜全部弹药？
1: 长官，我不想挑战您的威信，但是咱们做太冒险了，万一……
0: 为了遇见他，我赌上了我一生的武运，你们愿不愿跟着我？
2: 嗨！

哦，好

我背后

0: 如果你们有事情的话，我就不说了。因为你们是战士，这次严红光捕杀行动不成功，绝不会哈尔滨，明白吗？
1: 明白。

0: 长官，锦衣局，我和你们一起行动。
1: 前辈，我一直在等你，让这些后辈们看看你的能耐。
0: 嗨，我看到通缉令了，1000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运气好，就可以提前退休了。
1: 您宿醉没有醒吗？
0: 是，昨晚多喝了几杯，子弹不长眼睛，喝点酒壮壮胆子吧。 毕竟是第一次真正上战场，
2: 出发。

0: 我们自己人也难为他们了，手和脚印守了一天，
1: 一天时间足够让严洪光逃出去了。
0: 一天能走多远呢？
1: 到了这个地界，他走多远，都在咱们的封锁圈之内。

0: 这次，炎红光就是飞出去，我可以派飞机把它打下来。不过也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也无法在夜间反应。
1: 哎，长官，我们应该逮个照相的，记录一下击毙炎红光的辉煌时刻。
2: 传令，原地休息，看涨脚印后再出发。
3: 嘿，原地休息。长官，你为什么不马上出发呢？
0: 我是不会浪费时间的。我们现在需要等待的是航空兵和骑兵的支援。

0: 谁发现的这双足迹？在这里执行任务的森林警察也是您的思想战策，反归是我们的吧？嗯，这双足迹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在我们来之前，足迹专家已经鉴定过了，鞋的型号、足迹的深浅，跟我们之前掌握的信息完全匹配。我们按照这个脚信为中心，方圆50里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卡，任何从山上下来的人都逃不出我们的视野。
1: 终于找到他了，满洲至暗至矮，这个搅得满洲日夜不宁的人，岸谷将军，马上行动，从此刻起，我部将全天候派出侦察机，搜索敌酋踪迹。
2: 有劳了。
1: 真心希望明天的太阳能晚点出来，这样他们从睡梦中醒来就可以看见。
2: 看见我们在他们的身边，这个画面多美啊！我怕得让你失望了。如果你彻夜追赶，他们就会把24个小时变为25个小时。
1: 可能，
2: 绝对可能。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多等一个小时的油。
1: 天就快点亮吧，这样我们的飞机就可以发现他们。

0: 前方位
1: 到，
0: 侦察队
2: 到，
0: 集合。
3: 任务，你部单独行动，行进至凤凰山山河屯，向武昌方向转移。战略原则：能不战则不战，于23天后在横道河子与我部会合，立刻出发。
2: 是。
1: 铁红光，23天后，横道河子见。

0: 假如真的有那一天，我是不会服从你的命令的。你别想丢下我自己去死。他们都会活下去，你也是。
1: 根据我军航空报告显示，匪军距离我们只有2公里。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一小时顶多行军1公里。
2: 他们不是也一样吗？
1: 您就应该下令出动战斗机把他们全部击毙。
2: 不，
1: 我们击让他们就可以了。我们有骑兵，比他们跑得快。我要捉活的。

0: 走不了了吧？
1: 不用说了，我明白。
0: 留在这儿，没有生路，就谋条死路。兄弟，我们先走了。
2: 西北方向2公里外发现敌人骑兵，约一个中队。
3: 弟兄们，鬼子骑兵是冲着司令去的，我要违抗司令的命令去打小鬼子。

天黑黑一醒，远离了围剿，却又与日军的骑兵狭路相逢。当时他本有机会辗转撤离，但为了给杨洪光留出撤退的时间，天黑黑和他的弟兄们迎着日军的铁蹄前赴后继地扑了上去。那场仗打了整整一天，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雪。

0: 你笑什么？本来你姓宁嘛，脚印只剩三个方向，我们周围有十几个岔路口，只有燕红光才能搞出这种迷魂阵。
1: 别忘了侯啸天的把戏。 我再也不会轻易根据你的判断而决定了。
0: 长官，
1: 兵分三路，继续追击。喂，三路，快！
0: 长官，我们已经连续追击十几个小时了。
1: 阎红光他们也一样，他们比我们更累。

0: 大孙儿，
1: 到。
0: 把火升起来。啥？升火？这里是北风低地，在今天这云层，就算夜里鬼子侦察机来了，也看不见他了。现在这样的天儿，把火升起来那是觉，早晚就冻死。
2: 好，
0: 去吧。
2: 我派山猛做到。
3: 到。
0: 去报大孙儿。
3: 是。

0: 还记得刘佩吗？
1: 你说的是谁？刘佩
2: 就是替严红光接头的那个人。

0: 总有那么些人为了严红光而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不也一样吗？我们是拿自己的命去要他的命，他们是拿自己的命去救他的命，能一样吗？哦，对了，
1: 天贝，哎，
0: 你说，如果你是宋延强，我是刘备，你觉得？ 我会为了你付出生命吗？长官，今晚我们得停止行军了，只能等到天亮。为什么？因为越靠近山顶，岩石层就越突出，积雪就越薄。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这叫 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如果选择其他的路，仍然会被我们发现，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你的意思是，他们就在前面，你却让我下令停止行军，为什么？
2: 因为前面处处都是岩石，稍有不慎就会跌入谷底。

长官有令，任何人不许点火。敌人在暗处。

0: 还在等什么？现在大家都太疲惫了，如果强行探路，很容易遭到伏击。
1: 那就上尖兵。天这么黑，谁知道野内快烟势滚烫？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您太焦虑了，担心您身体喘不过气。长官，长官，
2: 他们为什么肯听话？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在他身后很近的地方。
3: 这是我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听听。

0: 司令，讲个故事吧，我睡不着，跟你一块儿放哨。对对对，司令，讲个故事。
1: 上次讲到烈宁同志的十月革命还没讲完呢，继续讲讲呗。
0: 讲讲吧，
2: 讲讲呗，讲讲呗。
3: 今天晚上咱不讲故事了，你们每个人都要睡够六个小时，天一亮就出发。
0: 为啥？
3: 整编讨伐队都是带铁杆的兄弟，每天晚上只睡四个小时。咱们辎重少，脚程快，锁在这个地方，脚印追踪已经很难了。但他们白天追得很快，说明他们减少了睡觉时间，进行夜间追踪。
0: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更危险了。
3: 咱们现在这地方已经是绝地了，想要走到这儿来，没有几年在山里的经验，就得掉到悬崖底下粉身碎骨。即使程斌想追，安谷也不一定答应。所以现在所有人听我的命令，晚上睡觉，睡觉，
0: 睡觉，睡觉。
3: 冷不冷？
4: 走下去你熬不住的，掉队的七个，冻死的八个，这么下去，还不如自杀。
5: 我不允许你自杀，你要活着，抓住他。
6: 报告，发现脚印了，但是这里没有路。

车。

0: 梦里都觉着冷，想靠几点火堆暖和点，一点一点靠过去的。
1: 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昨晚上肯定做了个好梦，梦见革命胜利了，鬼子也给打回老家去了，他自个儿也回家了，跟爹娘在一块儿，吃的饱饱的，睡在暖和的炕上。
2: 虽然是冰天雪地，可炕上是那么暖。他叫什么名字？祥子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大家都叫他七号战士。 不知道他叫什么。

0: 别拉了，都人家啥时候了，人家都跟我讲还拉你破鞋。
1: 大川，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东西，你就别说他了。
0: 算了，坏都坏了，司令就别耽误功夫了。 三八大盖打的漏气了，你好好把它照顾好啊。等有时间的时候，我帮你把它修好。好，同志们，你们大伙儿看，因为战斗这么激烈，丁康同志连最心爱的手风琴都给忘了，但他是个好同志。你们在座的每一个。 全都是好样儿，我们就这么往下干，我相信我们大伙儿一定能闯过这一关。我们现在上了凤凰山，就是敌人的包围圈，我们十天半个月不会弄到吃的。侦察机已经发现我们了，暗谷就撵着我们屁股后边追，他也快筋疲力尽了。你们大伙儿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收了。

0: 下山就容易多了，我会更快。
1: 我决定不要上滑雪板，暂时动脚。最近速度是加快了，但是我们的战斗力等于零。如果他们掉头打咱们，咱们就彻底前功尽弃了。
2: 我们可以用刀。

0: 三藏，还剩多少人？算上我俩，还剩下26个人吧。严峰，为什么选择刚才的地方做酒店？
1: 前面是一条岔路口，一边通往山下，那里是我们的人把守；一边通往纳尔洪木邦，那里有森林警察探看管。我想，他想甩开我们。
0: 可能是想进入纳尔洪平缓的森林地区与我们周旋，
1: 那就更好了。让严风光认为我们彻底失败了，让他放松警惕，我们就可以尽快从山下调部队过来配合。但你别忘了，山下纳尔洪木邦平缓的森林地区，积雪较浅，如果我们再继续下去，风一来。 雪就散了，
2: 你可别忘了，纳尔洪在山北麓，冬季的偏北风会受到山势阻挡。今年冬天是暖冬，那边会频繁下雪，还是有足迹可循的。

0: 但森林树冠茂密，配合我们侦察的飞机很难发现他们，无法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的搜索非常非常之困难。陈子，神不会创造不可战胜的困难，更不会背叛每一个有勇气的人。
1: 宇泽，全体跟上！

0: 司令，别管我，你们走吧。救你没忍住，都说了，受伤也别怪司令说，你这不拖后腿吗？
1: 把他吃了，这是命令。
0: 还有谁受伤了，太尉少？六副带受打伤了，小黄电棒中弹，二把手肘打掉一个，小的腿上是贯通伤。
2: 大翠儿。
3: 所有人
4: 上，
3: 来，继续前进。
5: 是，
6: 好。
7: 跟着，
8: 小心脚下！
9: 哎，跟上，
10: 快点跟上！
11: 我有个办法，多活一个是一个。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暗谷生性多疑，想骗过他就不能有漏洞。准备在哪儿设套？
11: 那儿红木帮。

0: 长官，你们继续追击，我们原地休息。嘿，嘿。
1: 报告长官，晚安可以继续追击。
0: 小邓，你跟我在一起，
2: 不，我需要你的协助。
0: 恨他，谁？他，因为他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在他面前，你永远是个失败者。抓住他，或者杀死他，我们一起。

0: 快进屋，啊，注意安全！快，啊，进屋，跟上，走，快，好，跟上，走，小心！小心！我带大村一会儿去侦查，你们待会儿进屋休息。记着，能坐着就别站着，能躺着就别坐着，能睡着就别醒着。
1: 我计划可行吗？
2: 天亮前，一小时出发。多睡一小时，天亮就出发。走。在这么昏暗的环境下，还能发现血渍，你还觉得我日本帝国的战士不行吗？消息未敢有伤员，他们怎么来的？该卸货吧。他们就在我们附近。 这个树林怎么那么熟悉啊？坏了，三次发现血迹好像都是同一棵树，我们马达山了。
3: 原地休息，天亮之后继续搜索。
0: 药品用光了，绷带也快用完了，这些黑土还没有解冻，敷在伤口上面可以消炎。我要和你们说再见了，你们大伙往东走。 一直往东走，你们一定能碰到我们的部队。

0: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1: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0: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2: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0: 我是相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3: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4: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5: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张义工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扩能提质并举，优质高效发展；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晋医文化艺术会启动；
1: 福建中小学春秋假落地，师生家长三方心声太真实。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8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到石狮晋江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

0: 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因地制宜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有力支撑。来看泉州台的报道。
1: 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泉州服务站引入各类优质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数据解决方案。张义工听取企业平台建设、交易流程、场景应用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加强与本地企业互联互通，丰富数据产品与服务供给，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数据交易生态建设中来。在腾讯云中众数字孪生产业园区，张义工详细了解园区智能算力中心建设情况，希望园区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精准招引孵化算力生态企业，助力打造智能智算产业集群。在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婚喜庆民俗文化馆独具特色，入选省级观光工厂。七匹狼工业园利用旧厂房建设男装博物馆，打造成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张义工详细了解民俗体验、研学教育、工业游等开展情况，鼓励企业借力泉州文旅市场热度，创新消费场景，提升工业游文化内涵，为游客提供更具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文旅产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配套公共交通接驳路线等，串联全市工业游景点，做优特色文旅品牌。调研中，张义工强调，现代服务业是我市构建955现代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托，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产业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发展壮大商贸物流、制造服务、数字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聚焦民生需求，增强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休闲等优质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泉州市领导黄春辉、雷连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等参加。
2: 11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10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58世界红十字日活动在武甸市国潮街区举行。
1: 活动向新成立的7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并为2025年99公益日活动中贡献突出的组织、企业、个人以及2025年度优秀红十字志愿者颁发证书，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同时，市红十字会党支部与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党支部、市体育中心党支部举行共建签约仪式。今后，双方将围绕应急救护培训、绿色生命守护、健康体育科普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此次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红十字事业的社会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遵义参加活动。
2: 9号下午，市领导陈立。

0: 荣带队前往内坑镇，开展困境母亲走访慰问活动。
1: 慰问组一行前往内坑镇钱红村、东宅村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母亲家庭。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困难及子女教育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面对生活，时值母亲节前夕，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及关爱礼包。市领导要求内坑镇相关村社区及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各类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联系、沟通对接，及时回应诉求，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落到实处。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季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9号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暨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启动仪式举行。
1: 现场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动，随后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同步开幕。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征集五大类28个子项目。其中，承办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是本届文化艺术会教学提质专项的核心环节。
2: 近年来，我院呢精心培育晋医文化艺术会的文化品牌，到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了3届，也成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医德医风培育和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那刚好呢，今年呢也是我院迎来建院90周年的一个良好契机。同时呢，今年我们也承办了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
1: 会上还举行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骨科科普 IP 开播仪式。据介绍，该院创新打造以整体学科为主体的官方自媒体科普 IP 系全省首创模式，此举一方面联动上海六院优质专家资源，另一方面精准链接福建本地患者，打通了优质骨科健康知识下沉普及的桥梁与通道。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将以本次科普 IP 开播为新起点，立足学科特色，坚守科普初心，用权威科普守护群众骨骼健康。
3: 日前，由超级晋江与时尚服专联合打造的选品街区落地瓷造海西建材城，首场超级晋江乐购瓷造建淘促销活动给消费者带来实

0: 品类啊，然后木纹砖、墙砖、柔光砖，大部分就是业主需要的，这边都能找得到。
1: 作为晋江建陶产业的重要展示窗口，磁灶海西建材城牵头，联动辖区内十家首批重点门店共同参与，集中展示晋江产区丰富多样的瓷砖品类、岩板、卫浴配套等优质建材产品，全方位凸显晋江建陶品类齐全、工艺精湛、品质过硬的产业优势，擦亮晋江灶建陶品牌名片。
2: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一些花砖哦，还有一些那个防手工砖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特色砖。因为我们早之前我们都是做一些经销商的，我们零售做比较少，然后这次活动开展的话，就是说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客户过来啊，然后展厅选砖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
1: 除优质产品集中亮相外，本次活动还聚焦消费体验升级，依托联盟商家资源整合优势，为市民提供家装设计、选材搭配、空间定制、一站式采购等多元化场景服务，满足不同家庭、不同风格的装修需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试水首场建陶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这也让参与企业对今后类似活动的举行有了进一步的展望。
2: 超级晋江时尚服装的话，就是有注入了一些新兴的企业，对，就对我们建材的话还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作用，对，推不管是推广，还有所以说我希望能加大一些线上的一些推流，那线下的话做这种活动可以在节假日还是什么特定一些时间我可以来推广。
3: 近日，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4: 就在前几天啊，福建省教育厅官宣了中小学生春秋假，春假秋假呢各24天，全年不超过6天，不统一时间，不硬性规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一时间呢，老师、孩子、家长三方上演了川剧变脸，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真实反应。
5: 我要去爬庐山。
4: 爬庐山，你呢？
5: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6: 去外婆家玩。
4: 你想干什么？
5: 我想去北京，
6: 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4: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7: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8: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陪家人。
9: 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禁止变相补课。
4: 对于老师们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因为不用备课，不用上班，暂时告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陪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0: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11: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4: 我想啊，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娃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12: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13: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14: 我也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身份，我也可以带孩子出分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
4: 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了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地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 春秋假虽

0: 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1: 为切实刷好节后安全工作，连日来池店镇启动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重点场所展开全面排查。
2: 8号上午，池店镇安办的工作人员走进镇区沿街商铺和出租房聚集区，对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安全通道等进行仔细检查。
3: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除了排查三合一、电气线路等显性隐患，池店镇还将组织企业、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提升应急自救能力。接下来，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会同村社区开展不间断、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排查，通过日查加夜查的模式。
2: 全天候对各类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力求将火灾等各类隐患降到最低。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池店镇将通过此次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增强社会整体火灾防控能力，为辖区群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1: 近日，乔措寻根数字传情，跟随吴林乔措失联选读游吴林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活动现场，吴林乔措失联选读作者陈金土、陈方莹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并展示书籍。书中选取了吴林传统村落中20多座具有代表性的乔措建筑作为创作对象，收录了这些建筑上的失联作品。
4: 失联内容丰富，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华侨的家国情怀。这本书讲的是失联，记录的是建筑，但我们想要传递的其实是人。吴林的乔措，不只是砖石的艺术，更是华侨先辈用一生写就的不朽丰碑。那希望大家今天翻开这本书，能够
1: 触摸到那份跨越山海、穿透时光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享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角度课题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语文教材的内外融通和传化于一点评。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中学语文跨学科学习在数字化和古措文化背景下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则以用数字诉侨情、吴林内外加深共美等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将侨措、侨情、侨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传播。活动参与人员还实地走访了吴林传统村落的方界宅、朝东楼、五层厝。
4: 了解到了许多这种侨乡文化，还有这种侨措所传达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一些精神内核，
5: 也表现出了我们这些闽南侨人勇于闯荡的精神。
4: 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一些对联呢，我也能了解到我们先人的所对后世的一些精神传承。
1: 当天，吴林乔措失联选读的作者陈金土、陈方莹还向晋江社科联、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泉州市楹联学会、晋江市地方志学会赠书。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我又不傻，啊，这么惊险刺激的事情，我知道当然要参加了。你倒是说清楚，你为什么大晚上还要去马场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个马棚在外面看上去挺大的，但是进去之后呢，里面的空间有着严重的压缩。
0: 你是说，那里面有密室啊？
1: 我拜托你好吗？你是个法官，你的措辞一定要严谨。我没有说有密室，我只是怀疑，所以要去看看嘛。还有一个细节，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靠近那个草料的时候，这个李仁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发作了。所以通过前面这些点，我完全可以有理由怀疑，要是你说的那个密室真的存在的话，肯定就跟那些草料有关系。
0: 果然是高手啊，逻辑思维也太缜密了。你看那图纸，长宽高都精确到厘米了。
1: 这是杨洋的功劳，他通过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公式，就把这数据都给算出来了。
0: 行啊，严安阳，外表看起来憨憨傻傻，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派上用场了啊！哎，你说他这算不算典型理工男？
1: 麻烦你啊，收起你那个压抑不住的兴奋，好好坐着，晃来晃去的，我后视镜都看不见了。
0: 停车，
1: 不能停门口，别往那儿看了。

0: 确实不能从大门进去，容易打草惊蛇。你害怕打草惊蛇呢？就你刚刚那车门关的，别说蛇了，蟒都被你惊醒了。你在这等着，我爬墙进去。
1: 凭什么？我也要进去啊！
0: 你有毛病吗？你进去干嘛呀？
1: 夜探马场哪能少得了我欧阳露露？
0: 欧阳法官，我求你了，行吗？我自己进去，我随时能开溜。要真有什么事儿，我可顾不上你。在这等着。
1: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要不然，咱俩现在一起进去。要不然，我现在就给楚天亮打电话。
0: 行，你跟我一块进去，但是说好了啊，你就紧跟着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自己先躲好，也别管我。

0: 往外踩一点，你别踩里边。使劲啊！
1: 不是不是，放！不行不行，放！
0: 又怎么了？
2: 齐宝贵，要不然你还是自己进去吧。
1: 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啊？
0: 那刚才谁说的呀？不用人照顾。
1: 那不是小狗吗？
2: 你看，大狗又叫了。真不好意思，我从小就怕狗。
0: 你看马场多刺激啊！刚才谁说的？你这样，我先进去摸一摸，摸清楚情况，我给你发消息。等到确认之后再报告啊。
2: 哦。来。
0: 你也不怕我给你踩骨折了呀？
2: 哎。

0: 丁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特别正式的事儿。
1: 你说。
0: 我和齐法官现在在昆鹏马术俱乐部。
1: 你说什么？

0: 干什么呢？下来！好，快点！别紧张啊，我不是坏人。我，哪有坏人说自己是坏人的？你是不是来偷马的？
1: 别废话了，揍他！我。
2: 是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麒麟，我都说了我不是坏人，
0: 我还以为他是来偷马的呢。
3: 枪带走！
0: 哎，
3: 带走！
0: 他也没说自己是坏人，
4: 这不是啊。

0: 裘连长，那我们先走了。
1: 回去把扣押手续补了，路上慢点，注意安全。
0: 好嘞。
2: 我把人带走了。
3: 裘连长。
4: 还是得跟你解释一下，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事出有因。我是看了视频之后，我发现这马棚结构上有点问题，而且呢，我也怕要是晚了，这小马被转移走了，那后续的执行不就更困难了吗？
1: 你现在跟我解释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0: 齐法官，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出卖你，让你挨骂。我在外面等着，天那么黑，我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关键那狗一直叫，后来叫得越来越凶了，而且那里面还传出来叮叮咣啷的声音，实在是太危险了。因为我实在没忍住，我就给楚厅长打了电话。你要实在是生气，要不你骂我一顿。我实在是没想到，我骨子里居然有叛徒的基因。
1: 谢谢你告发我，要不是你向楚云汇报。今天晚上这事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0: 什么呆了你？
1: 你说，齐法官他怎么就能发现马场有密室呢？
0: 那还不简单，因为人家是麒麟齐法官，刑庭来的。
1: 所以啊，还得是刑庭。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刑庭。
0: 拖地呀、啊。
1: 拖地不简单。早。
0: 早，大嫂。

0: 别着急，叫早了。楚厅长呢？一块儿去的。楚厅长今天脸色特别不好。
1: 完了完了，这多大点事儿拿炮轰啊？能在内部解决就在内部解决吧，还非得往上报。
2: 点什么呢？
1: 啊，今天不是陆路大餐时间吗？ 跟我商量说吃点啥，哎，火锅，行不行？
2: 心真大啊，还有心思吃？都什么时候了？

0: 哎呦，抱歉抱歉，让沈处长久等，路上太堵车了。
1: 没事，
0: 知道您忙。哎，看看菜好了没？
1: 好的，陈总。哎呀，陈总好雅兴啊！所谓乱世皇。

0: 金，盛世文玩。没想到您这儿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1: 我这纯属是附庸风雅，讲究讲究啊！不像沈处长，您可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
2: 哎，请坐。
0: 陈总过奖了。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学过几年，后来就没有深研究。
2: 我是有眼力没财力，干着急。
1: 我是有财力没眼力，瞎着急。
2: 陈总，
1: 哦，你先接电话，我去看看菜。
0: 哎，陈总，不用不用，一些糟心的烂事儿，我都懒得理他们。
1: 冒昧的问一句，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糟心？
0: 我之前不是主抓了一个公益项目，永康健身器材厂吗？好事吧？
1: 啊，
0: 结果没想到让下边的分包商把项目干黄了，现在还出了官司，着急把厂子卖了顶账。这不，现在让天成律所的崔律师给他们找买家呢。
1: 哎，那个厂的地理位置好像还不错呀。
0: 何止不错呀，陈总。那我说这个卖厂子的老板就是个蠢蛋，早不卖晚不卖，偏偏这个时候卖。你知道下个月市里就要公布晨光广场的开发计划了，这个我不能再多说了，陈总。再多说我就要犯错误了呀。
1: 哎，
0: 哎呀，
1: 喝喝这个茶，我新倒的。
3: 陈总，陈处，可以入席了。
1: 啊，行吧。
2: 好，行。
4: 四匹马驹已经托管给南安马场代养，现在就等司法拍卖了。市场估值的拍卖价格，应该能够还清本案的欠款。
5: 起立。
6: 不错啊，你看看，他刚到你们执行二厅，就直接了一个棘手案件，
5: 他是你们的福将。
4: 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认为在本次的执行工作中，麒麟法官的行为严重不符合执行规范。
6: 他刚来，规范不熟悉，你教他吧。啊，
5: 吉林，你得重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
7: 是，
5: 这我说他、啊、
4: 你少和稀泥，没你说的那么轻描淡写。麒麟擅自行动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咱们俩说好的，他有一个月的试用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犯错误了，这种人我管不了，我们执行二庭庙小装不下他，我要求现在就将他调回刑庭。
5: 你嚷什么嚷？调走，这是院党组的决定，那人事变动那是儿戏吗？
6: 哎呀，行，不管怎么说，麒麟有过啊，也有功，没有他，你这个案子能执行得这么快吗？
4: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怎么了？
5: 早晨吃坏东西了，这上个厕所。
6: 你们俩呀，有什么话慢慢聊，对不对？慢慢谈，那都是工作啊。
5: 麒麟，做点账，深刻点啊。
6: 该教育教育，该批评批评了。

0: 你会错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来找事儿的。执行规范你看了吗？
1: 看了，我一直在认真的背。
0: 背了不遵守，有用吗？程序是什么？程序是安全的保障。擅自行动，事先不报，在你来之前，池清儿已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1: 我向你道歉。
0: 你不用向我道歉。你替欧阳露露想过吗？ 昨天晚上的行动，但凡出了点什么事儿，什么后果呀？你还有机会站在这里道歉吗？
1: 我改，我真的改。法官是要遵守条文的，条文不是摆设，
0: 条文是要认真逐条执行的。你可能觉得这很枯燥，你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花式表演炫酷，但我告诉你，那是个人英雄主义。
1: 这么想，
0: 我再强调一次，规范背熟之前，你不许再出外勤。

0: 偶得一件古玩，不知道是不是宝贝，劳烦沈处长帮我长长眼。
1: 这，
0: 哎呀，总受陈总的熏陶，那我也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啊。您啊，务必帮我这个忙。
1: 好，那这样，李总，你多给我点时间，我好好帮你甄别甄别。
2: 再见。
0: 哎，沈处长。
1: 哎。
0: 务必小心拿好。
1: 哦，拿好，拿好，拿好。啊，谢谢啊，李总，回见。
3: 我的行为给执行二庭惹了麻烦，同时给执行局的形象造成了损害。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今天我在这儿，虚心且真诚地接受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
4: 我也要检讨，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提醒齐法官遵守执行规范。这么大的事儿，我应该第一时间就向领导汇报。我没有遵守纪律，下不为例。
5: 那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说的？叶轩，你说。
6: 我觉得这件事儿确实严重违反纪律。
4: 那也不能这么说，齐法官也是为了争取时间，怕他们转移财产啊。
6: 你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你们应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报告。你们先去前方蹲守，防止财产转移，等大部队抵达再开展执行。
3: 这个事儿我要解释一下，有密室呢，只是我的推测。如果这个推测是错误的，那不是给大家添了更大的麻烦吗？
6: 执行法官的每一个推测，只要有证据支持，就都不是麻烦。哪怕是一个错误的推测，也得报告。
7: 少说两句行吧？人不是都前一天也回来了吗？人也没事啊。
6: 这种方式就不符合最基本的风险规避。
7: 别事后诸葛亮，人家欧阳露露在最后关头是不是打电话给楚厅长了？这是亡羊补牢啊！
6: 你这是狡辩。如果是我出发之前这个电话我一定打，而欧阳露露却选择在最后关头才打，这叫什么？这叫悬崖勒马。
7: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要
6: 你连外勤都不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7: 我怎么没出外勤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我什么时候我没出外勤了？你别人身攻击好吧？你把话说清楚，说。
6: 警权街道排除妨碍你没去，安竹大厦清退你没去，罗广顺上个月强职你还是没去。
7: 上个月那是因为我休假。
8: 行了行了，你们俩给我闭嘴。是他们俩检讨还是你们俩吵架呀？
3: 咱们回归正题啊。我是我惹的祸，我在这儿呢，再一次跟大家赔个不是。我还是那句话，六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请大家再忍忍。
6: 齐法官，这和时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把话说清楚。我仍然认为，在我们执法过程中，安全意识最重要。
3: 我理解。
7: 齐法官，就是叶轩这个人啊，他脑子跟嘴，他不是一个系统，不太会表达。
8: 严安阳，

欧阳露露，麒麟，你们俩的口头检查我听了很不满意，必须写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明天早上交给我。散会。

这家我记在心里边，你的批评非常的深刻，而且在理，特别深刻，感谢。再忍一忍，忍一忍。

0: 陈总，过来喝茶。
1: 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那么看重沈思方？他是住建局的处长，也是晨光广场项目开发的关键人物。沈思方这个人啊，自视甚高，他之所以跟咱们接触，是看中了启伦集团这艘大船，但是水面越宽，咱们这艘大船才会行得越稳。
0: 启伦集团今后的发展一定要顺应政策，咱们跟他接触是要消息，要政策。陈总，咱们上来就这么大方，那个沈思方不会把咱们当成冤大头吧？
1: 你知道这个消息值多少钱？
0: 就那破厂子，在你眼里，
1: 它是个破厂子，在我眼里，它是把金钥匙。我们能不能顺利进这个局，全靠它了。咱们不就在那块地吗？费这么多工干嘛呀？藏锋敛锐。如果摆明了，我们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是做了一个赔本买卖，那同行怎么看我？ 沈思方说了，马上就要公示了，所以这个月内一定要把它给我拿下。李总，这边请。这边。李总，请。谢谢。
2: 天成律所是青港律师界的翘楚，我们真诚地希望与天成律师事务所进行战略合作。李总高抬我了，沈处长给我打了电话，能有机会为启伦集团这样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是我的荣幸。
0: 永康健身器材厂法律业务是您代理的吧？
2: 过去是，现在我打算退掉。
0: 千万别退，赶紧帮我接洽一下。
2: 因为启伦集团有意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
0: 收购，李总，我可以告诉你，永康健身器材厂最近麻烦比较多，债权债务也比较混乱，我建议还是要慎重。我相信，债权债务再多，崔律师也能捋清楚。 麻烦再大，崔律师也能摆得平，对吧？崔律师，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收购，要底价。至于天成律所的酬劳，我们按市场溢价50%。

0: 嘞，吃点水果。你发什么呆呢？工作不顺呐？
1: 没有啊。
0: 没有。哎呀，之前你在刑庭的时候吧，天天加班，没一天准时准点回来过。哎，你说你这两天啊，只要到了下班的点儿，你就回来了。这我心里啊，可不踏实了。
1: 我之前加班，你有意见？我现在轻松一点，我不用加班了，你又有意见？我说姑妈，你最近观察力挺强啊。
0: 是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是担心那个女厅长给你穿小鞋儿。你看她把我抓了，你现在又到她手底下工作，这心里面我就觉得别扭。她要真敢给你穿小鞋儿，你说她大小是个领导，太没有素质了，那就。你也别怕啊，麒麟有姑妈在，她不敢欺负你。
1: 我这一句话都没说，你在这猜了半天，说得跟真的一样，人家怎么可能给我穿小鞋呢呀？人家重用我都来不及。
0: 那我问你，你这两天上班的时候都干什么呀？
1: 我每天我就端茶倒水啊，我要是倒早的话，我就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啊；我要是倒晚了，我就给他们整理整理文件什么的。
0: 麒麟啊，端茶倒水、整理文件，你还扫地，这叫重用你啊？这分明就是在给你穿小鞋儿。我找你们领导去，给你换回刑庭，不能在他手底下工作。
1: 哎，姑娘，听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当真呢？
0: 什么开玩笑？
1: 你这样啊，我以后呢，我每天我都加班，我没事儿我找事儿，行吗？哎，行了，我的事情
0: 你
1: 不用管了啊，姑妈，我事情我处理好了啊。
0: 哎，麒麟，
1: 对，我知道了。
2: 今天约咱们这李总在启伦集团什么级别？
3: 主要弄什么呀？
4: 副总裁。
2: 那算几号人物啊？
3: 董明啊，我不知道启伦集团为什么会看上你的破产，但你今天要想谈的胜，就别那么些问题。
2: 破不破的咱先不说啊，那我总不能稀里糊涂我就卖是吧？现在这个厂子的老板还是我，对吧？我没说错。
5: 听崔律师说，董老板正在给永康健身器材厂寻找买家，我们启伦集团呢有意收购，不知道董老板准备怎么开价啊？
3: 不知道启伦集团这边有什么心理预期？
5: 以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经营情况来看，值多少钱？我相信二位比我清楚。都是熟人，不用绕圈子。我也希望董老板给一个实在的价格。
3: 李总痛快。既然启伦集团诚心想买，董老板也真心想卖，我也不隐瞒了。之前的报价是2000万。
5: 嗯。没错，之前的报价的确是2000万，但是李总您看啊，我们厂呢这两年新增了不少设备，而且呢吸引了一些新的注资，所以现在的报价3000万。
3: 啊，是这样，这几年明总确实在不断的投入，再加上别的项目需要资金周转，不然他也不会轻易出手。如果在价格上跟启伦集团的预算有差距，我们可以再商量。
6: 对，完全可以商量商量嘛。但是我就是觉得呀，这商量来商量去，这恐怕价格上没有多大浮动了。
5: 行，我听明白了。

0: 董老板的报价呢，确实和我们启伦集团的预算有些差距。这样，我回去和股东们商量商量，争取早日给你们答复。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好嘞，李总，
2: 我等您的好消息啊。
0: 哎，李总。
3: 你疯了？就你那个破厂报3000了，来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是商量好了，但咱是不是也得随行就市啊？这做生意有来有往多正常啊！咱说人家什么企业啊？启伦集团那是大企业。我刚才我报3000万，我都觉得我报少了。崔律师。
0: 这事儿您要帮我谈成了啊！别说您那点律师费了，我佣金是不是也得多给您呢？就你这个谈法，还想谈成吗？我当然想谈成了。陈总，
2: 嗯，怎么样？
0: 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老板董明啊，我看他就不像个老板，连个混混都不如。 崔天成报价2000万，结果他张口就来个3000万，这不就是觉得咱们启伦集团有实力，摆明想讹咱们吗？哼，
4: 3000万，人家都出招了，下面就看你的了。林总，请。林总，您放心啊。
5: 这所有的厂房都有人，所有机器都开工了，都找您吩咐啊！哎，这也这么摆不行啊，太乱了。正在收拾啊，你去把赶紧收拾啊！行行行，你看，这些工人都是新换的吧，已经一个没留吧？
4: 您放心，一个都没有啊。这些原来的都是水赶走了，这些新来的都是临时雇的，照顾您拉行。
5: 你确定这些都交过？
4: 哎，叫人啊！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老板好。哦，前天下午来了一批人，说是启伦集团派来的，幸亏当初都听您的，全安排好了。您放心，一点破绽没有。
6: 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董明，
1: 给我站住！

0: 大家过来一下。
1: 永康健身器材厂出事儿了，董明今天去谈股权转让，却被讨薪的工人控制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现场处理一下。李安阳，马上通知少军。叶轩、全家、张天野，收拾一下，准备出发。露露，你把刘大明侵权案的报告写好，明天早上交给我。

0: 390页，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不可能。
1: 刘大明侵权案涉及到263个当事人，你想包通宵就把这个报告写完？哼，不可能。

0: 我知道我欠了你一点工资，啊！我已经想办法了。我求了一些，再给我点时间行不行？啊！二小妹，你怎么带头脑事儿了？这样对我一些，跟他说说，不给放了，咱往火上来啊！你放开！啊，你想得美！今天你要不把欠我们钱给还了，我先拿铲子给你拍扁了，再一块一块给你碾碎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你糊弄我们，我们现在就要，对，把人给轰出来！快去！
1: 不要进去，王总，不要惊动他们。喇叭给我。冷静，冷静，大家请冷静。我们是青岛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楚云。你们俩先把手里东西。

0: 赶紧救我！救我！
1: 你也冷静。各位工友，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所有的问题都能被解决，请大家冷静，有问题咱们好好说。
2: 上回法院也是这么说的，可他就是不还钱，我们等不了了。
0: 对，
3: 你们法院一点用都没有，根本就不管我们。
0: 你们所有人的困难，我们都知道。 你着急要钱，回去给孩子交学费。李富明，你老婆在医院，每个月2次透析，还要吃药，你着急给她交医药费。蒋有光是吧？你离婚之后带着一双儿女，还有父母，四个人靠你一个人挣钱养活，困难可想而知。你们所有讨薪工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 请大家放心，该执行的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我们也在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被执行人尽快还钱。你们现在的行为非常不理智，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董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的家人怎么办呢？后果你们想过吗？
2: 你说的我们都懂，可是我们没办法呀，半年了，靠借钱过日子。
4: 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借不到了。
5: 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耗不起了，我们家人也耗不起了。今天他董明再不还钱，我们绝不放过他。
4: 不是公愤啊！
5: 法官，你看见了啊？犯法了，管不管？
4: 你闭嘴！
5: 犯法，你犯法不管，我们犯法就要管呀！今天这个钱要是拿不到，我们就不要了。我必须出一口气。老刘，点火！点火！
4: 别！
6: 快救命啊！快救命啊！救命！
7: 熄火，赶紧熄火！
8: 我熄了，马上熄火！
6: 走走走，
8: 熄火了，
6: 熄火。
9: 哎，
6: 赵法官，吃过来。
9: 来了，你吃。
10: 吃凉吃辣了，
11: 您看那干没干啥？我还说呢，他今天想吃什么给他点外卖。
10: 不是，你怎么就不想着给我也点一份外卖呢？
11: 你不是说要减肥吗？
10: 减肥就不能奖励一下吗？我已经很自觉了，好吧？你看我这一周了，中午都没吃饭。
11: 那我怎么听张天一说，某些人每天夜里在宿舍2桶泡面，雷打不动，还面霸那种啊？
10: 你怎么那么多管闲事儿？我告诉你啊，骂人不揭短，你不许人身攻击啊！
11: 严阳，
10: 嗯，
11: 你说齐法官每天看那规范，他能背得下来吗？反正我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除了楚厅长，就没人能全背得下来。
10: 未必，叶轩没准行。那小子心眼不正，没心没肺的。
11: 满脑子不食人间烟火，他没准行。
9: 背后说人坏话，小心烂舌头。嗯嗯。按照董明所说的，他今天原本呢是要与收购方洽谈，把这厂子卖了，厂子卖了才能拿到钱，拿到钱了才能把问题解决掉。现在大家这么一闹，只会给他的洽谈增加难度，增加障碍。
12: 这个破厂要卖，早就卖出去了。
13: 谁会要啊？
14: 我是启伦集团代理律师，来解决工人们问题。
13: 欺骗我们大伙啊！是不是？就是！
14: 你们欺骗我们大伙！有你们干什么？
13: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把话说完。
14: 工友，各位工友，安静一下。这位楚法官啊，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骗大伙。
15: 你谁呀？
14: 我是启伦集团委托的律师，穆子峰。我今天来啊，就是专门来谈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相关事宜的。我需要跟董明谈一谈。
1: 如果你们不让我跟他谈，他就卖不掉这个厂子。他卖不掉这个厂子，大伙儿就拿不到你们被拖欠的工资。哎，
2: 要不跟他们谈谈？我们不就是为了要钱吗？这万一他们谈妥了，这我们钱不就拿到手了吗？
3: 行吧，你跟他谈吧。这位大哥，这是商业机密，我需要一个私密的空间。这样，你随便找间屋就行。那不行，
4: 要谈也得同到我们大家伙的面谈呢。
5: 就是啊，谁同我们大家伙的面谈呀？
3: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我建议啊，就让这位穆律师跟董明单独谈一下。他们一旦谈妥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当给董明一个机会。 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行不行？

0: 大爷你好，我是这个法院的法官，我叫麒麟。您这光啃馒头怎么行啊？吃这个吧。
1: 不用，我这馒头我啃惯了。
0: 哎呀，你不用跟我客气，这是我们法院食堂打的。来，趁热吃吧。
1: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我这早上班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在这儿，这会儿人都走没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我等人。
0: 等什么人？
1: 楚厅长。
0: 是执行局的那个楚云厅长吗？
1: 对，就是他。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那个齐法官啊，您要是见了他呀，替我跟他说说，我张建国，我就想见他一面。
2: 时间紧迫，我就不兜圈子了。麒麟集团做了评估，出价1000万。
3: 多少？
2: 1000万。
3: 趁火打劫呢？
4: 还是你以为在这买菜呢？
3: 我报的可是3000万。

0: 郑总，穆子峰。
1: 接。
2: 哎，
3: 喂，李总。董明不接受这个框架，他要加价。
0: 那边要加价。
1: 给他加10万，告总呢，这是我的诚意。
4: 加10万？你们打还要饭的呢？
5: 要饭的还真的就要不到这个钱。你要加钱，还真的就给你加了。说实话，我都没想到。

0: 董明，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这个事儿你千万别管。张建国每个月退休金3400，每月被执行2400给申请人，也就是他儿子，剩了1000，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后来他女儿说，张建国要看病。
1: 不知道从哪弄了个偏方，说是要吃虫草，然后他就说他钱不够了，要求停止每月2400的扣款，无非就是不想还钱呗。这一家子真是奇葩。申
2: 请人是他儿子。
1: 对啊，
2: 那就是儿子高富锦。
1: 其实他儿子还真是个孝子，自己开了一个小饭馆，挺不容易的，赚了点钱给他父亲盖了个新房。前几年他家那块地拆迁。 这张建国啊，把拆迁款全给他女儿了，这儿子一分钱没捞着，这一下他就心里不平衡了，这就把他亲爹给告了。
0: 哦，对，这个案子还是楚厅长亲自执行的。张建国和他女儿来找楚厅长闹过几次，都被楚厅长给顶回去了。这消停了一阵子，不知道怎么着，最近张建国又来了。

0: 各位，合同已经签好了。按照合约规定，3日内，启伦集团将向永康健身器材厂支付第1笔款300万。余款将在1周之后支付。鉴于永康健身器材厂与启伦集团已经达成收购协议，现在。 由法院监督指导，启伦集团将相应执行款项打入法院账户，再由法院直接发放给大家。这回终于能拿到钱了。何万峰，这没我什么事儿。没了，你休息。
1: 穆律师，这件事情还请启伦集团积极配合。
2: 只要甲方同意，我会向乙方说明。
1: 大家听到了吗？3天以后，你们就会拿到第1笔被拖欠的工资。
3: 谢谢穆律师。

0: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大家就不要再聚集了，请回吧。杨文，你们三个留下。 你们今天的讨薪行为已经严重超出私利自助的必要程度，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今天必须把你们带回去。少军，带人。哎，
1: 走吧。
0: 啊，
2: 佩服一下。
0: 法官，
3: 法官。
4: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还好你今天来得及时，要不然会出大乱子。谢谢你。
0: 不客气，我要是早点来的话，不至于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你去启伦集团了？
2: 哦，没有，我在天成律师事务所，这次是代理的启伦集团这桩收购案。咱俩也别干站在这儿了，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顿饭。
0: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启伦集团的代理律师。 这个案子还没有执行完，你我是利害关系人。这样吧，等这个案子结了，我请你。
2: 好，好，那就等于说是你欠我一顿饭。
0: 行，
2: 我等你。

0: 处厅长好，
1: 张大爷，啊，您怎么又来了？
0: 还是我那个事儿。那您得先去填表啊，提出具体诉求，再约时间，我会逐一回答您的。那齐法官说我的事儿，他会帮助我跟您说清楚的。哪个齐法官？就是那个齐麒麟齐法官，也是你们执行局的。可是我觉得吧。
1: 我的事儿还是我自己啊，跟您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0: 张建国同志，我们对你的案子已经执行完毕了。我跟您说过，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结果不满意，可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您这么一次次来找我，没有任何意义。
1: 楚厅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我那个，就我那退休金的事儿，我。
2: 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对退休金有任何的想法，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叶轩，给张大爷说一下异议流程，带他去填表。
3: 张大爷，您跟我来，我让您填表。
2: 不，不用，我没异议。
0: 楚厅长，
2: 张大爷，楚厅长，
0: 我楚厅长已经和您说得很清楚了，
2: 要不我带您去填表，要不您先回家好吗？
0: 我没异议。
4: 楚厅长辛苦了，
5: 楚厅长辛苦啊，辛苦啊。

0: 林长，有件事情我想跟你汇报一下。你说。就是张建国老人那个案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觉得你们之前处理的多少有点仓促，有点草率。你觉得哪儿草率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那个草率这个词儿呢，我用的确实有点草率了。我是说啊，这个案子呢，你们已经执行了，对于你们来说呢，这是个小案子。最近呢，大家都很忙，也都顾不上，所以。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向你请求，我能不能代表执行二庭去了解一下情况？万一有新的发现呢？
0: 你代表执行二庭。
1: 季法官，你来的这段时间，我是不是哪里怠慢你了？还是我说的话跟你不是一个语系？你是真听不懂吗？还是装糊涂啊？我装什么糊涂啊？
0: 我分配给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1: 被规范。
0: 背熟了吗？
1: 被规范跟了解情况它不冲突。
0: 麒麟，我告诉你啊，你别没事给我惹事儿。外出执行你惹事儿，在办公室里好好待着你还惹事儿。我知道是你怂恿张建国来找我的，你想干什么呀？你的试用期就一个月，就不能相安无事，非要弄得不愉快吗？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我来惹事儿的呀？
0: 不是吗？
1: 你以为我想来啊？ 是轮岗制派过来的，是领导安排过来的。我们刑庭一年800件案子，在我手上结案的有260件以上。我经手过的所有案子，你们可以随便复查，个个都是铁案。刑法452条，有350个罪名。我每年看的卷宗按吨算，我是全院结案率最高的法官。 你们呢？执行庭呢？除了追账拍卖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新鲜的吗？我来第一天你就想退，我没说什么吧？你在周局面前损我，我也没说什么。我刚来，你把我当实习生让我背规范，我背了吧？楚云，我尊重你是我的领导，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尽量照办。可是你呢？你尊重过我吗？
0: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1: 我们执行局在你眼里狗屁不是，你问问你自己，你尊重执行局了吗？
0: 我现在说的不是尊不尊重执行局的问题，我说的是你说的是张建国老人案子的事儿。没错，我是临时在你手底下工作，但是你别忘了，我是原格法官，我在你这儿连基本的执法权都没有了吗？
1: 有，你当然有。
0: 你刚才不是吹了吗？你一年能把260个案子办成铁案，怎么着？在我们这儿。
1: 我们执行的每一个案子就都有问题，我们之间就这么没有信任吗？还是你觉得你从刑庭来的就高人一等？
0: 你不用在这上纲上线，好吧？我只是偶然遇到了张建国老人，他跟我说的他的情况，我不能装成什么都没听见，我不能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执行局怎么了？你们办的案子就都没有问题，不能让人怀疑。你们执行局最厉害，老虎屁股摸不得。好。
2: 季法官，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查我们执行局办的每一个案子，你随便查，但是有一点，不许占用上班时间。只要你还在执行局工作一天，只要你还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就得听我的。
1: 请你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张建国老人这案子我肯定会查到底。
0: 季法官，你别说了，楚厅长，你消消气。
2: 季法官，你快道歉啊！
1: 我不道歉，我没做错什么，要道歉他道歉。
0: 不是。
2: 楚厅长，他不是这个意思，
3: 他什么意思？我清楚，你别在这和稀泥。
4: 告辞。楚厅长，你干嘛去？你去哪儿啊？找周磊，我在刑庭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机。
3: 不是，你就这么认输了？你刚才为什么去找楚厅长？ 你不是为张大爷去的吗？你又不是为吵架去的，你不能本末倒置啊！
1: 别气糊涂。
0: 季法官。
2: 季法官，咱们虽然一起执行案件不多，但我觉得你是个特冷静的人。但是刚才，我觉得你技术动作有点变形了。
3: 季法官，我觉得你刚才真不该跟楚队长吵架。
4: 不是，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还能躲什么你？
5: 张建国的相关信息全在这上，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6: 你为什么帮我？
5: 因为你有主意，办法多，没准能解决张大爷的事儿。他一把年纪了，天天来，真的挺可怜的。
6: 谢谢你。你呢？你为什么帮我？

0: 老张同志，你又干嘛去了？不是你每天捡这几个破瓶子值什么钱呀？你要有那闲工夫，你就多去几趟法院，你让他们改判。咱俩每个月就1000块钱，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1: 啊，那我抽空去。
0: 那你伤点心呐！我中午点了麻辣香锅，太辣了，你吃不了，胃疼。那个厨房里有泡面，你自己弄一下。
2: 哎，哪位？
3: 哎，你好，张瑞是吧？
2: 我是青岗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齐林。
3: 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跟你见一面，聊一聊关于你父亲的事儿。
3: 不是，案子不是判了，你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呗。
2: 但是你父亲最近呢来了执行局好几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事儿吗？
3: 我不知道，我很长时间没跟他联系。法官，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挺忙的。
2: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找你一趟吧。
3: 我每天凌晨3点在海鲜市场。
2: 凌晨3点？
3: 对，3点。

0: 饭来喽！来，我买了你爱吃的鱼，哼哼哼，还有这个。你怎么了？
1: 我把厂子给卖了，
0: 卖了？这不好事吗？什么时候卖的？
1: 今天
0: 卖给启伦集团了？卖了多少钱？
1: 是卖给他们了，卖了1000万。
0: 怎么才卖这么点儿啊？
1: 总之，这帮淘金的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今天。在他们正闹着的时候，启伦集团派律师过来跟我谈收购，我是让他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张义工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扩能提质并举，优质高效发展；
1: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晋医文化艺术会启动；
1: 福建中小学春秋假落地，师生家长三方行声太真实。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5月8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到石狮晋江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因地制宜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有力支撑。来看泉州台的报道。
1: 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泉州服务站引入各类优质数据产品和服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数据解决方案。张义工听取企业平台建设、交易流程、场景应用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加强与本地企业互联互通，丰富数据产品与服务供给，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数据交易生态建设中来。在腾讯云中众数字孪生产业园区，张义工详细了解园区智能算力中心建设情况，希望园区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精准招引孵化算力生态企业，助力打造智能智算产业集群。在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婚喜庆民俗文化馆独具特色，入选省级观光工厂。七匹狼工业园利用旧厂房建设男装博物馆，打造成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张义工详细了解民俗体验、研学教育、工业游等开展情况，鼓励企业借力泉州文旅市场热度，创新消费场景，提升工业游文化内涵，为游客提供更具沉浸式、体验式、差异化的文旅产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服务保障，配套公共交通接驳路线等，串联全市工业游景点，做优特色文旅品牌。调研中，张义工强调，现代服务业是我市构建955现代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托，要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产业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相互赋能，发展壮大商贸物流、制造服务、数字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聚焦民生需求，增强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休闲等优质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泉州市领导黄春辉、雷连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等参加。
2: 11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3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会议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从总书记引用的古训感悟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党性等材料。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推进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把牢方向，切实把宝贵思想财富转化为履职实践，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力发展，做深调研，做准监督，做实协商，为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于示范贡献政协智慧力量。要夯实根基，优化专门协商机构实践效能，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市政协领导吴丽婷、蔡运清、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10号上午，晋江市2026年58世界红十字日活动在武甸市国潮街区举行。
1: 活动向新成立的7支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授旗，并为2025年99公益日活动中贡献突出的组织、企业、个人以及2025年度优秀红十字志愿者颁发证书，勉励他们继续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同时，市红十字会党支部与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党支部、市体育中心党支部举行共建签约仪式。今后，双方将围绕应急救护培训、绿色生命守护、健康体育科普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此次活动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红十字事业的社会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遵义参加活动。
2: 九号下午，市领导陈立荣带队前往内坑镇开展困境母亲走访。

0: 访慰问活动。
1: 慰问组一行前往内坑镇前红村东宅村，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母亲家庭。每到一处，市领导都与慰问对象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困难及子女教育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乐观面对生活，时值母亲节前夕，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及关爱礼包。市领导要求内坑镇相关村社区及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各类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联系、沟通对接，及时回应诉求，解决实际困难，切实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落到实处。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休渔护渔，年年有余。2026年我市海域福气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至8月16号12时，在此期间，严禁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及捕捞辅助船出海生产作业。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0: 9号上午，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暨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启动仪式举行。
1: 现场第四届晋医文化艺术会正式启动，随后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同步开幕。据了解，本届文化艺术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共征集五大类28个子项目。其中，承办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是本届文化艺术会教学提质专项的核心环节。
2: 近年来，我院呢精心培育晋医文化艺术会的文化品牌，到目前为止已成功举办了3届，也成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医德医风培育和人文素养提升的重要载体。那刚好呢，今年呢也是我院迎来建院90周年的一个良好契机。同时呢，今年我们也承办了福建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临床技能竞赛。
1: 会上还举行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骨科科普 IP 开播仪式。据介绍，该院创新打造以整体学科为主体的官方自媒体科普 IP 系全省首创模式，此举一方面联动上海六院优质专家资源，另一方面精准链接福建本地患者，打通了优质骨科健康知识下沉普及的桥梁与通道。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将以本次科普 IP 开播为新起点，立足学科特色，坚守科普初心，用权威科普守护群众骨骼健康。
3: 日前，由超级晋江与时尚服专联合打造的选品街区落地瓷造海西建材城，首场超级晋江乐购瓷造建陶促销活动，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1: 铃兰企业是此次参与首场超级晋江乐购瓷造建陶促销活动的企业之一。8号上午，在铃兰企业展厅，记者看到来自石狮的顾客徐女士正在选购装修需要的瓷砖。
4: 我选的就是咱们本地福建的这个砖，是这边产品还是比较齐全，品类啊，然后木纹砖、墙砖、柔光砖，大部分。就是业主需要的这边都能找得到。
1: 作为晋江建陶产业的重要展示窗口，瓷造海西建材城牵头联动辖区内10家首批重点门店共同参与，集中展示晋江产区丰富多样的瓷砖品类、岩板、卫浴配套等优质建材产品，全方位凸显晋江建陶品类齐全、工艺精湛、品质过硬的产业优势，擦亮晋江造建陶品牌名片。
5: 我们这边主要是以一些花砖哦，

0: 还有一些那个防手工砖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些特色砖。因为我们早之前我们都是做一些经销商的，我们零售做比较少，然后这次活动开展的话，就是说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客户过来啊，然后展厅选砖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
1: 除优质产品集中亮相外，本次活动还聚焦消费体验升级，依托联盟商家资源整合优势，为市民提供家装设计、选材搭配、空间定制、一站式采购等多元化场景服务，满足不同家庭、不同风格的装修需求，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试水首场建陶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这也让参与企业对今后类似活动的举行有了进一步的展望。
0: 超级金江时尚服装的话，就是有注入了一些新兴的企业，对，就对我们建材的话还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作用，对，推不管是推广，还有所以说我希望能加大一些线上的一些推流。那线下的话，说这种活动可以在节假日还是什么特定一些时间，我可以来推广。
2: 近日，省教育厅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的指导意见》，在全省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助力学生拓展实践空间，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学校、学生和家长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
3: 就在前几天啊，福建省教育厅官宣了中小学生春秋假，春假秋假呢各24天，全年不超过6天，不统一时间，不硬性规定，主打一个因地制宜。一时间呢，老师、孩子、家长三方上演了川剧变脸，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真实反应。
4: 我要去爬庐山。
3: 爬庐山，你呢？
5: 我要回我奶奶家去和她吃饭。
6: 去外婆家玩。
3: 你想干什么？
5: 我想去北京，我要去外婆家夹板凳。
3: 发布的消息是原则上不留书面作业的。大家看到了吧，孩子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直接弹跳起飞，开心的不得了，主打一个喜提中途喘息卡，这个治愈感直接拉满了。春假秋假呢，也堪比电子布洛芬，从此以后告别上学内耗。
7: 我个人是十分赞同，
8: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陪陪家人。
9: 一定要严格执行，而且禁止变相补课。
3: 对于老师们来讲，他们应该也是开心的，因为不用备课，不用上班，暂时告别这一学期的班味儿。同时呢，他们也是家长，也希望能够陪陪自己的孩子。还有就是老师们对学生也提出了希望，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0: 让学生真正的走入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去积累更多的写作素材，让孩子们的作文更加有血有肉。
11: 学校可以联合教联体在空间上也做一些文章，有空的家长去带着孩子一起去这个实践，一起去劳作，让他们的知识、能力、素养、价值等等有一个很好的提高。
3: 我想啊，家长看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一定会想，哇塞，孩子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可以放松了。但是下一秒就会清醒了，因为谁来看娃呢？一边是担心孩子放假回家玩手机打游戏，另外一边是自己还要忙着工作。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找一个精准的带娃搭子。
12: 要怎么调休哈，让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假期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落实到位。
13: 孩子们放假我们开心，但是家长们要抱团，有时间的帮忙带个娃。
14: 因为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身份，我也可以带孩子出分旅游了。当然也希望说减去门票一样也可以优惠。
3: 福建的这波操作呢，兼顾了各方。意见指出，各地需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地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方便家庭出行，落实儿童票价优惠，严守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总的来说，春秋假虽短，但是快乐不打折，福建的娃幸福了。
15: 为切实抓好节后安全工作，连日来池店镇启动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重点场所展开全面排查。
1: 八号上午，池店镇安办的工作人员走进镇区沿街商铺和出租房聚集区，对消防设施、电气线路、安全通道等进行仔细检查。
16: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除了排查三合一电气线路等显性隐患，池店镇还将组织企业、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提升应急自

0: 救能力。
1: 接下来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会同村社区开展不间断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排查，通过日查加夜查的模式，全天候对各类生产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力求将火灾等各类隐患降到最低。
0: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池店镇将通过此次专项行动，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增强社会整体火灾防控能力，为辖区群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2: 近日，桥厝寻根数字传情，跟随吴林桥厝失联选读游吴林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0: 活动现场，吴林桥厝失联选读作者陈金土、陈方莹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并展示书籍。书中选取了吴林传统村落中20多座具有代表性的桥厝建筑作为创作对象，收录了这些建筑上的失联作品。失联内容丰富，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体现了华侨的家国情怀。
3: 这本书讲的是失联，记录的是建筑，但我们想要传递的其实是人。吴林的桥厝不只是砖石的艺术，更是华侨先辈用一生写就的不朽丰碑。那希望大家今天翻开这本书，能够触摸到那份跨越山海、穿透时光的家国情怀。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享从社会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角度，课题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语文教材的内外融通和传化予以点评。教育部福建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中学语文跨学科学习在数字化和古厝文化背景下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则以用数字诉桥情、吴林内外家声共美等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将桥厝、桥情、桥文化有机融合、多元化传播。活动参与人员还实地走访了吴林传统村落的方界宅、朝东楼、5层厝，了解建筑构建，解析建筑特色，研读楹联匾额，深挖其中承载的传统文化及爱国情怀。
4: 这是我初中这三年以来我体验感最好的一次研学，让我更了解，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闽南的文化。
3: 我了解到了许多这种侨乡文化，还有这种侨厝所传达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一些精神内核，也表现出了我们这些闽南侨人勇于闯荡的精神，也让我了解到了许多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一些对联呢，我也能了解到我们先人的所对后世的一些精神传承。
0: 当天，吴林桥厝失联选读的作者陈金土、陈方莹还向晋江社科联、晋江市教师进修学校、泉州市楹联学会、晋江市地方志学会赠书。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先等他们付了钱再说吧。

0: 哪儿啊？就这单元二楼。嫂子，别忙活了。
1: 家里头只有这种破茶，李总不要见怪。
0: 挺好的。嫂子，杨门大哥的事情我们听说了，不就想要回点工资吗？结果闹成这个样子。
1: 谢谢李总关心。

0: 这个呢，是我们启文集团一点心意。这个钱我不能搜啊，李总，我不能搜。嫂子，你家里的情况呢，我都了解了。孩子要上大学，老太太的身体不怎么好，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别跟我们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样，
1: 那谢谢李总啊，谢谢你们。
2: 飞机留的还有两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行，一个个来。
3: 这种事儿啊，我去就行了嘛。
1: 我必须亲自去。今天，咱们就办这一件事儿。

0: 好久不见。
1: 府中，你是不是傻呀？光跟着射手啊，你也不看看他经济，他就是个废物。射手，给我换线，赶快！跟我人呢？来人呐，人呐！我就不配有个辅助，对吗？你们都是人妻啊，下路。

0: 你生气啦？
1: 没有，
0: 对不起啊，我是不是太吵了？
1: 没事，你继续玩吧。不过，你应该把门关上。
0: 我急着。你真好。
2: 书桌我都没清
3: 楚，没事，反正我也不是天天住，都行。
4: 齐大方，
3: 哎，你好，来这个送给你。哟，
5: 这种考试神器现在不好找啊。
3: 这书好找，但是呢，这笔记得读一份，这里边有我摘抄的重点，还有重点案例分析。艾系长啊，哎呀，
6: 谢师傅，师傅不客气。
2: 笔记能借
5: 我？行，给。
3: 这么大方的吗？自己还没捂热，借给别人呢。
5: 你不知道吧？这是执行局有名的电脑，过目不忘，明天天亮前准能看完并且记上。
3: 毕业吧。
2: 打听一下啊，我刚才听你们互称师傅，什么情况？
5: 法考，他是我师傅；打拳，我是他师傅。明白了吧？
3: 谢谢你帮我搬家啊！晚上请你吃宵夜。
5: 你早说呀，我刚吃过泡面。哎，这样，明天中午你请我，哎，食堂就行。
3: 中午请你吃饭，你又省了一天的饭钱。我说你这抠门都抠出计划来了呀！
5: 你不懂。行，我先走了啊，有事叫我。
3: 哎，哎，
5: 明天中午啊，食堂见啊。
2: 齐大官，这少军的工资也不低呀，怎么那么抠呢？
3: 他给他女儿攒钱呢，等你成家之后就知道了。
2: 我记得你也是单身啊，
3: 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

0: 你好，我是青岛市人民法院的麒麟，我之前跟你联系过的，记得吧？
1: 哦，你真来了？
0: 我说过要来的呀，必须得说到做到。你好，
2: 我手脏，
0: 没关系。你刚刚手扎了吧？
2: 没事，
1: 习惯了。
0: 你这鱼要这样自己亲自一条一条的挑啊？
1: 开个海鲜饭店吗？食材很重要，不敢交给你。
3: 都装好了吗？
1: 阿婆，
3: 都装好
1: 了。走了啊，
3: 行，慢走啊。行，谢谢啊。
0: 你最近跟你父亲联系过吗？
2: 没有，
1: 自从去年把他告了以后，再没联系过。
0: 一年都没有见过了。
1: 过年的时候去了一趟，没让我进屋，我把东西就放门口。上个月去一趟，也没让我进。
4: 把张晴给撵了。
0: 张晴，你妹妹，
1: 早就不认我了。
0: 我是觉得吧，你们家这个问题啊，还是要解决的。比如说各自退一步什么的，这不能一直老这么拖下去。
1: 法院不是判了吗？
0: 对，判了是判了，但是最近呢，你父亲啊跑了好几次法院，他呢要求要改判。你说他那么大年纪了，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那也不合适，是不是？这做儿女的，是不是应该多为父亲着想一下？
1: 替他着想，他替我着想吗？我们家300万拆迁款，我一分没落着，全给张青买房子。他办这事儿时候替我着想呢。我不是冲你啊！
0: 哎，那你们家问题的根儿就在这300万的拆迁款，是吧？
1: 我们家问题，咱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呗。
0: 嫂子，你挺着大肚子，那么重的东西你就别拿了吧，我来。
5: 没关系，每天都这样，习惯了啊。
1: 我娶个好媳妇儿。哎呦呦呦，七八个，你衣服弄脏了。
0: 这样行吧，没事儿。
1: 谢谢啊。
0: 瑞哥，
1: 哎，
0: 你父亲身体不好，要常年服用冬虫夏草，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他病了，严重吗？
0: 没有，我就是问问。
5: 齐法官，这两条鱼你带上。
0: 哎，别，这违反纪律的，我不能拿。
1: 拿着，
0: 真不用。
5: 这不是给你的，我在想，你最近不是得去我公公家了解情况吗？他喜欢吃鱼，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他。
0: 哎，好。
5: 谢谢你啊。
0: 没事儿。

0: 但处理的还可以。拖欠工人的工资怎么样了？
1: 启伦集团的头期款已经打过去了，按比例先支付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再赔付其他企业的欠款，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一定不能再导致更多的社会事件。事情由你朱建局起，要在你这里结束。
1: 市长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好。
0: 不过这次，启伦集团的确帮咱们解了燃眉之急，
1: 和一些急功近利、踢皮球的公司不太一样。
0: 对于一些优秀企业，只要他们不违法违规，他们的事情，我们市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给予支持的。
1: 好的。哎，
0: 拖欠工人的工资，一定要盯紧，
1: 记住了。

0: 怎么回事啊？你迷瞪的什么行啊？
1: 你是没事儿，我凌晨两点就起来了，到这个点了，搁谁谁不困啊？凌晨两点，你又单独行动，为什么不叫上我啊？
0: 叫上你干嘛？谁知道你会不会再告发我呀？
1: 你看你这人，怎么那么记仇啊？我上次不都跟你认错了吗？你还不相信我啊？
0: 跟你开玩笑的。 我去了海鲜市场了，见了张瑞了。你们老说我们做法官的又苦又累，真的，你们真的应该去海鲜市场看看。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开始工作了，对于我们来说，加班加点那只是偶尔，可是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日常。
1: 其实这事儿吧，我也有体会。我爸之前就是开连锁餐饮的，我从上幼儿园到初中毕业。 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都没见过我爸。直到我上大学，他送我，我才突然发现，我爸老了。
0: 要么说呢，幸福生活就是干出来的。小朋友小心啊，有车啊。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

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谜。

尽家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

一片枝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归属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锦江人的情感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他引领着。